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3: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3: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一起来带您走进最近刚刚修缮换新、正式开放的元代都城隍庙，我们一起来邂逅古瓷先生，触摸跨越700年的京城烟火文脉。位于西城金融街的元代都城隍庙新近修缮换新，正式开放。这座拥有700年历史的古建，曾是全国品级最高的城隍庙，统辖天下城隍。明清时期更是京城最繁盛的庙市核心，商贾云集，烟火鼎盛。此次开放同步落地历史文化展和首届民俗市集，珍贵玉杯、古莲、悉数展出。沉寂已久的老北京庙市文化再度鲜活回归，藏于都市楼宇间的百年古瓷，承载着怎样的都城礼制？传世碑刻背后藏着哪些京城文脉？庙市烟火重启，如何续写老北京民俗传承？运河之上，让我们邂逅古瓷先生，触摸跨越700年的京城烟火文脉。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李哲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也开通了烟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北京有哪些著名的城隍庙。其实一说到城隍庙，我会想到上海
1: 啊，对，
0: 豫园那个
1: 城隍庙小吃哈，
0: 对对对，好有名。然后咱们北京其实也有城隍庙，而且最近这个消息是刚刚出来，
1: 嗯，
0: 哎，而且一听说这个消息，李哲老师第一时间就去探访，然后跟我说这个很值得说一说哈。
1: 对对对，就是那天还特别热，因为他那个是有一个配套的一个市集嘛，
0: 嗯，
1: 当时是说就到周五，
0: 是，
1: 我就担心周五之后他就不开了，你知道吗？他，嗯，中间得有10来年就没开，
0: 嗯，
1: 修缮完之后一直到现在10来年，终于算是把大殿的前面的那个爆煞
0: 嗯
1: 给开放了，嗯，大殿也没开，
0: 对，
1: 然后配套市集我赶紧去看了，那天跟下火似的，就跟昨天一样
0: 啊，
1: 但是挺过瘾的，
0: 好热。
1: 对对对，很过瘾，
0: 嗯，
1: 就是很值得去看。而且呢，我就专门问了一下，那时候平时也开，
0: 嗯，
1: 但是呢周末不开啊，上班时间你要去逛一逛啊没问题，
0: 嗯
1: 啊，
0: 我曾经也路过那个地方过，因为它其实还是在金融街挺显眼的一个位置，那个建筑，我其实围着那建筑当时看过，
1: 嗯，
0: 转了一圈，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当时不明白是什么。
1: 对，它其实那个大殿还是很好的，因为您看它那个就跟一般的大殿不一样，它是两卷，而且关键是什么呀？一般的大殿就算是两卷，前面比如说有一爆煞，也是一个小卷棚顶啊，
0: 嗯，
1: 没那么高的规格。您看它这个两个殿，等于是人家普通的两个大殿连在一块儿，
0: 嗯，
1: 连体的殿，
0: 嗯嗯嗯，
1: 它这规格就高了。
0: 您先跟大家说一下，它具体是。

0: 在金融街的什么地方？
1: 它就是在那个城方街，
0: 嗯
1: 啊，城方街以北，城方街其实就是城隍街的一个改称嘛，
0: 嗯
1: 啊，原来其实就叫城隍庙街，
0: 嗯
1: 啊，那位置呢是它原来的大门。但是您现在您看是看不到大门了，是那个银行的大楼。
0: 嗯
1: 啊，您在
0: 其实就是在工商银行那个总部再往北。
1: 对，再往北。
0: 再往北一些。
1: 对，再往北一些。啊、
0: 就是从那个原来那个百盛的那个东侧那个路口进去，实际上是在右手边，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您就找到城方街，然后顺着就往北走，就能看见。
0: 嗯
1: 啊，
0: 好，那么一开放也有人去探访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金融楼寻人藏，明代皇家西匠永岔，700年北京都城隍庙重开。在金融街穿行，早已习惯了这里的车马喧嚣与现代繁华。高楼缝隙之中，静静矗立着一座古朴建筑，便是北京都城隍庙残存的寝殿。7月1日，这座隐匿于都市核心的百年古建终于局部开放。北京都城隍庙的底蕴始于元代的皇家规制。寺庙始建于元至元4年，是元大都核心礼制建筑，也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城隍庙。都字便意为统辖天下城隍，地位独尊。元代皇帝忽必烈下令初建时定名灵应王庙，是都城专属的护城神奇道场，专为护佑大都城或安宁、市井太平而建，承载着古人城池安保、祈福安民的信仰寄托。至明代，都城隍庙迎来鼎盛蜕变。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对庙宇全面重建，定名大威灵祠，确立了前朝后寝的完整格局，成为京城为数不多的明代皇家官式建筑。彼时庙宇规制恢宏，中轴线殿宇错落，回廊连绵，碑亭矗立，是京师重要的祭祀重地。明代更是重塑了城隍信仰内核，一改元代泛神祭祀传统，将忠臣义士奉为城隍主神，先后以忠贞不屈的文天祥、刚正不阿的杨继盛为都城隍神，以忠烈正气为京城立心，赋予这座古建厚重的家国气节。世事浮沉，古建难逃沧桑劫难。清同治10年，一场大火席卷整座庙宇，7日恢宏殿宇大多焚毁坍塌，偌大的城隍古刹自此由盛转衰。浩劫过后，仅后寝殿得以残存，后世仅对这座仅剩的殿宇进行简单修补修缮，其余基址渐渐淹没在岁月更迭中。近现代以来，历经多次保护性修缮，这座孤存的寝殿才得以留存至今，在日新月异的金融街中独守古韵。此次局部开放是多年封闭后的难得契机，踏入院区，现代玻璃幕墙环绕之下，古朴的木构建筑格外动人。寝殿爆炸完好保留着明清原装彩绘，历经数百年风雨，斑驳的彩画依旧能辨精巧纹样，朱红梁柱、规整斗拱皆是纯正明代官式工艺，木纹肌理间尽见古建匠心。令人遗憾的是，此次开放仅局限于殿前爆炸区域，后寝殿主体建筑依旧闭门未起。史料与坊间传闻中，殿内暗藏的珍贵原装彩画与木雕构件依旧深藏帘内，无缘得见。700年光阴流转，从元代皇家敕建的恢宏道场，到明代承载忠烈风骨的礼制圣地，再到历经火劫沧桑、孤存于闹市的古建遗存，都城隍庙见证了北京城的迭代变迁。如今楼宇合围，繁华簇拥，这座残存的寝殿依旧坚守着老北京的文脉根脉。愿后续修缮与开放工作稳步推进，早日全面开放后寝殿，让藏于深殿的壁画彩画重见天光，让这座700年城隍古刹完整诉说属于京城的千年文脉与岁月传奇。
0: 李哲老师说了，今儿来就是为了要跟大家说一说我刚才这段录音里头的一些错误哈。我先念几条大家的这个互动。真的是感谢7758和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这个都城隍庙的很多的这个图片，开放的在聊天室里头。7758也说，李哲老师啊，早上好，天气闷热潮湿，注意保重身体，防暑降温呢、啊。
1: 嗯，还好。
0: 哎，高深老师也来了，李哲老师熟悉的声音听到了。朋友们说到了这个西城区的都城隍庙是始建于元代至元年间，是我们北京等级最高的城隍庙。向着阳光也说了，它是全国都城隍庙的总部哈、
1: 啊哦，总部，
0: 相当于总部，统辖天下。葛威龙说

0: 好了，今儿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都城隍庙。他说哎，上海城隍庙的小吃也很有名，哈哈，我们俩好有共鸣啊。来，先是咱们趁着刚才刚放完录音，我们说一说吧，到底哪个地方有问题，而且是有很大的问题，是吧？
1: 对，我专门去现场看的时候啊，他不是那个开放的这个爆炸里边有展板，
0: 嗯，
1: 展板上面也挺有意思的，
0: 嗯，
1: 他把那个民国寺庙调查30年代的寺庙调查的老照片给排列出来了，
0: 嗯，
1: 排列出来之后，然后接着就在那个民国的那个老照片就拍在现在这个店啊，
0: 嗯，
1: 那个下边写着还是后勤店啊，专门说现存的是后勤店，
0: 所以人家
1: 这
0: 个
1: 也说吧，
0: 人家这个、
1: 哎、
0: 人家录的是按照他上面说
1: 的，对，按照官方说法
0: 嘛，哎，对对对，
1: 啊，包括。

0: 的一个面貌。
1: 嗯，
0: 然后呢，再对五九年的航拍图，
1: 嗯，
0: 再对现状图，然后一对严丝合缝，就是什么呀？就是原有的大殿的位置。
1: 嗯，
0: 形制也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呀？就刚才说的两个齐脊的歇山顶的殿，
1: 嗯，
0: 连体，啊，跟现在这个，然后再对30年代寺庙调查拍的照片，
1: 嗯，
0: 拍的那个照片上面那个大匾还挂着呢，大威灵祠，
1: 嗯，
0: 大威灵祠其实就是挂在正殿上面的，所以说从这个格局，从这个图的印证，整个的包括它的这个形态，
1: 嗯，
0: 哎，其实现存的是一个。更高规制的是正殿，
1: 是正殿，不是寝殿，
0: 对，
1: 不是这个，
0: 不是后殿，
1: 不是后殿，
0: 对，正殿跟后殿呢，它俩其实是中间有一个竖廊。

0: 了一下，他还是保留了，所以反而是弥补了我们一个遗憾。因为现在您一看说，哎呦，只剩后殿了，太遗憾了，大殿没了。
1: 嗯嗯。
0: 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考证呢，其实是存在的。
1: 嗯嗯。
0: 啊，多方的印证，它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都城隍庙呢，其实是应该调整一下。
1: 嗯。
0: 前些年我们其实是我在那个《北京日报》还登了一篇文章，专门就说这个事儿。
1: 嗯。
0: 也跟咱们相关部门反映了。但是后续还是没有调整啊，希望后续随着这个重新的开放，其实是应该把这个给调整一下。
1: 他们可能也想再进一步考证一下。
0: 对对对对，其实可以大家一块论证一下啊，没问题。
1: 是您认为这个是正殿，不
0: 是？这
1: 是
0: 大殿，这是大殿啊，后殿是消失了，
1: 是吧？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里头这个能人也特别多，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一起帮着考证考证。
0: 对对对，其实可以现场踏访。
1: 西城开的这是什么？
0: 对对对，就很有意思。
1: 哪个位置？
0: 对，很有意思。
1: 所以说这次，哎，李哲老师说来上节目一定要跟大家把这个误解要说一说，或者说这是李哲老师您的看法，也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0: 而是就齐腰，然后有就等于是在院子后半部哈，突然出现两道残墙，
1: 嗯，
0: 这还就是原来的墙。后来我们对了一下这个原有的这个布局图，发现是什么呀？发现它其实是有点像乾清宫，像东岳庙，它是一个廊无为合的一个布局，就是它四面都是房子，
1: 嗯，
0: 这两道墙是原来房子的后墙，
1: 嗯，
0: 后来不是着火了吗？着火之后那房子没再恢复，
1: 嗯，
0: 然后只恢复了两道墙，所以您要去现场看，它这格局跟一般的寺庙也不一样，
1: 嗯
0: 啊。
1: 葛威龙还专门给我们发了都城隍庙的老照片，
0: 对。您看那个老照片，那个大殿，

0: 的能力。
1: 对，其实这个城隍这俩字儿啊，值得跟大家说一下。城呢，其实就是城，就是城墙；隍其实就是护城河。有城墙，有护城河。
0: 哦，
1: 从周代的时候就有城隍这一说，就祭祀，就为了保持这个城池的安宁。咱们老说城池，城池，其实就是城隍嘛，就是城是城，池是池，就是有城墙，有护城河。
0: 对，因为这个金融街也是在二环路的边上，其实二环路那个护城河就是现在是等于是在它那一段是，
1: 它您看
0: 没有明河了，
1: 它往西是不是挨着那个西城墙了？
0: 是。
1: 它往南是长安街，
0: 对，
1: 长安街是什么？长安街是元大都时候的南城墙内侧的顺城街，长安街以南就是元大都的南城墙，它正好是在城市的西南角，紧挨着这两个城墙，
0: 啊，
1: 放了一个城隍庙，
0: 嗯，
1: 保留元大都，所以它叫都城隍庙，
0: 嗯，
1: 它其实你看它元朝那个碑，
0: 嗯，
1: 叫大都城隍庙，什么什么碑。它其实就是什么呀？整个都城的这个保佑整个都城平安的，城隍庙，它是这种。
0: 那么城隍庙它到底是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1: 它其实就是什么呀？它是一个道教的神灵嘛，就是城隍神。后来又就像您说的，又把一系列的忠臣义士，
0: 嗯，
1: 他因为他。

0: 京师吗？
1: 嗯，
0: 南京它也有都城隍庙，所以从南京江南地方来的这些士人君子啊，他本身就有都城隍庙的这个信仰，所以他们干脆就在，你不是把我们弄外城吗？行了，我们就在外城弄了一个我们老家的都城隍庙，啊，也叫都城隍庙，然后也有这个庙会，但他这个庙会呢，到民国的时候啊，就不是这种常设庙会了，
1: 嗯，
0: 他就是那个每年只有那三天要祭祀城隍的时候，然后有庙会，然后有城隍巡游，有这些，
1: 嗯，
0: 就刚才说那个宛平城那个城隍
1: 啊，
0: 他特别逗。他，您看刚才说的这个都城隍庙是统帅天下城隍吧？
1: 是，
0: 他不是宛平城城隍的上级领导吗？
1: 啊，
0: 所以每次到这个要祭祀城隍爷的时候，宛平城的城隍被抬着，抬出来一路巡游，反正都在西城嘛，
1: 嗯，
0: 然后到这儿向上级汇报工作。
1: 哦，还有这么一出啊？
0: 对，盛大巡游，然后来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之后再把他送回去，啊，就特有意思。
1: 这个陈明迪说了，长安街雏形就元朝的顺城街，刚才您说的哈，
0: 对，
1: 他说城隍原本是城镇的守护神，后来渐变由守护神演变成对应于人间的政府派遣的什么阳官啊阴官，然后哎。这个燕林说，他说古时候人们把有水的城池称为城，无水的城池称为隍。
0: 对，他说的其实是那个有

0: 它里边的那个大殿什么的有所改变，
1: 嗯，
0: 但这个大门特别的古朴啊，大家可以去看看，直接就能看。
1: 这个加个都是不是就很厉害？因为白福泉有个都龙王庙，说是也是北京唯一一座以都字冠名的龙王庙。
0: 对，它只要是加都字，它就是跟这个京师有关，
1: 跟京师有关。
0: 对，
1: 然后就格局会就是
0: 它就级别就
1: 高了嘛，规格特别高是吧？啊、哦，
0: 级别就上去了。
1: 嗯，然后这个城隍爷看来也都不一样。然后这个葛威龙发了，就是都城隍庙里的城隍爷有这个杨继盛。这是老照片里头的是吧？
0: 嗯，
1: 然后这个
0: 文天祥
1: 就这个就是这个哎，其实北京就这一个都城隍庙嘛，刚才不是说了吗？居庸关那也是算
0: 居庸关，他那个算是城外边，他是、
1: 都城外头的是吧？
0: 对，都城外头，但是也是保佑都城安全的嘛。
1: 嗯、
0: 啊，所以在他那儿设了一个，这边有一个啊，城里边主要是这个，
1: 然后就其他的都不能叫都了，只能叫城隍庙。
0: 对。其他都叫城隍庙或者叫什么江南城隍庙、
1: 嗯、
0: 啊，就这种了。
1: 城隍庙一般会设在什么地方呢、
0: 啊、城隍庙一般就是会放在这个把角嘛，
1: 嗯，
0: 你看它这个是在西南角，紫禁城那个呢是在西北角，
1: 嗯
0: 啊，反正它主要的是要挨着城墙，皇城的那个也是啊，皇城的那个是靠近西北角，
1: 嗯，
0: 就是那个永佑庙，就现在的那个自中小学分校啊，永佑庙，
1: 嗯，
0: 在那延吉冷面，延吉冷面后身就能看见他那个后殿
1: 啊、
0: 哦，那还在呢。
1: 嗯，
0: 对。
1: 燕玲也说了，城隍庙供奉的是道教中的城市守护神城隍神。城隍神，哎呀，我这秃噜的，可以说有城池的地方就有城隍庙。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城隍庙也是最高等级的都城隍庙哈。然后。像阳光也说了，说这个都城隍庙在明清的时候都皇帝会亲自遣官员或者会亲自祭祀是吗？
0: 他明朝的时候是那个太常寺卿，
1: 嗯，
0: 然后那个仲秋的时节啊，五月份嘛，五月十一啊，他就去，
1: 嗯，
0: 祭祀，然后万寿节皇上过生日、
1: 嗯、
0: 也得派官去，
1: 嗯，
0: 到了雍正四年重新修这个都城隍庙。你看雍正四年不还修了大隆福寺吗？
1: 嗯，
0: 他整个的要把这一套都给提升一下。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改了，改什么呀？改成那个亲王。
1: 嗯，
0: 让亲王去祭祀。
1: 嗯，
0: 级别就其实是提高了。嗯，
1: 好，一会儿我们接着请李哲老师再来给我们讲，有关这个城隍庙。北京城里头还有哪些哈？然后就是我们城隍庙现在还能看到哪些？它有一些过去什么样的作用？有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事儿？好，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千年。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自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邂逅古瓷新生，触摸跨越700年的京城烟火文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最近刚刚修缮换新正式开放的位于金融街的元代都城隍庙。位于西城金融街的元代都城隍庙新近修缮换新正式

0: 时期更是京城最繁盛的庙市核心，商贾云集，烟火鼎盛。此次开放同步落地历史文化展和首届民俗市集，珍贵玉杯、古莲、悉数展出，沉寂已久的老北京庙市文化再度鲜活回归。藏于都市楼宇间的百年古瓷，承载着怎样的都城礼制？传世碑刻背后藏着哪些京城文脉？庙市烟火重启，如何续写老北京民俗传承？运河之上，让我们邂逅古瓷先生，触摸跨越700年的京城烟火文脉。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北京有哪些著名的城隍庙呢？哎呀，这个真的大家太有才了。不认路这位朋友在聊天室里发了一个都约等于旗舰店是不是？所以玉溪云城说听友们真是太有才了，而且浮想联翩，把都城隍庙称为众城隍庙中的旗舰店，这个比喻还是蛮恰当的
1: 对
0: 是有点这个意思哈然后 Snoopy 也发了刚才您说到的1959年航拍图里都城隍庙正殿大威灵祠有一个老照片，
1: 嗯，
0: 能看一下。
1: 对，
0: 包括这个葛威龙也给我们发的这些照片也是1959年航拍的，然后还有这个紫禁城城隍庙西北角楼内侧，当时航拍的照片都能够看到这些哈。
1: 嗯，
0: 这个就是过去的时候，这城隍庙在中元节举行烧法船等等民间的庙会。花卉是很热闹的，也是当时百姓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这次这个金融街的这个都城隍庙它开其中的一小部分时候，其实那几天也搞了这个活动，
1: 嗯，
0: 但是就现在天实在太热了，就这几天没搞了哈。
1: 对，那市集就在外边晒着
0: 对，因为那个地方好像我记得那个路面都硬化，没有树在那儿是吧？
1: 没有树，它那个两边有，但是它中间那个核心地带没有，全是裤衩。
0: 对，而且它那个地上铺的是石板，因为我去过那，
1: 嗯，
0: 我上次去的时候，为什么也印象是很热的时候去的？
1: 它现在类似于一个街心公园，就敞开式的嘛。
0: 对对对，但是你，因为你又不能随便种这个树，到时候破坏了它原有的景观，而且对原有的建筑可能是有一些，
1: 对对对，
0: 会损坏的，所以它就只能是。就这样子原样吧。这个都啊和城在我们北京，我们来说一说吧，传统上都和城的这个关系。
1: 对，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发展规划也在提这个都和城嘛。
0: 嗯，
1: 其实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概念，就是都就是代表京师，它是这样的一个地位啊。但是城呢，它其实就代表什么具体的这个城市。
0: 嗯，
1: 那你看，包括现在咱说到城市，它其实是在古代它分城和市。
0: 嗯，
1: 对吧？城其实更强调的是防卫啊，这有城墙，有护城河这样的一个聚居区嘛。但是市呢，它其实说的是商业呀、市井啊、民生啊，哎，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
1: 所以说都和城它其实也是分开的。
0: 嗯，
1: 那么都城隍庙它其实更多的是主要是针对京师，所以说皇帝要派大臣来祭祀，它是一个中央级别的。所以在这个层面，就刚才说的旗舰店，明朝的时候朱元璋他就定了四级啊，都府州县都要有城隍庙，那么这个都就是京师独一份啊，

0: 那你像北京，它其实说分，刚才说了内城外城，但同时这个北京城它分什么呀？它从管理的这个层面啊，
1: 嗯，
0: 它除了说京师层面有九门提督、步军统领衙门，他们来统辖，
1: 嗯，
0: 来管理，顺天府，但是呢，下边还有分两块，一东一。

0: 郊，
1: 嗯，
0: 其实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北京市东半拉和西半拉，
1: 嗯，
0: 就是又有什么潮海风石这些，包括以前咱们所谓的远郊区县，
1: 嗯，
0: 它其实它都管理，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个县治宛平就挪到拱极城，卢沟桥拱极城，
1: 嗯，
0: 所以命名为宛平城。大兴它其实大兴县也跟它有关系，都往外挪了。啊，所以它又是城就分大兴和宛平，大兴有大兴的城隍，
1: 嗯，
0: 宛平有宛平的城隍，
1: 嗯，
0: 其实就是东边的城隍和西边的城隍，
1: 嗯，
0: 啊，它其实是这么分的，
1: 嗯，
0: 啊，
1: 葛威龙还给我们发。

0: 斯努比说了，说这个您刚才说的对，城指城墙，皇指护城河，
1: 对，
0: 城隍就是守护城池之神。说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的京都，曾经有六座具有明确行政或者是宗教层级的城隍庙。
1: 对，就是刚才说的嘛，
0: 什么江南的、
1: 对，江南城隍庙啊，包括大清啊、宛平
0: 啊、
1: 然后再一个就是皇城的，皇
0: 城
1: 的就是永佑庙
0: 啊、哦，永佑庙
1: 啊、
0: 哦，永佑就是皇城的，
1: 永佑庙就是现在张自忠小学分校，它其实斜对着什么西什姑教堂，就是隔街斜对，然后挨着就是那旁边不是有个延吉冷面吗？
0: 哦，对，就刚才说的、这个、
1: 那特有名的老店。

0: 玉溪银城说了，城隍庙的建筑也十分的色，其中的大殿中都有古色古香的故事壁画，所以我们也来讲一讲这个都城隍庙的布局吧。刚才还没有仔细的讲过，李哲老师给我了一张图，我现在也发到这个聊天室里头，请大家来看一看哈。来，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1: 这个布局图，它其实就是30年代寺庙调查他当时绘制的。您看它基本上保留了还是元代到明到清这个一个格局。这个格局呢，就像之前我们说隆福寺啊，说东岳庙啊提到的，它就是一个狭长布局。而且呢它这个时候咱们已经看不到是廊无四合了啊，但是你要看那个乾隆15年京城圈图。

0: 其实原来都是一个庙，前半部分。
1: 哎，这个有意思。于新成说了，今天讲这都城隍的历史文化，我忽然想起上学的时候语文课上一个常用的词组，城隍城孔。
0: 城隍城孔。哎，所以这个，而且再一个，大家去看的话，注意它的地面，它那个地面至少清朝的地面。您看，您是不是往下走台阶？
1: 是是是，没错，
0: 对吧？
1: 嗯，
0: 您要是现在去前门以西那胡同里边，您看好多那个地洼院，
1: 嗯，
0: 跟他这个位置差不多，那就是什么呀？清朝地面，
1: 嗯，
0: 甚至有的还都能看到明朝地面，特别深。
1: 是白塔寺，那不是元代的嘛，所以它就更比这个马路低好多了。
0: 低好多，往下走啊。
1: 对，是低，因为你这个城市就是不断的
0: 对垫高、垫高、
1: 垫高、垫高、垫高。
0: 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啊，就是大家去看一些古建筑，一定注意它的那个地面。
1: 嗯
0: 啊，它虽然也做了排水系统啊，
1: 嗯，
0: 但它那个地面。

0: 朋友们看到说北京东岳庙就都按照他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规制和格局其实都是比较类似的哈。
1: 嗯。
0: 那么经过了这个几百年的这个变迁，现在北京还有哪些城隍的这个建筑我们现在能看见呢？
1: 就是现在我们还能看到那个大兴县的城隍庙，
0: 嗯，
1: 就在那个公安分局对过，
0: 嗯，
1: 那城隍庙就也很。

0: 书法呀，也非常值得去欣赏。
1: 嗯
0: 啊，那个其实很好，而且如果说就是有机会，还是可以进他那个院里边探访一下。
1: 嗯
0: 啊，我那篇文章呢，就是写的京城六大城隍庙，也附了他的这个平面图啊，包括他以前的城隍老爷那照片。
1: 嗯，
0: 都有啊。他那个对联就是特有名，杨氏奸雄，为天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
1: 嗯
0: 啊，其实就是大家都很熟悉嘛。啊，
1: 嗯，
0: 现在就在公安分局对过。倒是挺合适的啊，就是执法公正嘛，啊，就特别有意思啊。为什么呀？因为他对过就是大兴县衙，公安分局用的是大兴县衙，大兴县衙对过放了一城隍庙，
1: 嗯，
0: 城隍庙上挂了这么一对联，
1: 嗯，
0: 大家一看全老实。
1: 然后说到了城隍庙当年的这个很多活动，史努比说了。江南的城隍庙当时有城隍出巡呐，盂兰盆会啊，烧法船等等。
0: 对，
1: 然后这个还说到了，说在其实早在周朝的时候，国家每年都要在最后一个月，就腊月祭祀八种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神灵。八位神仙当中的水庸就是今天所说的城隍。到了宋代，城隍正式纳入了国家祭祀的序列。
0: 对，他八种里边排第七。就是说的水和水庸，水就是护城河，
1: 嗯，
0: 庸就是立起来的高墙，其实就是还是说的这个城隍。
1: 所以城隍它这个历史其实是很悠久的，是吧？
0: 因为当时的实用嘛，当时就有城墙，有壕沟，就需要来神灵来保佑。这是一个重要保佑的一个对象，嗯，重点保护对象。
1: 李秀兰说去过居庸关好几次，没看过居庸关城隍庙，觉得有点遗憾。
0: 对，可以这次之后啊，可以专门去探访一下。
1: 嗯，确实是。玉溪银城说了，提到北京的古都，北京的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绕不过道。

0: 所以他所在的要么是衙门，要么是行宫。
1: 嗯，
0: 啊，东岳庙其实是东岳天齐大帝的行宫嘛，宫殿嘛。
1: 嗯，
0: 所以他其实说到底就还是衙署的一个格局。所以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六部衙门，
1: 嗯，
0: 什么吏部衙门、吏部衙门，看他的那个布局，跟这个东岳庙、跟都城隍庙的布局特别像。
1: 嗯，
0: 啊，就是很狭长的一个院落，长长的一个甬道，
1: 嗯，
0: 两边就是都是廊房，然后顶到头，
1: 嗯，
0: 有一个工字形的大殿，
1: 嗯，
0: 就是前殿后殿中间一个树廊，这全一样，它就是衙门，
1: 所以他们都是民间信仰的产物，是内存深厚的文化，也是京城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今天讲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然后像阳光还说到了这个城隍街，其实是不是就是从城隍庙街这个
0: 对
1: 谐音过来的？
0: 谐音过来的，就是说因为觉得它是封建残余嘛，后来就把它改成城隍街。其实就你都不知道来头是为什么叫城隍街呀、啊？
1: 嗯，
0: 其实是城隍庙街。
1: 嗯
0: 啊，
1: 所以斯努比说，明代嘉靖年间开始，明朝专门设置了祭祀城隍的日期，
0: 对，
1: 每年的5月11日。
0: 他原来是在先农坛，
1: 嗯，
0: 在那儿赴祀，也祭城隍，还祭那个大旗的那个旗神。
1: 哦
0: 啊，后来就是嘉靖皇帝不喜欢改制吗？就把他给拿出来了，拿出来就给放那个都城隍庙，专门就在这儿祭祀，
1: 嗯，
0: 设坛。
1: 哎，为什么城隍庙后来就是前面那个庙会发展的就别具一格呢？
0: 因为它特别重要，就是官方就是要来祭祀嘛，
1: 嗯，
0: 然后它有一定的这种城隍巡游啊，有这一系列的这种活动，
1: 嗯，
0: 所以大家逐渐就这个地方就特别热闹。
1: 您看，像什么龙王庙之类的，好像感觉都还没有就这么热闹的庙会这种、啊。
0: 对，你像那个土地庙，就现在宣武医院，
1: 嗯。

0: 副对联还在剧情里头用到过，他们念起过这个。
1: 对对。
0: 然后就是桥段当中就有这副对联，还挺有意思的哈。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应该说北京城还有一些现在这样子的。

0: 对，您说吕祖阁也，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反正金融街这一片整个也不大，
1: 嗯，
0: 而且它这个前面那个广场上花呀什么的也挺好的，所以我有时候就喜欢去那边去走一走。
1: 对，走着走着其实就到白塔寺了嘛。
0: 对，就可热闹可热闹了。
1: 对，
0: 是，所以这个我们朋友们就说到了，说这个1528说了，方便的时候可以到城隍街33号来参观一下。
1: 嗯，
0: 玉玺影城也说了，民俗文化节目是很吸引人的，李哲老师讲的又很生动，既长知识又享受民间文化的这个乐趣。哎呦，葛威龙太棒了，把吕祖阁的这个图片给发上来了。
1: 啊，对。

0: 寝殿呢还是他的
1: 正殿
0: 等等。高深老师说讲的精彩，内容丰富。玉溪银城也说了，白塔寺跳三跳，前面就是帝王庙，对，还有这一说。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九点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2: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0: 联考作为校考生的保底思路，现在是一个大思路了啊。也就是我们除了要去冲校考，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打算2027年去准备这个艺考了，那我除了去准备我的校考，了解校考院校以外，我提前也去把联考院校先考虑好，保底有哪几所，保底思路，那么这样来说是相对比较完备的。
1: 这个时候有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此时此刻根据不同专业来看哈，我现在还没有来学习，还来不来得及啊？我们通过不同的专业来看好不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时间点七月份
0: 啊，现在七月份哈，我们通过不同的专业来看，首先呢，我们常说到的就是美术和播音主持，其实美术这个专业呢，目前是来得及的，
1: 来得及，
0: 因为我们往年呢也有零基础学美术，然后在我们清华艺考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就说明这个美术这个专业呢，其实是需要孩子们去进行尝试的，然后看孩子们的思维的习惯啊，以及对于画面的理解，以及对于大三科的一个理解是否和我们现在目前的艺考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呢他现在是完全来得及去感受的，可以在七月份花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先去。

0: 也有联考。
1: 对，嗯，
0: 也就是说一个学校既通过校考录取，它也通过联考录取。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校考录取属于在艺术提前批的 A 段，联考录取属于在艺术提前批的 B 段。我们的艺术生呢，可以报艺术提前批 A 段和 B 段同时去报。那我如果想考虑西安美术学院，那么我首先可以先参加西安美术学院的校考，然后我可以在 B 段再填上西安美术学院的联考的相关院校和相关专业。
1: 那我通过北京的联考，我能去西安美院吗？
0: 这就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太会问了哈，一定是把很多家长的这个疑惑说到了。西安美术学院是外地的院校，那我们北京生啊，就是全国各地的院校会来招我们北京生，而 B 段呢是专门给北京生有一定的名额的。啊，比如说西安美术学院今年啊可能给了我们3个，明年可能给了我们5个，或者给了我们10个，那么每年这个数量也是会适当的去改变的。另外呢，就是 A 段呢它是全国统考嘛，所以不会对北京单独去有这个固定的名额，但 B 段的话它是会单独去安排的，所以去可以报考。
1: 所以是可以报的。好，
0: 是的。
1: 我们还说我们还再举个例子啊，就说说联考这个问题，很多家长也会关注，说我过一个联考不会就是一张基础合格证吧，就是跟学考一样，是不是我过了联考，其实我很多学校已经可以上了，对吗？
0: 是的。过了联考之后呢，首先我们是过了门槛。第二个呢，门槛的总分是300分哈，过线是180分，那也就代表在不同的这个分数段，它其实是分成不同的梯度的。那这个梯度对于家长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在咱们北京市联考260分以上属于高分段。那有的家长可能就会问了，那我考高分和考低分对我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 B 段的录取是按照综合分，就是我们的联考加上高考成绩两个加到一起的综合分来排名录取。由于联考的满分是300，而高考的满分是750，所以我们折算下来就是联考除以300乘以750，然后再乘以1/2，就是把我们联考折算成了高考的满分。那么再把这个公式呢进行减算，就是 1.25 倍的联考加上 0.5 倍的高考，这个加到一起就是综合分了。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分段260分，那就相当于1.25 乘以260分，是不是就相当于我在联考上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基础了？那么文化课我相对的压力就小一些，那么这样我的综合分一样可以拿的比较高，因为 B 段是按照综合分的高低来录嘛。所以联考呢，虽然首先我们是要过线，但是如果想，其实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我联考要考虑保底的话，那我联考大概是要达到多少，所以我们才谈到220、240、260，就是在180分之后谈到的一个概念。
1: 好，我们这是说的联考。那如果我们回到今天哈，有些具体已经可能有了解，比如说我们说美术类吧，的家长他会问，比如说我要过了北京的联考，我过线，我过线以后那能上哪些学校呢？过线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分，对不对？我过线以后能上哪些学校？
0: 如果说我们刚刚过线，那就还是得看您的文化和成绩。那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就是我们一般给孩子做规划的话，会先顺着走，首先是我以本科为目标，那么联考过180分，文化课过线，那今年呢过322，去年呢323，前年呢336，那我们可以大致把这个文化线先定到350分，是吧？那你两个都过线，一定是能上本科的哈，例如我们北京的首师大科德啊，还有北工商嘉华，当然北工商嘉华现在改成了我们的金融学院，是吧？那么当然，如果说呢，我们的学生呢想要这个分数再高一些，就是我们想够到我们北京城市学院，那么我们这个联考的成绩最好还能达到200分左右，然后这个文化课呢也能够在350分左右，然后再往上呢，大概是我们的联考能达到240分或者220分，文化课能达到370分到400分，那么大概这个分数段就到我们的北京联合大学公办本科了啊。那么这个是考虑到的我们这个压在线往上来捋这么一个思路。
1: 好，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是关于联考啊，它其实中间有一个核心逻辑，它是按照综合分来计算的。
0: 是的，
1: 按照一定比例，你的文化课加你的专业课乘完比例后相加，然后来录取。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校考和它不太一样。经常可能家长会听到一个词儿，网上也会说文过专排，专过文排，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同学校是不是还有不一样？我们还是说拿美术来举例哈。我们说常家长们听的比较多的，像美院、中传这类的学校，他们都是怎么来排的？

0: 是这样的，我们在2024年改革之前啊，就咱们的艺考在2024年有个非常大的改革哈。在改革之前呢，的确是有按综合分文过专排、专过文排啊。目前呢，其实都统一为文过专排了，只不过文化课的线呢要求不太一样啊。比如大部分的学校都要求我们过普通本科线，像今年的话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央美的建筑学还有艺术设计学要求我们过特招线，就是咱们的一本线。再例如中国传媒大学有的专业呢，它会要求我们过啊这个一本线的 90% 或者一本线的 85%， 大部分的专业还是要求普通本科线基本上就够了的。然后再按照专业课的校考成绩由高到低排名录取。
1: 好，我们现在再跟大家来聚焦的是2027年的艺考变革，包括主要是现在说入考问题哈。我们也知道艺考之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既充满希望同时也是充满挑战的。那新一年呢，更多的相关政策，毕竟节目当中时间有限哈，家长对艺考的政策、招生计划以及招生院校，如果您不了解的话，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意图指引的，
0: 是的，
1: 家长必备手册。
0: 对，
1: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里面呢也是涵盖了艺考的所有关键信息。对，现在沈老师手里的这本就是，可以跟大家来看一看，展现一下。
0: 我们这一本书呢，前面是给大家整理的各个专业的考试的内容。当然，这个由于镜头应该相对来说比较远，可能家长们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啊，没有关系。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后面这个数据的表格，估计家长们还是能够远视的话也能够看得比较的清楚。对，那么在这个数据上呢，我们是把每年的一分一段以及录取数据以及录取排名都给大家整理出来了。所以对于孩子们以及家长来说，我已经准备2027年考试了，那我可以提前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去了解各个院校大概在往年录在什么样的分数，而我接下来

0: 关键信息的话呢，可艺考之路哈，大家可以扫描沈老师面前的二维码来，我们镜头给到，我们可以来扫一扫沈老师面前的二维码。对，沈老师您可以来跟大家描述一下，包括如果要添加咱们的艺考小助手的话是什么样的号。
1: 可以添加我们的艺考小助手北京艺考首字母啊，加上1978啊，那么添加我们艺考小助手呢，是可以给大家，就是今天呢，添加以及联系了，我们可以给大家进行邮寄啊。那么这个数据呢，对于27年来说，以及对于之后啊，哪怕是28年、29年准备参加艺考的学生来说，都。

0: 出口，再说对于艺考趋势的分析和判断。我们按照这个逻辑跟大家来聚焦哈。
1: 好的，
0: 继续来说艺考的入口。其实说到入口，肯定有很多家长关心说，哎呀，不同的专业它不一样吧？那我们说，比如说美术吧，这是大，就是人数是相对最多的。我们知道，2026年吧，我们就按26年的数据来说，26年北京高考的报名人数是8.49万人。
1: 嗯，
0: 好，当然这是报名的哈，实际可能稍微少一点点，因为然后呢，那。

0: 另外呢，我们过了联考的180，过了文化课的322，两个过线以后一定能上本科。所以呢，按照这样的一个数据进行折算之后，我们发现今年的我们的美术的普本率能够达到90%。所以是我们说到的艺考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敞的赛道。
1: 对，跟大家精确来算，一共4000人参加，有3600人过了线，过了这个联考的线。也就是说，这3600人，只要他的文化课达到322分，他就可以上一个本科了。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哈。首先，第一个从2026年已有的艺考趋势，我们拿美术吧，因为也是，有3600多人嘛，每年的计划，去年的计划，我们说。根据去年的成绩来看，今年您怎么来看待去年的这个考试的整体情况，包括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0: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整理到2021到2026，然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2021年的时候呢，咱们北京市的美术联考过线人数是2990人，而双过线人数是2642人，过线率也就是说我们最后能够达到的普本率是88.4%。2022年呢，咱们美术联考过线人数是3080人，然后在双过线之后是2588。

啊，往年也是在3500到3800人左右，目前呢也稳定在去年和今年2025和2026都稳定在了3600多人啊，那就说明这个赛道呢从录取的数来看哈，它是比较诱人的，但实际上学的过程也是非常辛苦的啊，所以呢这个从美术的大趋势来说，了解的人会越来越多，但真正走入到这个赛道的人，大家还是会结合孩子的学习习惯、学习态度以及孩子的个人兴趣，然后最终来选择我是否踏入这个赛道。所以在这个赛道中，建议大家还是要是先去尝试，先试学，然后在试学过后再来做决定啊，这是第一个，目前一个大的趋势。第二个大的趋势呢，就是2024年改革之后，我们的校考文化课提到了400多分，那么我们的综合分文化课也要达到400多，校考也要达到400多，但是我选择了校考之后，一月、二月、三月我就要全部去弄校考了，这三个月的时间文化课我基本上是搁置的状态，然后前面呢7、8、9、10、114到5个月的时间我也全部在弄我的专业课，所以文化课全年算下来可能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学习，2个多月考400多分和6到8个月考400多分，这个孩子他其实学习过程的状态他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在联考分数提升的这么一个环境下，最近的这几年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联考仍然是一个大的趋势啊，仍然是一个大的趋势。选择校考的学生，他们的共性就是文化课的基础比较的扎实啊，那么他们的基础一般是能在450分以上。那老师这边呢，其实之前也整理了一个关于我们北京市的文化课的一个数据情况啊，那么在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2023年和2022年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呢发布了啊我们艺术生文化课的裸分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课裸分达到600分以上的人数占比 1.4%到1.7%。肯定家长们会说，那这个人数当然少了，因为600分算非常高的分数了啊。那么看干的人数呢，就是47到44，其实人数还是不少的，那就说明这个里面仍然有一部分文化课非常强的学生来闯到这个赛道里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550分以上的人数，文化课的裸分，咱艺术生哈，文化课的裸分能达到550分以上的大概有168人到189人，也就是在200人以内，占比总人数的 5.7%到6.4%。那也就是说这个人数550想冲到600分它不容易，从 5%到6% 冲到前面的 1%， 它在2到3个月是很难超越的。然后我们再来往下来看，500分以上的人数有490人，也就是说400人到500人它是能达到500分以上的，就说明如果这个时间给的足够的充裕，那么有一部分的孩子文化课基础可能是在400多分、430、450左右，是有机会冲

0: 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6: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7: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8: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7: 我忍不住了。
6: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5: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9: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5: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6: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0: 黄灯了，冲过去。
6: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5: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气温依然处于高位，在34摄氏度左右，而且依旧是高温加闷热，也就是说这湿度还是有一点的，还请大家继续做好这个防暑和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然后如果感觉到自己身体不适了，千万别强熬。我记得往年都会有这么一些新闻，就是这些某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长辈啊，他喜欢就是怎么说防寒，不是强调冬病夏治吗？然后他就觉得夏天要暖和一点，然后坚持不开空调或者被子还盖得很厚，结果后来就可能这个中了热射病。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热是会热出毛病的，咱有空乘个凉吹吹风，只要不吹这个要害部位，关节啊颈椎其实就无所谓。
1: 其实热射病不仅仅是发生在老年群体啊，
0: 是的，
1: 这个年轻的朋友有的时候也不能掉以轻心。其实这个有效的预防热射病还是有分几步走的，首先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在高温的环境中待着。
0: 比如说您隔30-40分钟就到那个阴凉地歇歇，补水啊。
1: 对，另外呢，也不要在这个现在的这种情况下再出去跑步啊，高强度的这种体力劳动啊，或者是剧烈劳动。我前段时间确实看到，就是很热很热的天啊，还有人在跑步，他可能就觉得这个时间呢，
0: 暴汗
1: 、有氧暴汗，但这个真的是会产生一定的危险的啊。
0: 是，而且如果对于自己的身体有把握的一些长期，比如说冬泳啊、冬跑啊、夏跑的这些朋友们还算可以，毕竟了解自己嘛。有些减肥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因为有些减肥朋友他吃的少，然后暴汗多就晕厥的可能，这个一定要注意，爱惜咱自己身体嘛。
1: 是有。对，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啊，我们如果想要运动的话，尽量选择

0: 这个冷气可以驱散体内的热气和暑气。
1: 嗯，
0: 同时呢，也一定要同步救援，因为咱晕倒的地方或者说是不舒服的地方肯定都有人嘛，咱分工配合，有的人帮忙抬，有的人帮忙驱温，这个降温，有的人呢帮忙这个打电话，咱可以拨打120啊，这个别觉得打120是麻烦医护工作者，咱真有需要的时候，这热不是小事儿，那出问题真是大事儿。
1: 对，另外呢，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啊，我们很多的朋友是大家帮助大家嘛，都非常热心，一看到这种情况啊，就会给这个朋友去喂水。
0: 哎，
1: 但是如果您判断他现在意识并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还是避免啊喂水，因为
0: 容易呛着，
1: 对，容易呛着，引起窒息，这就不好了。
0: 而且最好这个姿势呢，不要是平躺。侧卧最好，因为平躺的话，它一旦有不舒服，呕吐物会返回来，容易淹到你这个呼吸道，所以侧躺会比较好。
1: 对。另外呢，老人呢、儿童、孕妇以及有基础疾病的朋友们，对热呀是非常敏感的。有的时候在家中静坐的，有可能也会中招哈。所以呢，高温天要主动的去确认他们这些朋友的环境是否这个凉爽，是否科学，并且提供这个饮水啊，不是不能提供饮水了，就提醒他们饮水了。
0: 对，提示。
1: 还是自己要自发的去饮水，你就是让他喝，有的时候他也不喝。
0: 其实也是，我发现我弟就特爱喝水。我弟他就是我小时候就是老人劝我说你怎么不喝水，你弟怎么喝水，我弟喝水用那种就是家里用来晾水的晾水壶。
1: 哦，
0: 因为晾水壶一般
1: 就凉白开嘛，
0: 2-3升。
1: 嗯，
0: 他直接抱着那个喝。
1: 哦，
0: 就是那么能喝，
1: 他确实
0: 蹲蹲蹲。
1: 但是说实话，水也不能喝太多了，喝太多也不好。就是科学的去喝水，
0: 是，而且
1: 所以呢，就是
0: 少量多次。
1: 你看，比如说你弟，你不用去给他水，他都喝。你如果是你端到嘴边，你也未必喝。
0: 是，我还得看这水烫不烫，热不热，有没有甜滋儿的感觉，或者以前没有那种小区内的公共饮水洁净净水机的时候，不是打出来水老有底子嘛？就是熬完以后那个老有那个渣子，然后喝得快了以后有渣子。所以那个但凡有渣子的水就不喜欢喝了。
1: 哦，
0: 对。
1: 不过现在呢其实都挺好的了，因为现在都有净水机了嘛。哎，所以说到这个家里面的家中环境啊，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应该是相对比较温暖呀、安全的这样的港湾。但是其实很多老年人现在是不服老的。你看比如说很多老年人拒绝拐杖，拒绝助行器啊、等等。他们其实就是希望别人看到他们还是非常年轻啊的这种状态。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他们的家里面和年轻人一样，可能也有这个门槛啊，也有什么坡 啊之类的，
0: 包括夜间起床的时候起夜的时候可能黑乎乎一片，摸灯的时候容易闪着呀。
1: 对，其实这样的高低错落的这种门槛啊，或者湿滑的这种卫浴的地面呢、或者是难以借力的一些角落呀、或者是像刚才你说的可能起夜的时候没有夜灯
0: 光线环境
1: 比较昏暗的光线、可能会成为居家的这种危险的地带。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您觉得多大年龄可以开始适老化的改造？你觉得多大年龄开始适老化改造？
0: 我觉得大家可能印象里，我感觉60岁是不是一道坎儿？但是我觉得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有时候咱别逞能。
1: 对，
0: 你觉得需要的时候，其实年轻人有的时候这夜间视力也不好，你也可以装个小夜灯。
1: 对，夜灯。
0: 对，与其说的是适老化改造，不如说是适虚化改造。
1: 对，
0: 就是你有需求你就装一个，只不过是老年人的改造的项目比较集中嘛，需求比较多，比如光线上的，尤其我觉得扶手特别多。我回忆了一下，爷爷奶奶家。

0: 所以是好几个人一起翻，总有一个在底下、
1: 在推在上面，
0: 对对，底下推，然后前面上去的上面拉，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总有人为你负重前行，你才能够过去，是吧？
0: 对，但是还是推荐大家不要建议模仿啊，当然这都是记忆深处的一些烙印、但是还是要建议就咱安全一点游玩啊。
1: 对，你看0155也说了，他觉得70岁以上开始逐步的进行适老化改造是相对比较好的哈。另外呢还有这个1528也赞同你刚才的说法，他说适需而改造，不一定说年龄在什么时候，
0: 对，
1: 只要是你有需求了，你有需要了，可能有的时候你这段时间啊身体觉得有些不适、你可能也就是老化改造了，
0: 对，
1: 改造完之后自己恢复健康了也觉得不错、
0: 是我这就想到我妈了，因为我不知道给大家分没分享过，我妈以前是不吃药的那个主义那一派
1: 我的天，
0: 对，就是她反正我小时候包括她
1: 千万不要模仿乐塔的妈妈，
0: 对，不值得提倡，因为她觉得是药三分毒，再加上她觉得人体免疫力很强大，所以经常不吃药，这就不合适。然后我为什么想到这事儿，是因为如果给我妈推荐那些适老化改造的一些工程，她可能就不太愿意，因为她可能是比较相信自己能力的一群朋友。
1: 她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是不服老
0: 啊，对，
1: 就是
0: 倔强，
1: 对，很多这个我们所说的老年朋友啊，就是活力老人，他是觉得自己的身体还是非常健康的，
0: 对，
1: 所以他可以不吃药，他觉得这是自限性的疾病，我自己慢慢的就免疫力就把他这个扛住了，
0: 对，
1: 但是呢就是不服老，
0: 是
1: 有的时候你可能家里面很滑你是不知道的，
0: 对，
1: 你万一要是真的一滑

没有任何老年的趋势，他觉得现在可能还不用。还有呢，这个齐颖一阳说了，60岁以上，你看大家的想法啊，多少都不太一样啊。而且天使野海豚也说了，感觉这应该不能有固定的年龄限制，应该是根据。

0: 就差一个跟头，
1: 就是
0: 你摔了跤之后，你可能要躺在床上恢复很长一段时间，身体的机能由于每天没有去运动啊什么的，
1: 肌肉
0: 相应的都会有一些影响，
1: 而且心态上影响也很大。
0: 对呀，你的而且老人有的很多的老年人，他喜欢干干这个干干那个，就觉得自己还是非常能有用的啊，就是能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1: 老有所成的。
0: 对呀，老有所成，老有所乐啊，而且呢，甚至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老有所学。
1: 对，
0: 但如果你受伤了，你只能待在

0: 这三伏天我们这里啊一定给大家一些提示哈。首先呢，就是北京中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啊孟广松，他就提示大家说，这个三伏天主要针对的是冬季易发的这种慢性支气管炎呢，还有是慢阻肺病啊、反复感冒等等的这种疾病，
1: 肺不好，
0: 对，适合阳虚或者是寒症的这种啊患者。那如果要是您有这样的情况下您再去贴，如果

0: 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

0: 了，这个老了就是老了，到这个时间这个就得服老。他说、
1: 啊、
0: 就是有的时候啊，觉得想起一首歌了，怎么一晃就老了
1: 啊，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嗯、对，这老了之后呢，其实我们说啊，心态不老，但是有的时候身体上啊，确实应该适应这个周围的环境，
1: 力有不及，心有余而力不足。
0: 而且呢，现实生活中有一些比如说高低落差的这种门槛
1: 啊
0: 或者湿滑的这种卫浴的地面啊、难以借力的角落呀、甚至是晚上引起夜的昏暗的这种环境
1: 啊
0: 、都是不适合让这个老年朋友居家生活的，
1: 对，老的生活。所以我们也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找到一些诀窍。那现在呢，也正值于这个金三银四的这个装修的旺季。
0: 对、
1: 那现在呢，就是
0: 不是金三银四了、
1: 啊、
0: 对，怎么能是金三银四？现在已经是但是随时随地我们其实都有装修的旺季哈，
1: 是的，是的，
0: 都会有这种情况。
1: 我们就当成金三银四，当然其实不是啊，现在是七月份。不过现在这两天正是汛期，雨比较多，那家里面就容易潮，所以这个湿滑湿潮的时候做这个适老化的改造还是比较关键的。
0: 对，因为昨天呢，其实我们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上已经给大家预热了，今天我们要讲一些这个装修的话题。除了适老化改造之外，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这个装修还是有一些的这个小诀窍小技巧啊，可能要传递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专业人士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全茂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品牌部的张文文，文文姐你好。
2: 大家上午好。
0: 另外一位呢也是品牌部的刘媛儿啊，刘媛你好。
3: 大家上午好。
0: 让媛媛和文文呢两位美女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装修的话题哈。
1: 刚才直播间的朋友呢还说呢，说两位美女已经好几个月没来了，这次看着眼前一亮，
0: 甚是想念。
1: 对，而且着的这个衣服大家也可以打开视频看，着的这衣服都是浅色系的，然后看得亭亭玉立，特别美好，让这个炎炎的夏日都多了一抹清凉啊。
0: 是，当然呢，就说到适老化改造啊，咱们四个可能就是说适老化改造可都是爸爸和妈妈那个年那个年
1: 那
0: 辈儿的，但是给他们去考虑也的的确确是咱们势在必行的事儿哈。
2: 对，是的。
0: 就说到适老化改造，你们两个人有没有什么这种想法，或者是有没有给自己的老家啊去考虑过这件事情？
2: 当然，其实适老化的话呢，是全包园，就是我们俩供职全包园这家公司进入到2026年下半年。其实我们还是主要的一个方向在智能化和适老化这两个方向。那么其实的话呢，为什么说适老化，大家不用说是我谈老色变或怎么样的，我觉得适老化不是说

0: 的时候，我觉得那如果我没有条件，一天我洗三遍澡以外，比如说，那
1: 他会有冲洗的功能。
0: 对，男生女生，你说咱们有冲洗的功能，小朋友，你说咱们担心，尤其是现在青春期的小孩，不像说小时候我们他自己冲洗，那我们也放心呀。就所以说，我觉得便后冲洗，冲洗模式可以调节，尤其是老人，他本身不方便。比如说再说了，尤其是有爸爸妈妈有可能好面子啊，你不用帮我洗，我自己就。他们其实永远也这个，我们就把这个智能化给他做到位。那你说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年轻人出来上班，那不就放心了吗？
1: 对。
0: 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包括我自己家的，其实我奶奶那会儿年纪大的时候，她其实病都不是说很严重的病，就是因为摔倒了，导致于就是很多年，对，她就是因为上厕所的时候滑，地面滑，对吧？那我们
2: 起身的时候，
0: 对，那其实我们这次在卫生间的话呢，全包员给大家是怎么设计的呢？当然这会儿也要征集一下大家的户型图，我们要

0: 目期间我们有一个只减8万的价格，65平套内面积套餐价格只需要129,900，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呢是1099元，套内面积会比您就是按照建筑面积来说更省钱更节约一些，差不多65平套的面积，
1: 对，
0: 您家的面积建筑面积的话是在70平大几，那这样子咱们就节约了好多，就是大概七八平的一个费用下来，就是公摊面积给您节约掉了。那这个价格体系内我们今天节目包含一些什么，刚才说到的112项生活细节的设计，还包含了您家的硬装设计、软装设计、定制设计、电器设计，还有您所需要到的，比如说智能化的设计、适老化的设计，或者一些其他的个性化的需求，比如说单身男士我要做这个电竞房的设计啊，或者说我们家养了宠物有宠装的设计，那未来我准备要孩子，对对对，然后呢有娃装的设计，我们都给您涵盖在内。那这一套流程做完之后，我们还给您包含了一个科技梁验房的服务，就是根据您的这个设计，那根据您家房屋的状况，看看怎么去进行针对性的改造也好，格局规划也好，户型解析也好，给您包含在内。就到了我们施工的部分，我们的水电木瓦油的工人的施工给您包含在内，那您施工过程当中用到的主材辅材也给您涵盖。

盆的，并且带了那个沥水碗架的这个篮子啊，就是相当于就是无论您说我时间用时间长，您哪怕拿个抹布搁点洗洁灵也好打理。那同品牌的欧贝斯的触碰感应水龙头，本期也给大家升级。这两个如果您没有在节目时段报名成功，到店面您就说我选了全包园装修，加升级费用应该是加2800多，这两个一共。但是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送另外一位。

0: 常多，
1: 比较多，
0: 您还得看看主材现在的瓷砖什么样，地板木地板等等等等的，
1: 嗯，
0: 包括吊顶的材料、踢脚线的材料呀、暖气防盗门窗户呀，各种的关于装修的材料，您还得看看工艺展区。我们现在怎么改水改电呢？
1: 嗯，
0: 我们现在怎么做这个卫生间的装修呢？怎么做这个水陆大会弯的厨房的这个改造呢？这些在全包园的旗舰店都能有展示，并且本周在东店还有活动啊。
1: 嗯，
0: 那其实除了全案的这样的一些设计以外，我觉得其实这会儿就不光说要聊适老了，不管你说我做婚房也好，还是说我做这个适老化的改造，或者我做儿童房的改造也好，嗯，那其实我觉得硬装到这会儿，我们 Q7 的新智整家 Pro 的这个套餐给大家包含的非常齐了。全包园之所以叫整装啊，当然市面上有很多公司，我们也叫，他们也说我叫整装公司，那有的把装修的部分都装完，那当然我们也能理解为它是整装公司，但是如果一家包就是把装修的事儿给大家做完了以后，
1: 嗯，
0: 再把家具和定制给含进去的，那这个我觉得叫整家模式了。其实全包园，其实我们为什么很多客户会选择全包园，其实装修的话呢，您拎出来去北京市面上任何一个家公司，我相信全包园做的市面上一些公家公司
1: 也在
0: 做，
1: 嗯，
0: 对吧？你说我改水改电，我这个全改，我这那人家也是这么着，
2: 因为装修无非就是这些事。
0: 对，全包园的优势，第一，为什么推荐大家可以选全包园，包的全；第二，服务，
1: 嗯，
0: 我们能延展到未来十年的一个质保。
1: 是
0: 第三的话呢，其实就是全包园给大家包含的家具，也就是送的家具是极具竞争力的。也就是说，全包园的家具，我们本期除了刚才刘源给大家说的，说我是80平花15万左右也好呀，100平17万也好，甚至你说我也好，要智能的话，我花20万花30万也好，我们给大家包含的家具都是从全世界各地采购来的。您就比如说有几套样板间，比如说像我们有这个从美国的缅因州进口的，比如说一些实木家具，
1: 嗯，
0: 然后我们运到国内，过了脱敏期给大家制成的，比如说像白蜡木的北美风格的，或者是北欧风格的，再比如说是幻月小镇，目前在全包园最贵的那套样板间美式的，它上面的油蜡皮我们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啊。
1: 对，
0: 那再比如说，比如说刘源刚才说那个厅西小筑，别管它是檀木的也好，有乌金木的也好，我们也是从世界各地给大家进口的，带着报关单来的。这个您要是从当地的那个国家去买，是非常贵的。我们属于集采，运到全包园的仓库，并且作为标配给大家含多少呢？啊，比如说您是选了我们新智整家 Q7 这个套餐，面积大一些的，给大家含8到13件的成品家具，
3: 嗯，
0: 也就是说您可以选一张1.5米2米的床，一张1.8米2米的床，
1: 嗯，
0: 包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甚至的话呢，我们给大家都是品牌的灯具，窗帘也弹下来了。本期您要在11点之前拨通全包园的电话400-606-8866，价格给大家直降了5到8万以外。
1: 是，
0: 再送大家，其实我觉得啊，咱们自己买得小3万甚至小4万的家具，
1: 嗯，
0: 给大家送啊，什么品牌的，顾家的呀，全有的呀，包括进口的呀，您做什么风格，您就去全包园的店面去选什么风格，反正本期给大家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
3: 嗯，
1: 对。因为家具是刚需，就是你装修完之后你也得买这些，而且你去挑的话，
3: 嗯，
1: 其实你还是让专业人士帮你挑，嗯，当然你肯定风格什么的你自己是个性化是可以自己决定的，但是你可能就是材质啊，或者是它的尺寸啊，或者是它这个分区啊的其他功能性啊，
3: 包括内部的一些结构，
1: 对，
3: 可能有的东西是面上看起来好，但其实用起来呢不是那么回事，
1: 对，或者是环保不环保的这种环保级的啊，
3: 嗯，
1: 或者是现在都说叫孕婴级的，对不对？
3: 嗯，
1: 就是你怀孕的时候，孩子之后。

0: 4006068866拨打起来。那半点过后我们接着来聊是老化改造那些事儿。
1: 调频107.3兆赫，

大家就说明的，门店的话会有一个1000块钱到1200块钱不等的上门的费用。为什么全包尔的科技凉房它在门店要收费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带专利的一个科技的凉房箱。之前呢，其实我们有

那最后对，我们会把橱柜防水地漏地面的这个相当于找平，要包括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都给大家配置好，我们装完您直接使用就行了。那装个卫生间也同理，反正都是三四万，折后三四万一个空间，您具体咨询我们的客户经理就行啊，还是打通400-606-8866。还是那句话，不管您是整装、局装、软装，您到店考察参观，决定您全包圆还不错，我还是可以对比的。

0: 了29周年这个节点，那再怎么补全貌也补不了这么多。
1: 是的，所以呢，今天其实是就是，比如说您家是一个普通的户型，基本上就大家可能70-80平啊，这就是常规户型。还另外呢，就是这种小户型，或者是啊还差一个大户型。刚才有一位自然醒的朋友在问啊，说150多平大户型是不是装哪个比较合适？
2: 那当然要选新智整家 Q7 Pro 的这个套餐呢。
1: 我刚才说
2: 的
1: 越大越合适。
2: 您套内61到65一口的价格，套餐是129,90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的话是1099。您就是越是150越是200平这样的大房子，其实选这个套餐越合适，还包含了13件的家具，还包含了定制。那么如果说是老房的话呢，我们本期的话还在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上，我们选新智整家 Q7 Pro 的这个套餐，别管你说我150平，以前给我施工队给我算拆改得给我算5万，因为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老房占咱们装修的一个大头呢。新房为啥说花的少呢？新房水电断电改就能达到咱们的装修标准了，但老房咱都住了10年20年，建议咱们就彻彻底底的大改啊。那么在拆改的费用上，这位听众朋友，您这会儿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我们给您去打申请，去再给您减拆改费用12,000。
1: 是，
2: 相当于就是前期算出多少钱，一会儿再给您减掉12,000，把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给您省回来部分的，并且咱们大户型的老房依然我们送全房的暖气片换新，暖气片加拿大百狮的，瑞士森德的，
1: 都是大品牌，
2: 太阳花的，相信咱们自己家用的也是这些品牌，
1: 对，基本上
2: 我们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啊，并且今天为什么我们俩好几个有2-3月没来过，我记得是
1: 啊，差不多，
2: 您今天拨通400-606-8866。别管您多大面积，占一下全包员的免费的仓储。哪怕您说我明年2027年我才装修，您先占上，到时候您说我对比了很多家装修公司，最后我还觉得全包员还行吧，大差不差的。我们把免费仓库给到您，您工期多久，我们免费给您使用多久，咱自己家的电器，对不对？或者你说我这个爱看书，我的书，或者家里孩子的钢琴等等等等的，都放到全包员的免费仓库的地儿，然后我们还帮您省大几千块钱。
3: 是的，所以大家现在建议赶快拨打这个400-606-8866，甭管您说，哎，我家最近需要安个扶手，或者说这个洗手间，或者是厨房，
1: 就是局部改，对，
3: 局部改，还是说您家有整改、整体大改的需要，又或者是说您家
1: 整装，
3: 整装，或者说户型偏大、户型偏小，或者户型这个比较正常规格，
1: 对，
3: 都可以拨打。包括您就是说我现在没有装新装修的打算，但我想了解一下，可不可以？没问题，您拨打了电话以后呢，去到线下门店好像还是打车免费来回，您只需要付出一点时间，2-3个小时，那就当自己了解一下嘛，储备储备。
1: 对。
2: 其实我们本期来做客，除了说给大家释放一下这个优惠以外，也是说大家更对适老化感兴趣啊，或者是。

0: 层的防滑耐油的这个房屋的一个设计。
1: 嗯，
0: 其实现在全包园，我上次见到我们产品部的经理还说呢，给大家谈了很多的这个防滑砖，
1: 嗯，
0: 柔光的，包括亮面的，都是很漂亮的啊。您今天拨通400-606-8866，征集咱们的免费的。

0: 去换窗户断桥铝的10平米，而且我们还包含了什么内开内倒的设计啊，
1: 嗯、
0: 包括各种的五金件儿、啊、呀，等等等等的开启事儿，包括等等的，包括物业规定的外立面一个颜色，内里一个颜色，把窗户换好，家里的噪音就减少

我们的一次治理加一次检测是10000块钱啊，那如果您要多加一次的话，可能它就会有一个多的一个附加费用。但是您今天打通400-606-8866，我们去给您做了这个空气治理加检测之后，会出具一个国家级的 CMA 的检测报告，而且我们现在执行的一个环保检测标准是 GB18883 的一个标准，就是您家在检测完治理完成之后，封闭12个小时，它依然能够达到一个。

0: 猫眼打动我，我选择全猫眼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咱们现在的所有的优惠啊非常的实惠，而且呢包含的这个方面非常的完整。全猫园考虑到了就是人入住之后的一个动线，就是他考虑到的是生活的场景
1: 品质。
0: 对，很多人都说啊，我们就按照样板间来装修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但是你真正的入住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会有一些不便的地方，就是没有和我自己想象当中那样。但是现在你看全猫园通过在前期的对你的这个整个家的调研，而且呢去做房屋体检，做这个对生活场景的这个设计啊，他会告诉你从方方面面，你在装修完之后，你在这个生活场景当中，你能这个感受到的这种舒适的体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1: 对，而且刚才不是说到就是自己的房子就装成了泡泡玛特那个主题和风格，
0: 个性化是肯定可以的，
1: 说明就是其实除了标准动作做得好，个性化的一些需求也能满足。
0: 对，
1: 哎，能按照你的所思所想，你的所需能够立马调配，哪怕是说咱们原本的动作里没有，咱们也好商好量，那一切的原点都是来自于这个4006068866。您先打上电话，现在还有大概6分钟左右就结束了。
0: 对，
1: 打着电话把这坑占上，您哪怕过两天说我也没考虑好，但是您有了这个待遇的话，这样您在后期选择的时候都有主动性。
0: 是的，另外呢，刚才也有一位朋友在说这个适老化改造的时候，在我们后台因为已经刷过去了，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但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啊，就是他说适老化是不是也是智能化，想问一下这个全猫园他有没有一些智能的东西能够嵌套到这个他的家里面
1: 服务里面。
0: 对，
2: 其实适老化其实他的就是智能化的一个升级，
0: 是
2: 年轻人用到的智能化，智能的影音系统，我智能的回家以后我用我控制一个什么什么的打开窗帘
1: 设备，
2: 其实适老化的话是它的加强版，对吧，可能我需要更全智能的一些才能达到适老的一些要求啊。那当然全猫园也会给大家设计这样的这个智能化的一些这样
0: 场景啊，
2: 系统
0: 对，
2: 比如说我们玄关呀可以这个点亮，这些它都不属于现在已经不属于智能了。我们其实全猫园给大家做的就是全房的智能开关面板语音控制的，就比如说我们连接您家的小米系统，可以给它叫什么，直接一键点亮各个空间，关灯开灯，包括打开观影模式，包括什么打开电视机打开空调，这些能帮咱们实现。另外的话呢，我们还会送大家两居室的智能窗帘系统啊，这些在我们这个套餐当中都会给大家做好这样的一个设计。我目前知道的我们这个设计的话是支持您家用的小米生态，比如说您说我现在用的不是小米这品牌，您拨通4006068866，我们去帮您去问一下我们的软装设计师这一块啊。另外一点的话呢，智能化的设计，当然全猫园进入2026年下半年，智能包括适老，甚至我们包括适宠，包括我们有这个
1: 适娃
2: 装，都是在做的。全猫园除了有适老化的样板间，在东店我和刘园去的最多的样板间就是它这个智能化。我觉得这套当时我们俩还不会，还要去问人家专业
0: 学，
2: 人家厂家过来给我们演示一遍，我觉得确实是挺好的，
0: 很好上手的，而且
2: 很好上手，相当于就一个总开关的一

0: 电器大礼包呢、电器大礼包的话呢，其实今天就不给大家作为选择了，在厨房给大家我们送，不管您是大面积小面积的，都会送方太的、方太吧，就是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直吸侧吸的，不管你是做开放式的厨房也好，还是我半开放式的啊，方太的烟机灶具吸力的话呢是足够咱们使的，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在重新装修的时候是不换烟机灶具的。你说我把空调加氟一机我带走，我这个冰箱我还能搬走，换的最多的就是烟机灶具了，因为咱们旧的就有新房子就不用了。我们本期您拨通400-606-8866震通电话，我们给大家送了啊，
1: 家具也送了，
0: 对，
1: 这个什么烟这个烟机啊，冰箱啊，什么电器什么都送了，窗帘也送了，洗菜盆也送了，
0: 对，
1: 能送的基本上都已经送了，烟机灶具都送了。
0: 另外还一个大件就是我们的电庆的大件电器，价值7000-8000块钱的，您可以去五选一吧。就是我老是申请，其实到昨天下午领导也具体就说在积分范围内可以再选走一大件电器，对开门的冰箱，现在热天的空调，再不就选 AO 史密斯的热水器，
1: 对，
0: 再不就现在可以选大电视，再不就现在选洗地机，反正您拨通400-606-8866，如果您选 Q7 新智整家 Pro 的这个套餐，您带走两件电器，如果您说我是小户型的老房，

0: 打电话400-606-8866去问他咨询他。另外呢，刚才还有一位朋友1177啊，这位朋友问了一下，说你们刚才说的是哪一个是就是拆改不花钱的？我记得是小户型，
1: 小户型老房的套餐，就是拆改是包含在那个89900的费用里面。
0: 嗯，
1: 就您打400-606-8866，因为时间没多少了，40平到60平之间的套内面积，差不多您家的建面是50平到70平之间吧，差不多是这个区间范围内。
0: 对，
1: 您打个电话，咱们咨询问一下，然后呢？

0: 概念，其实适老化更容易应该说的是适虚化。
1: 对，适虚化、适新化、适己化改造，
0: 对，
1: 也是未来化改造。其实与其说是固执，当然很多人对老房都有感情啊，说这儿不想动，那儿不想动，你平常扔它一个箱子它都给你挤半天。但有的时候生活条件是第一位，让自己生活的舒适，也别舍不得钱，而且全貌园价格已经很公道很划算，
0: 真的是很优惠，
1: 还是建议大家把握好这个机会。那最后再跟大家说一遍，这个电话是4006068866，大家还可以拨打11点前。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两位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很多适老化改造的一些小妙招和小心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明天帮帮团，再见，
0: 明天见。
2: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

0: 好，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在片花里边也说了啊，在2024年2月，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正式获评了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我们景区总占地面积是7.23平方公里，整合了燃灯塔及周边的古建筑群、运河公园，还有咱们的大运河森林公园三大核心景点。可以说，来到景区，你不只可以去到公园里，还可以欣赏我们的古建筑。所以在节目的开始，也请孙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从咱们的5A创建到5A的运营，景区的管理中心承担着怎样的职责？挂牌之后，咱们的日常工作啊，还有管理标准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
1: 在5A级景区的创建阶段呢，2022年，通州区委区政府出台了5A级景区创建的工作方案。针对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片区、运河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这些原本呢分属于不同单位的这个公园景点，做了一个整合，也是呢创新推行了管理加运营双主体的这个模式。管理呢就是我们景区管理中心负责景区的这个制度的制定、日常的管理、秩序的维护包括安全保卫、绿化美化这些工作以及整体的协调工作。同时呢，景区管理中心也是作为5A级景区申报的主体。另外呢，还成立了新的运营主体，就是大运河文旅公司。主要呢是负责景区的运营以及5A创建项目的落地实施。在创建期间呢，景区管理中心也是牵头打破了管理壁垒，统筹了41家区级单位联动，完成了跨公园、跨文物片区内人员设施的一体化整合，把景区呢划分为了北中南三个区域，并且打通了水陆联动的这个游览环线。5A挂牌呢，对我们来讲不只是荣誉，也是对管理以及服务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景区管理中心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啊。首先呢，是管理机制从多头呢变向了统一，景区完成了多个公园自主管理向景区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的转变。这其中呢，就是统一了员工的着装以及培训，还有一系列的日常运营、游客导览方面的规章制度，也确保了游客呢可以在我们沿线这个12.1公里长的开放式的景区内呢体验到连贯并且标准化的服务。再有呢，就是让游客的这个游览从简单的观光逐渐呢向沉浸式转变。景区呢也是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引入了智慧导览系统，游客呢通过景区的这个导览系统可以制定个性化的行程让这个游览体验也大幅提升了。景区内呢也设置了多处 AR 指示牌，游客呢通过这个手机扫一扫的功能，可以在观看实景的基础上再叠加获取相关的这个历史信息，实现古今交汇这样的游览体验。景区内呢4300多块的这个标识牌也是按照5A级的标准进行了统一的更新以及多语种的翻译和校对，让这个信息呢更加的准确。再有呢，就是景区业态也从单一呢向丰富转变。我们呢利用就是现在既有的这些设施，引入了像京杭大运河书院、南门涮肉、东兴班这些非常有特色的商业品牌，营造日开夜久的消费场景。去年2025年呢，景区的游客量也是达到了678万人次这样一个人数。这一系列变化的最终目的呢，是要将大运河从一条生态绿带，逐渐的呢真正升级为集人文体验、智慧服务还有休闲消费于一体的世界级精品的旅游景区。

0: 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一个是一个姓侯的作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写了一个关于通县的这个，他写北京的，其中有一段是关于通县的，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我就往东走，汉柱塔那就是我的家。
1: 所以说，如果这么叫的话，也应该叫一塔三庙。
0: 对对，一塔三庙，因为那个庙没人知道。塔呢大家都知道。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错误在哪儿呢，就是说三庙里边吧，这个文庙不是庙。文庙是明清啊，元明清以来的通州学，它是这个官府的学校。属于
1: 它是培养状元的地方。
0: 对对对，是培养进士啊状元啊，它是读书人所在的地方。那个文庙是里边的一个祭祀建筑，是个礼仪建筑。它本身不是庙，是民间是俗称的文庙，但是我们理解成我们这么一叫三庙，好像是这个是个庙一样。
1: 给人带来误解了。
0: 对，就是带来误解了。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像文庙应该是单独教的，因为这样呢可以把通州的那种教育上的辉煌讲出来啊。这个通州有多厉害啊，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啊，通州在明清啊两朝啊出了两个状元。这个在北方是非常少见的。另外呢，是通州明清两朝呢，现在粗略统计啊，是150-160个进士，
1: 都是文庙培养出来的。
0: 都是文庙培养出来的。那我们怎么说他这个辉煌，咱们可以比较一下啊，就华北平原上的普通县，他要出30-40个，就是明清两朝出30-40个进士已经是属于多的了。那通州是150-160，是普通县的几倍，在北方地区啊，就是通州这个出的状元这个数量跟江南的县是有一比的。
1: 所以说今天陈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它现在应该叫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
0: 对，
1: 以前的说法它是不准确的。
0: 对，
1: 所以说呢也给大家答疑解惑了一下。刚刚提到燃灯塔确实非常有名，而尤其现在挂牌 5A， 现在呢肯定是游客量啊数据量啊都有一些直观的提升，对吧若阳？
2: 是 5A 挂牌对我们区级运营平台来说呢，最令人振奋的主要的变化就是体现在流量变现和社会声量

0: 那中国历史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运河了，对吧？而且历朝历代啊他总忘不了运河。为什么呀？那运河一直是国家大政啊，因为在国家运行当中啊，它这个运河是属于这个交通的个通道啊，
1: 嗯，
0: 它在所有的交通当中它的成本是最低的，
1: 嗯，
0: 国家治理是讲究成本的，所以历朝历代它都要挖运河啊，所以这个运河一直是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始终，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历史价值它就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文化价值就是运河连接全国各地，
1: 嗯
0: 啊，甚至连通这个世界，
1: 嗯，
0: 是吧？所以它能够把全国各地的文化、世界上的文化都聚集到运河上，所以我们会在运河上，我们就会找到很多这个题材。你要什么题材，有什么题材，
1: 嗯
0: 啊，就是它的文化丰富性跟多样性在这儿。
2: 嗯，
0: 那么还有现在我们说运河经济价值是吧？这个活着，我们现在叫
2: 黄
0: 金水道嘛，
2: 文化遗产，对，
0: 哎对，黄金水道嘛，就是现在从济宁到杭州新运河还在用，我们北方人可能感觉运河好像不再使用了，其实运河还在用着呢。
1: 济宁到杭州段还通着是吗？
0: 对，还通着呢，还在运这个很多东西啊。它的现在是全国第二大黄金水道，仅次于长江啊。
2: 所以它这个漕运功能其实还有，
0: 对，
2: 运输的功能。
0: 这个就不叫漕运了，漕运
2: 输。
0: 哎，对，就是运输功能一直都有，
2: 嗯
0: 啊，还存在，
2: 嗯
0: 啊。再一个，像我们近期的，我们就这个运河这个生态价值，
1: 嗯
0: 啊，现在我觉得像夏天这么热，
1: 嗯，
0: 你去哪儿消暑啊？
1: 嗯，
0: 是吧？水源凉快呀，
1: 有水的地方，
0: 对不对？它这个生态价值，环境也美呀，
1: 嗯
0: 啊，有水鸟啊，有这个景观树啊，
1: 嗯，
0: 是吧？然后有各种活动啊，然后又凉快呀，
1: 嗯，
0: 所以它这个生态，而且这个使得城市更加美丽，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北京城市规划当中，这个运河这条轴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带，
2: 嗯
0: 嗯。另外在精神层面上，这个运河的宽容、这个包容性，是吧？它的这个创新性，它的这种协作性一直在我们生活当中起着这种作用，
2: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非常重要。
2: 对，陈教授说了很多方面啊，政治啊、文化啊、精神啊、生态等等，所以说我们大运河确实是活着的文化遗产。我觉得它和咱们说到的长城确实也很不一样。像长城的话，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静止的，但大运河它是一个流着的，所以说是活着的，可能你今天看和明天看它都不一样。
1: 嗯，没错。然后咱这个大运河景区呢，其实它的这个形状也很特别，它是一个长条形，蜿蜒的长条，它的长度呢有12.1公里，周这个包括了呀，有咱的燃灯塔，有这个鼓楼，有湿地，有码头等等好多景观。我们想知道啊，现在的景区日常管理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比如说游客的秩序维护、安全保卫、绿化美化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是怎么管理的？
3: 目前呢，我们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在于如何在这个如此长的纵深以及是一个开放、完全开放式的空间里，利用我们目前有限的这个人力。

0: 人情味儿也得有，我们对全体一线人员进行了规范化的要求，比如统一着装，佩戴工牌，从仪容举止抓起，特别是讲解，我们打造了一支专业化的队伍，还配备了双语的讲解，以契合国际交往的趋势。同时我们也重点规范了二次销售的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的游览体验既沉浸又纯粹。
1: 嗯，您说的这个有人情味儿，我觉得体会的非常深。我刚才在想，要不要培养大家的笑容要露八颗齿，
0: 是
1: 非常亲切，就跟今天做客两位嘉宾一样。你看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有一位听友说燃灯塔旁边就是贡苑小学，而且他还说这期节目的知识量很大，看来大家对我们的燃灯塔，尤其是我们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是非常感兴趣的。说到知识量大，还是要问一下陈老师，咱们呢说有3个文化篇章，39个文化景点，还有8组文化基因图谱，这个文化梳理的功夫是下得很深的，就想问问您，在您看来大运河景区它在文化展示方面做得怎么样，哪些做得比较好，哎，还有哪些文化价值资源是被低估或者是沉睡的？
2: 就目前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大运河文旅做的是相当好啊，有声有色啊，可圈可点。就是说在这个文化这个开发利用上啊，其实也是比较充分啊。但是目前呢，就是由于这个什么呀，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这个基础研究还或者是一些方面吧，考虑不周。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大型的这种题材，比如说运河的微观的，那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少一些啊。
1: 微观比如说
2: 比如说这个烟火日常啊，比如说通州的一些地方人物啊，是吧，或者运河上的一些，因为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我觉得可以在我们这个开发出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讲啊。比如说像这个杨景芳的故事，像那个杨景芳有个村叫杨堤村嘛，他的正名叫杨景芳堤村。
1: 杨景芳
2: 对，他是运河，是明朝的一个人，这个人老做好事儿、所以他可能是那段河堤是他捐修的、所以那个村呢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你看像这种义举，其实正是我们跟我们当代社会价值观契合的，
1: 是
2: 这种就可以编着个小故事把它讲出来。
3: 您作为这个通州区的政协，是不是之前也提到过关于恢复通州大运河文化水市民俗的一些相关提案？
2: 写过，对，以前写过，就是不过今天实现了。
1: 太好了。
2: 就是那个以前看材料，就是通州这个李二四那个有那个就是运河龙舟赛嘛，在运河上很有名，这北京的就是燕京碎石记胜里边就写过这个事儿，说是在北京地区很有名的一个，因为没办法，这个运河上河道又宽，是吧，这个人又多，他每年端午节全国各地的人，这通州这就很多，所以他一定办的是热热闹闹的，所以这个呢我当时就提过，我说恢复这个运河的这个
1: 龙舟赛，
2: 这个龙舟赛，今天做的就特别好，
3: 确实实现了。今年咱们端午节在大运河上就举行了龙舟赛，而且还是这个北京市级的龙舟赛，
2: 对
3: 吧？
2: 对
1: 对，
2: 这个
3: 确实，
1: 而且客流量是达到了一个顶峰。
2: 我看的数据是21万，最高峰的时候，
1: 对，哇哦。
2: 非常惊人。
3: 这也就是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唤醒沉睡的文化资源，其实咱们景区已经在做了啊。说到这个，今年的4月运上行的水景诗乐项目正式启航，这是北京市的首个行进式的水岸沉浸式的演出。所以这个项目的创意点是怎么来的？我知道它也是不建这个固定的剧场嘛，是把整个河道变成了一个大的剧场。若阳，
0: 就像刚才咱们聊的，如果把大运河这样一条流动的文化遗产搬进固定的剧场，用舞台和道具去讲述，就会破坏运河文化的流动性。所以我们最初思考的也不是建一座剧场，而是让观众能够真正的走进运河。因此运上行没有采用传统的人来看戏的模式，而是将3.5公里的运河作为天然舞台，将游船作为移动的观演席，把航行过程作为剧情发展的时间轴，形成船在水中行，戏在两岸演，人在剧中游的观演形式。整个项目呢也实现了水船桥岸的全域联动，让城市景观和运河文化融为一体。最重要的是这种形式来自于对运河文化本身的理解，就像刚才陈老师所说，历史上的运河商船南来北往，漕船昼夜穿行，不同 地域的文化、商品、人物都随着船只不断流动。现在的观众乘船观看运上行，其实在用一种现代的方式重新体验千百年前

0: 人们认识运河和感受运河的方式。
1: 嗯，运上行，水景诗月，我看过两回。今天在场的两位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嘉宾，我不问了，肯定看过很多回。陈老师，您看过吗？

0: 就是我的个人感受，就是坐在船上，他有另一艘船在给你表演。
1: 对，
0: 另一艘船的情况下，我当时就在考虑，第一就是两个船速怎么保持相对的，不能让观众的这个观感不太好。

0: 为了让效果最好，有一些难点呀、要攻克，咱们是怎么克服的？
1: 对，我相信这个运上行这3.5公里的河道肯定有很多的难点，包括它也有很多的主题嘛，所以关于运上行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和大家继续探讨，一会儿见。
2: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
3: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

0: 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聊一聊五 A 之后这条河给我们百姓带来了什么，未来还有什么惊喜。
2: 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管理中心相关的负责人孙奇义。奇义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奇义啊。还有来自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的主任张若阳。若阳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以及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通州区政协委员陈喜波。欢迎陈教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欢迎您。
2: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宝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个运上行啊，刚刚聊了一个开头，光知道我们是一个大型的水景诗乐演绎，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还有很多细节，项目的建设初期肯定也遇到了不少难点，所以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从这方面来聊起。
3: 就是其一，刚刚呢我们就想问啊，这个水景诗乐怎么保证这个，比如说音效呀，比如说很多很多的一些环节，困难又是什么，跟我们聊一聊。
4: 在这个我们作为这个管理方啊，主要呢给这个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呢提供了两方面的支撑。一方面呢是这个数字化渠道的支撑，

0: 看，肯定人的安全也很重要嘛。
1: 对，
0: 而运上行整个是 3.5 公里的运河实景为舞台，设计了像运河之源啊、运河商贸等主题的节点。所以从运河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陈教授，您觉得还有没有一些运河的故事值得被挖掘和值得被看见？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运上行，可能有比如说曹雪芹的故事啊，还有其他一些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咱们的演出中还有展示。您觉得还有哪些值得的运河故事呢？
2: 这个处于运河沿线的，也不光是通州是吧？比如说还有这个，朝阳区啊、东城啊，是吧？一直到这个昌平啊，这个整个运河沿线啊，你要跑下来一圈，你会发现很多好玩的故事啊。比如说像这个刚才讲的杨堤村嘛，就在运河边嘛。
3: 就是火线镇。
2: 哎，对，火线镇的。杨堤村，正名叫杨井方堤。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就是只是说运河文化。那运河边它不光是运河文化，它是多元文化。比如说通州在元朝，相当于今天的那个就是明清是就清代的三山五园那个地位。那块是打猎的地方。所以运河边还有游猎文化。那个游猎文化，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是通州南边人比较知道，比如说德仁坞村的亮英台，
3: 永乐店镇，
2: 哎，对，永。

0: 很好的一些化学反应吧。
1: 对，嗯，超级端午节系列活动可以说是惊艳全城，大运河五 A 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1.77万人次，
2: 嗯，
1: 位列全市公园游客量第一，240米的金龙巡游惊艳全网，大运河龙舟赛激情开赛，成为今年端午假期名副。

0: 瞬时激增啊，然后我们这个宝洁呢也是怎么说呢，用上了平时这个绣花的功夫吧，绣花的功底可以说是把这个景区呢这个环境啊还是保持得非常的整洁的。
1: 对，是说到这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端午节当天去的时候发现人这么多的前提之上，我们的环境还是非常的干净，甚至地上看不到一个垃圾，确实在这方面做的工作特别好。
0: 对，当然有我们宝洁的功劳哈，也是咱们这个游客现在的素质也是都很高，
2: 关
0: 于垃圾的现象确实也是都有所减少。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配套与综合协调方面需要协调这个活动场地所需的这个停车场呀、卫生间，包括游船码头，然后保证咱们游客这个正常的这个游览需求，同时呢也要做好这个非活动期间日常游览的这个错峰安排，对游客呢进行一个告知及引导的工作。
2: 刚才您说到这个数据啊，38.12万人次，我很想知道这些游客主要是来自于哪些区域，而且还有一种小小的好奇，比如说咱们的这些各种业态，比如游船啊、文创啊、餐饮等等业态的收入占比是怎么样的？
3: 今年五一期间呢，景区的整体运营是平稳有序，成果亮眼的。主要游客是来自经济地区，占比情况呢，就是餐饮占比占到最多是63.5%，游船包含了咱们运上行占比是21%，游艺体验呢占比是11%，零售文创是4.5%。
2: 那咱们现在有很多好的餐饮吗？在咱们这边，
3: 对，像刚才奇艺所说的南门涮肉，运河西岸的梧桐木，这些都属于特色的餐饮。
2: 嗯，
1: 所以其实，运上行还不是最主要的。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吃和我们的这个观演融为一体，这也是一种夜经济的体现。为什么刚刚我问您咱们这个景区中区包括什么，因为我们也了解到景区的中区已经成功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第三批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所以说想

0: 每年三月份到朝运结束的，这农历九月，农历三月初到九月底啊，
1: 哦，
0: 这七个多月那是从早到晚那都是热热闹闹的，晚上是灯节，
1: 哦，
0: 所以过去有运河之舟啊，陆河之灯，啊，就是那个通州之灯，这个运河之舟的这种说法，
1: 嗯
0: 啊，就是像今天都实现了啊，那么这个。

0: 运河带给他的一种心灵上的冲击，从祖上一直祖祖辈辈的再把这个传说给传下来。
1: 嗯，
0: 所以你看到，反正我觉得我这些年，因为我在通州一个感觉，就是通州很多作家他都在写运河，他歌唱家在歌唱运河，
2: 嗯，
0: 老百姓在讲运河的故事。
1: 嗯嗯
0: 嗯，
1: 包括这个运河号子呀，
0: 哎，
1: 一直在传承，
0: 对，他一直都在传承。
1: 嗯。我们知道啊，这个2022年的时候，大运河的经济段已经实现旅游通航了。特别想知道未来有没有计划将航线进一步延伸，跨省际的这种旅游，未来难点，包括未来还会延伸到什么地方？
3: 对，这确实是好多游客，也是我们作为运营方

就拉长了，万一有突发情况，救援力量怎么调配，这将是一个大的考验。所以未来我们还是坚持稳字当先，先把家门口的咱们这段运河运营好，把服务做到极致，等到航道的硬件、跨区域联动的机制完全成熟了，我们再顺势而为，统筹研究航

0: 期待哪些变化呢？
1: 我觉得下一个就是希望大运河能够继续引领这个北京的这个城市发展啊，因为副中心搬到通州，实际上也是对于运河文化的一个高度重视，而且运河文化它的这种就是开放啊、合作呀、包容啊、创新啊，我觉得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特别多。
2: 您可以展开说说，比如说能不能具体点您觉得有什么可以引领啊？
1: 比如说在创新上，因为大运河就是创新的。
2: 对，
1: 所以张家湾小镇我觉得设的那就特别好，张家湾叫设计小镇嘛，
2: 是，对对
0: 对，
1: 那它就是一种创新精神嘛，设计就需要创新嘛，
2: 对，
1: 而且张家湾历史上它就是创新啊，比如说像张家湾就继承了运河文化，张家湾是
2: 李二四村，
1: 对，连不光连四，就是张家湾是北京在80年代北京市的第一个在郊区突破100000的镇，
2: 是产业吗？
1: 产业，
2: 哇哦。
1: 因为张家湾人啊，一直把运河的那个工商业呀、啊，他就没断过，他一直都在继承他那种精神，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张家湾人就马上的就在全国各地的东引西连呢，然后他就把自己的产业做起来了。所以今天后这个是张家湾设计小镇之前不是那个通州工业开发区嘛？那他起来的时候就跟张家湾这个当地人的那种精神有关，比如说张家湾商业，我有一次跟张家湾的企业家聊天，本地的，叫张家湾本地，叫运河人嘛，因为像我们不在运河边的人，我们听到的商场竞争的一句话，同行是冤家，
2: 对呀、
1: 那个企业家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同行是朋友，
2: 哇，
1: 当时对我冲击力特别大，后来我就赶紧研究，就发现，就是说运河上的人早就形成了一种意识，我们竞争不能单打独斗，我们要联合起来，
2: 合作共赢，
1: 就今天来讲的这种供应链，所以你看运河上早就有这种意识了，那这就是一种创新，他很早就创新了，所以影响到今天，那么我们通州的这个创新力度各方面副中心是吧，现在各种举措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诠释了运河的创新精神，
2: 那运河精神带动我们产业城市的发展的一个生动体现，
1: 对， 对，这就是纯粹的运河精神，
2: 嗯，
1: 因为运河本身就是原来没有的，是人造出来的，
2: 2500多年人工，世界上最长的
1: 对
2: 一条人工河
1: 道， 对， 对，是这样的，
2: 好，那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节目最后呢，请三位嘉宾再用一句或几句话给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献上未来的一份期待吧。我们还是先从陈老师开始。
1: 我就简单说一句，希望这个咱们大运河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希望北京呢发展呢越来越好。
2: 好，那其一呢？
3: 作为景区的这个管理方哈，我们呢也将用心守护运河生态，深耕运河文化，让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呢既有古韵底色，更有崭新活力，让千年运河之美被更多人看见，也被更多人热爱。
2: 好，若阳，
4: 我们将把五 A 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把大运河景区打造成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服务深度的城市会客厅。
0: 好，感谢三位啊。其实从2018年咱们启动五 A 级的创建，再到2024年正式的挂牌，再到今天咱们运上行的启航，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落地，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蜕变，是。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它。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

0: 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四川省南部县盘龙嘉陵江大桥近日正式建成通车，彻底结束附近群众依靠轮渡过江的历史。本市方面，近日政务服务综合平台京通 APP 上线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用户可在此统一办理北京各大景区门票预约业务。近日，北京迎来一年中最佳的赏荷时节，花开北京2026北京荷花文化活动暨圆明园第31届荷花节已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启幕，全市13大荷花展区联动，将集中展出荷花品种近400个。昨天入伏，今年的中伏时长为20天，三伏天共计40天，又属于超长三伏，广大市民需要做好长时间防暑降温准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7月14号通报，今年以来已破获非机动车肇事逃逸案件470多起，涉案人员都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近日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新规针对性破解了这一群体维权难、工伤保障缺位、救济途径不足等痛点，既以刚性规则守护银发族合法劳动权益，也为用人单位规范用工提供了指引。老年之友邀请专业律师为您分析银发族就业权益如何兜底保障。赵恒，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硕士，专注于劳动法、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和合同纠纷。截至2026年1月14号，办理案件数量为769件，其中民事案件330件，仲裁案件154件。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今天呢，我们和您聊聊银发族就业权益如何兜底保障，邀请到的嘉宾是赵恒律师。您好，赵律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各位听众网友主人中午好。
0: 今天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这个栏目的听众和网友们非常关注的话题，那就是如果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还要工作的话，那么我的权益怎么样的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因为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实行了实行了没几天，但是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所以呢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大家拆解一下这个新规的具体的内容，然后呢跟我们分析一下它究竟给我们老年朋友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也想请您首先跟大家来讲讲就是这部新规它最核心的一个内容是什么，能让我们大家没有读懂或者说可能不用读这个新规就知道这个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好的，主持人。这部新规呢最核心的变化在于这个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呢与劳动关系解绑。在其中一个最直观的改变是工伤呢实现了强制参保。这是这个如果是我们不听这个新闻广播，不去读这个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直接来这个以最直观的一个感受。
0: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有用这个可能是我们平时用不着的时候没觉得，但是如果一旦遇到相关类似的事情的话，会发现这个暂行规定确实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先聊句题外话赵律师，您如果以后到了退休年龄了，您会继续工作还是会就是选择退休？
1: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们这个律师行业和其他行业还不太一样。我们单位呢好多老律师，我认识的年龄最大律师呢可能已经是将近80岁还在这个岗位继续工作。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讲的话，只要我这个身体条件还能继续从事这个行业，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继续提供工作的。
0: 对，这个职业还是随着岁月的积累、时间的积累和工作经历的这种积累，它是非常有厚度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一些网友朋友们也发来了微信，纷纷的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比如说了我们的这 这位7758的朋友他就会说了，他说我会继续工作直到身体状况无法工作为止，那么退休之后真闲不下来，觉得不太习惯，闲不住要找事情做，或者学点技能也是可以的。嗯，反正不能让自己太闲了哈。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陈明迪朋友说，他说按照现在的政策，我得工作到好久才能退休，那么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我还想继续多工作几年，也可以多挣点儿，这也很现实的想法。
1: 是的，
0: 对，所以您看，就是想继续工作的朋友还不在少数哈。
1: 嗯
0: 嗯，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看法、您的观点。那么之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分析这个，其实呢我们也想从两个案例来说起，就是在新规出台之前，超龄劳动者他们维权有一些什么样的难处，我们来讲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赵律师，我们来讲讲四川的一个案例。
1: 好的。
0: 这个人呢他是62岁，在一个民宿做服务员，就这个年龄其实做服务员还是很有这个经历的，对吧？
1: 对的。
0: 正好是活力老人嘛。然后呢他有一天在上班的途中遭遇车祸受伤了，被定为工伤九级。工伤九级是一个什么概念？
1: 工伤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根据这个工伤呢，首先我这个有一个误区需要澄清一下。这个工伤呢不是看的是当时的受伤程度，而是看的是你的伤势恢复之后对今后工作生活的一个影响。咱们的工伤呢分为10个等级，1级呢是最重的，10级是最轻的。比如说他这个工伤9级的话，他再用我们那个法律术语的话，就是说他可能是他的部分的这个行动或者说工作的这个能力受限，但是他呢在法律上

0: 进行一些这个要求哈，提了一些你这个好像不太符合我们的这个赔偿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一些其他的方面的补偿吧，然后呢就打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被驳回了。那驳回了怎么办呢？他就去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赔偿，然后仲裁委说的是你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因为已经62岁了嘛，对吧，主体不适合，直接不受理。那么这场维权案呢是前后维持了持续了2年多，这是一个案例哈。然后我们再讲第二个案例，是安徽的一个案例。那么当时是有好几十位老年人，平均年龄70岁，那么他们在当地的一个企业打工，被拖欠了工资，因为老人们他们也不懂法律，也不会起诉，最后呢是靠着检察院的介入，那还是比较好的，把钱要回来了。那么我想问您一下哈，因为这个两个案例咱们在节目之前也进行了沟通，具体的内容呢您也比较熟悉，就是这两个案例您觉得在我们的新规，就是咱们7月1号开始实行的这个新规实行之前，对于银发族来说，他们工作就是退休之后再工作，这个维权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1: 主任，我觉得最大障碍还是一个身份问题。就像咱们那个在之前聊的，对这个，如果这个劳动者这个去维权的时候，你看这个刚才这个在这个四川雅安案例里面，仲裁委回复的说，您到了退休年龄了，主体不适格，直接的一句话将劳动者呢拒在这个维权的大门之外了。
0: 确实他不适格了，是吧？
1: 对，
0: 您接着再讲。
1: 这个咱们这个两个案例呢，咱们就逐一分析一下。就第一个关于这个工伤认定的，就是其实在这个咱们的新规在这个正式颁布之前，我们的国家呢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关司法解释呢，其实对这种超过退休年龄的这种这个人员呢，其实也有进行一个有限的保护。保护的面呢是非常窄的。它主要适用什么情形呢？它主要的话第一个就是这个像员工呢在单位工作，他呢到了退休年龄了，但是他呢实际上还没有享受退休待遇，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这是一种情况。还有情况呢是单位呢这个他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了，但是单位呢给他继续缴纳着这个工伤保险。但是像这种两种情况的情形呢，毕竟属于一个很少的一个范围。特别像第二种情况，因为全国各地这种社保政策呢当时呢是还不尽相同。但是呢据我了解的情况是，大部分地方呢是只要给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就缴纳是五险，不允许把五险拆开来说我只缴纳其中的工伤保险。那所以呢在这个咱们的新规实行之前呢，在全国各地的仲裁和法院对这种超过退休年龄的这种劳动

0: 者一个这个维权呢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个门路。
1: 对，因为他已经是退休状态了。
0: 是，嗯，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这个案例呢是这个刚才咱们这个众多的这个
1: 安徽的农民老人打工的这个案例。
0: 嗯，在这个情况的话，其实如果是咱们其实也是做一个前后一个比较。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安徽这个案例的话放在现在，那他们可能是这个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新规的明确，对于这种工资报酬这种呢可以直接纳入一个咱们这个保护范围呢。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一个最简单办法，像这些老人们如果是直接到了咱们当地的这个人社局，人社局下属一个机构叫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1: 嗯，

0: 怎么写起诉状，老人们可能是文化水平呢也不是特别的高，
1: 是
0: 他本身你要说让他去这个写一个起诉状，或者说我在额外本身呢因为本拖欠了钱就没有拿到手，额外再花费一份律师费，再找律师写个起诉状了，再去立案了，他觉得这种而且法院这种这个漫长这个等待了，这个对于这老人们维权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但是如果是放了一个前后对比，咱们目前新规实行之后的话，这些老人们呢维权就一个很便捷的一个窗口了。
1: 是。那么其实在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的，就是这个新规如果我们不去看它，那么就是听比如说专业人士跟我们一讲它对我们有些什么影响或者有什么变化，您说到两点，一个就是工伤的问题。

0: 那是什么资质了？
1: 对，你已经到了退休60岁了、嗯、啊！对不起，你属于这个已经是超过了退休年龄了。嗯、那我们这儿已经是没法解决了。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整个事情呢，就是一刀切，你就是卡的个标准呢，非常的简单，就是不是达到退休年龄。
0: 嗯，
1: 到现在的话，这个咱们的解绑之后呢，就不再是限定于说你是不是到了退休年龄了，你是不是劳动者了。
0: 嗯，
1: 那现在解绑之后呢，就是说你只要是实际上。员工实际为企业提供服务，那双方存在一个事实的劳动关系，那就可以了，不再纠结说你是不是到了退休年龄了。
0: 嗯、
1: 对，是这样的，
0: 就是这个退休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忽略了。
1: 是的，
0: 嗯，这个太好了。其实说到退休，我们又有网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发言哈，我觉得大家真的都非常的努力。像燕林朋友他也说了，他说我退休了还继续工作呢。你看，这又是一位继续工作的朋友，不坐班，每个月初去公司做报账税，很轻松啊。就是一方面呢有收入有事情做，另外一方面又没有那么累，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哈。
1: 对。
0: 嗯，这是燕林朋友，那么他说觉得退休之后继续。

0: 对，是的。
1: 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从这个大的方面哈，分析了一下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可能确实是对我们银发者就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个新规的几大核。

0: 点下班，我每个月给你固定的发工资。像这种呢，就是员工呢受单位的一个管理，单位呢固定给这个员工的发报酬，这种呢就一个典型的劳动关系。
1: 嗯。

0: 一个认定，认定工伤之后呢，可能下一步可能就是回到这个最开始小兰为您说这个工伤这个九级什么概念，就是一个工伤等级的一个认定。这个认定完工伤等级呢之后呢，如果说用人单位呢或者员工呢对这个等级没有异议，下一步呢这个社保基金呢就根据这个标准进行相关的一个赔付。这个时候呢，这个最后这个支出呢，也不需要用人单位再额外支出了，因为整个如果说已经给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走完咱们正规的流程，直接去这个社保基金申报就可以了。
1: 太好了，所以大家就踏踏实实的哈，我们老年朋友只要是这个从7月1号以后发生的，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暂行规定的保护了。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我们也暂时的休息一下。那么在广告期间呢，也欢迎收音机前往。

0: 有些一些地方的一些企业还是很喜欢来招用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这种员工。
1: 嗯，
0: 在当时的这个法律环境下，那可能说我雇一个这个没有退休年龄的，我一个月可能要最少要开2000块钱的工资。
1: 嗯，
0: 但如果说我要招聘一个已经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那可能我从附近村里找一些人说，年轻人一个月给2000，招一个这个已经可能说60多岁老人，我一个月呢只给700-800。
1: 嗯，
0: 那可能好多村里老人呢，甚至还愿意踊跃报名，还觉得说，我可能在家闲着是闲着，
1: 嗯，
0: 那我还不如一个月能挣个700-800。
1: 对，
0: 那当时呢，因为这个
1: 双方哈都没有什么，都没觉得是什么问题。
0: 是因为当时环境下确实，
1: 嗯，
0: 就是因为就是个劳务关系嘛，劳务关系就是在法律上就是一个就是民事关系嘛，就是双方呢是对立的，只要是双方都同意，
1: 嗯，
0: 那无论是700、800还是900，双方同意是可以的。但是在劳动法和普通的咱们这种民事法律规范一个不同点在于，咱们劳动法，
1: 嗯，
0: 有些强制。

0: 抢公共利益需要及时抢修，危害到一些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或者说这个影响大家公共利益的时候，这种加班时长不受限制。其实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咱们可以理解成这时候确实应该有必要性。
1: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肯定我们也会责无旁贷的，是吧，义不容辞的
0: 啊。是的
1: 是的，我们老年朋友都是非常有责任心有社会责任感的。那么这个就是理解一下我们的休息休假的情况。那还有一点哈，就是这个岗位和身体状况的匹配的问题，就是在咱们新规的第13条、第14条当中啊，要求用人单位根据超龄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确定合适岗位进行安全培训，不得安排危害身心健康或危险的作业。老年人身体差异很大哈，那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合适，这个由谁来判断？怎么去判断呢？
0: 是这样的，小丹。咱们这个回到刚才话题上，咱们讲一个劳动法和其他法律一个区别，就是劳动法有些强制性的规定，但是劳动法呢其实它还有个特点，就是劳动法它规范一种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你作为一个员工呢应该是服从单位的一个管理，所以这一块的话说究竟是不是合适的话，主要还是用人单位来去判断。咱们这时候呢其实双方都有义务，例如说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入职的时候呢，应该是配合单位呢做一个入职的体检，
1: 对，
0: 这个单位呢也可以根据这个员工的体检情况呢，然后安排劳动者呢根据他身体情况，那例如像老年人如果说腰椎有问题，那咱们单位呢就不太适合说安排咱们这种老年朋友呢在一些干一些需要一些搬运的一些工作。
1: 对，
0: 那咱们可以举个例子，你像劳动法上规定说员工医疗期满，因为如果说咱们劳动者的话按照法律，按照咱们的社会工龄企业工龄他有一个医疗期，如果医疗期满了，这个员工的回到单位，那个单位呢就可以根据这个员工的身体情况呢，就是如果是原岗位不能继续工作，可以呢根据实际情况呢另行安排工作。其实在时候呢也是放了一个口子，其实咱们这一块这个合适其实和刚才咱们讲的医疗期满一样，就是用人单位呢根据员工的实际身体情况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安排，这也是用人单位一个自主管理一个范围之内的。
1: 明白了。

0: 纳入一个这个劳动仲裁的一个处理范围。其实同样的，关于这四个方面的话，咱们也可以同样选择一个到人社部门的劳动监察大队，去通过这种投诉去解决。
1: 就是说其实还是可以有其他的选择的。
0: 是的。
1: 那么而且这个时间啊，方方面面的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0: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劳动监察投诉的这个情况哈。就是说如果单位不给加班费啊，工资低于最低标准啊，拖欠工资啊，这个新规当中就提到了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可是呢

0: 这个很重要。
1: 这个小老师是这样的，我补充一下，就是咱们刚才讲的是，多数情况下，用人单位注册地
0: 就是
1: 和经营和他劳动者旅行地是一样的。但是刚才小老师其实提了问题特别的好，如果说这个劳动者他工作的地方，他假设他单位注册在北京市朝阳区，但是他实际上上班呢是在东城区，那这个时候应该去哪儿？
0: 是啊，
1: 他可以是直接去咱们这个这个劳动合同旅行地，也就是指的去咱们的东城区，
0: 就是我工作的这个区。
1: 对，工作这个区，这个是可以受理的
0: 啊。好的，那大家应该都比较明确了哈，非常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证据保留的问题，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维权没有证据，口说无凭，对吧？我们空口白牙再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用啊。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留存证据。可是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有时候这个工作也好，比方说是熟人介绍，或者呢工资甚至有时候发现。

0: 希望看一下这个原始载体，
1: 嗯，
0: 那就说对不起，我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没有原始的，那时候呢，这个证据的有效性呢就大打折扣。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咱们呢在工作过程中呢，一方面就是注意有这个证据搜集的意识，第二的话，咱们呢一定要保留原始的记录。这是关于这个证据留存方面一些建议。
1: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原始记录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我只要留底儿了就行了，至于是不是原始的没有。

这时候呢就很担心，说万一他在工作过程中发生这种意外的事故怎么办？我们现在呢只能是给他上个商业险，我们能不能给他缴纳一个工伤保险？在当时的

足，他这样的话他只能是回老家退休，但如果说放在咱们的现在新规之后，他可以在北京呢继续缴纳保险直到他退休，这其实这一块的话其实对咱们

0: 期待哈，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收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会有很多的收获。当然内容非常的多哈，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回放，那么了解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反复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了，再一次感谢赵恒律师给我们大家做的非常的细致的讲解，那么也是非常的收获也非常的大，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假如说您身边有正在工作或者呢准备出来工作的老年朋友，假如说您也是这其中的一份子，那您可以关注今天的内容，或者把今天的内容转告给身边的朋友。再次的感谢赵恒律师，感谢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小丹，咱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了。
1: 朋友是一曲童谣，朋友是一份思念，朋友是一生陪伴。回首岁月，听潮起潮落，品味当下。看，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3: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

0: 千错，是姓邝的干的。见青葱嫂点了头，老人忽地转身向门口走去，边走边叫道，我倒是去问问他，凭啥把人打成这样。青葱嫂见状，急忙抓住老人的胳臂说，婶子，姓邝的他如今已经不会同人讲理，去了只会给你惹来一肚子气，你要信得过青葱，就让青葱来处理这事儿吧。暖暖那些天一直沉在疼痛和昏睡之中，偶尔睁一下眼都看见青葱嫂坐在他的床旁，他模模糊糊地知道是青葱嫂一直在照料着他。到第十天上，暖暖才算脱离了那种昏沉状态，把眼睛完全睁开。
1: 青葱嫂，让你受累了。
0: 暖暖

暖暖才算能自理生活。只是活动量稍大一点就喘得厉害。这天早上，青葱嫂伺候暖暖吃了早饭，扶她在院子里坐了，然后回她家借住的屋子，换了一身丈夫演离别时的处事衣裳过来，说：“暖暖妹子，今儿个你长林哥有事出去，要我替他演离别里的船工，去把楚王子拉来再拉走，把那10块工钱挣回来。”暖暖笑着说：“去吧，只是你这身衣裳可是男士的。”青葱嫂道：“男士就男士吧，我今日就来个女扮男装了。”说着就向院门口走。在门口，青葱嫂忽又回头说了一句：“暖暖，这是嫂子我长这样大头一回演戏，演的又是楚王坐船的船工，我真希望到时候你能站到门口看看我演的咋样，像不像一个楚时的船工。”暖暖看青葱嫂一脸的认真，忙努力含笑点头答：“中，我待一会儿一定站到院门外看你的表演。”青葱嫂走后，暖暖在院子里坐了一阵，之后就想去后边的框架院子里看看丹根。自打受伤后，他还一次也没见过丹根嘞。丹根的爷奶大概知道暖暖是怎么受伤的，怕他向丹根说什么，故一回也没让丹根过来看他。暖暖起身刚走到门口，忽见一个城里打扮的络腮胡子男人来到了门前。他以为是刚来的游客，忙向他解释道：“楚地居眼下停业，暂时无法接待，请去赏心院住宿吧。”不想那人倒没停步，径直走到他身边，温和地开口问：“你是楚暖暖经理吧？你的身体怎么样？”暖暖狐疑地看着他，心中暗道：“这是什么人？咋会想起来问候我的身体啊？”他正想开口回问对方的身份，不妨院墙那边突然闪出了赏心院里的那个韩会计。只见他高声向那个络腮胡子男人喊道：“是来旅游的吧？快去赏心院离别亭前看楚国的情景剧离别表演，保你会大开眼界。”那游客这时就转身问韩会计：“几点开演？”“马上，快去。”韩会计连声催着。络腮胡子男人朝暖暖点点头，便随韩会计走了。暖暖倚到门框上，回想着刚才那人的问话，心上仍在奇怪。这道呜呜的脚号和尖利的竹哨响了，他知道今天的离别表演已经开始。他想起青葱嫂要他看表演的交代，便拄着木棍缓缓地走到了院门外边。这真是一个好天，天空像被人清扫了一遍，干净的没有一点点云彩，瓦蓝瓦蓝的，湖面上也没有一丝丝风，水微波不兴，安宁的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只倒映着纯净的天空。楚王的船队就在这蓝天丽日里，由湖湾的芦苇丛中飞出，很快地向岸边驶来。暖暖看见了，身着楚时服装的青葱嫂就站在楚王子所在的那只船的船尾上，正奋力摇着桨。船的飞驶带起了风，风把青葱嫂的衣角掀上掀下，将她由帽子里露出的短发捋左捋右。他迎风摇桨，柔弱的身子也显出了一股英武来。暖暖让自己的目光指定在船尾，丝毫不动，因为他知道只要目光稍一移动，他就会看见楚王子的扮演者，看见那个他一想起来心就要疼痛的邝开田。姓邝的，你竟对我下如此狠手，我差一点就要被你踢死了。楚王子带领随从上岸祭拜的场景，暖暖没有再看。那些场景他太熟。

差不多已经刻印到了心里。他此刻不想再看的原因，除了太熟之外，还因为他不想看见邝开田那副耀武扬威的模样。他仍把目光放在青葱嫂摇的那只王船上，他看见青葱嫂在楚王姿和随从们从船上下完之后，一直蹲到船里忙着什么，偶尔站起身也是很快又蹲下去，直到楚王姿和他的随从又在音乐声中返回到船上。离别的时刻到了，音乐变得低沉起来，船队缓缓离岸，楚王姿站在船头朝岸上俯首长揖，随从们一齐在船上跪下朝岸上磕头，青葱嫂又摇动了船。按照往日的演出，接下来船工们只需把船摇进芦苇丛里就行，船队中的其他船工们都是这样办的，独有青葱嫂却继续把船向湖的深处摇。岸上看热闹的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都有些惊奇地看着。暖暖也觉得意外，以为青葱嫂的丈夫长林没有给她交代清楚。暖暖看得很清，船上的楚王姿和随从这时都扭头去看青葱嫂，大概是在问她何以改变演出内容。不想就在这时，只见那船忽地左右一晃，突然就散架了，船上的那些人一下子全都落了水。

着急。庄上的人全会游泳，谁还在乎落水？暖暖自然也没着急，她只是为青葱嫂担着心，担心矿开田会因青葱嫂出的这个纰漏扣她的工钱。岸上的楚王庄人都静静地注视着事情的发展，看表演的游客们见楚王庄的人都这样放心，就都站那儿看起了热闹。暖暖瞥见薛传心也站在那些游客中间，脸上浮了些惶惑。落水的人都在向岸边游，并渐渐游到了岸边。暖暖用目光在寻找着青葱嫂，她知道青葱嫂的游水本领很好，她应该已游到了岸边。

0: 水中却再没有了游水的人。暖暖的心忽地悬了起来，天哪！他猛喊了一声，他觉出脑子里发出轰隆一响，忽然记起了青葱嫂说过要替自己报仇的话，想起了青葱嫂这些天的表现，霎时明白了他要自己今天看表演的目的，想明白了他是想干啥。暖暖不顾一切地向水边奔去，同时嘶声喊了一句，快去救人。岸边看热闹的楚王庄人此时显然也意识到了什么，有几个人也慌忙跳上了岸边的船，向湖里驰去。几乎在暖暖喊声落地的同时，远处的水面上飘起了两个人。
1: 不，不！
0: 暖暖边叫边扑到了岸边的一条小船上。邝开田后来被放在牛背上，在村里转了几圈，才算把喝进去的水吐了，并清醒过来。青葱嫂虽也吐出了水，却一直处在昏迷中。村里人忙慌慌地用门板把她抬送到了聚香街的医院里。邝开田清醒后，被扶进了他在赏心院的办公室。他闭了眼，回忆着自己所遭遇到的事情，满脸愤恨地对薛传心说，
2: 青葱这个贱女人一落水就扑到了我的身上，死死地抱着我，要不是我把她打晕，她差一点就要害死我了。娘的，好好的船咋就散了架了？我怀疑她是存心搞破坏，从今往后再不许她和她男人与我们赏心院有任何来往和狡缠。
0: 第二天早饭后，暖暖拄着木棍出门，他已和九鼎说好，让九鼎用自行车拖他去乡上医院看望青葱嫂。暖暖出了院门，刚要坐上九鼎的自行车后座，忽见湖面上有一艘摩托艇呜呜地开到了村边码头上，从艇上随即下来了几个穿便衣的人，那些人疯一样地冲进了赏心院的院子。暖暖觉着有些奇怪，赏心院出了什么急事儿？就在他站那儿诧异的当儿，猛见邝开田和薛传心被那几个穿便衣的人戴着手铐拉到了门外。暖暖和九鼎都瞪大了两眼，惊在了那儿。
2: 你们要干什么？我是楚王庄的主任，你们敢抓我？
0: 邝开田这时高声喊着。那便衣中的一位把一个什么证件向邝开田眼前一放，他竟没再言语。这边的暖暖心中猛然一喜，是警察，一定是警察，老天爷呀，到底盼到了这一天。暖暖陡觉身上来了力气，拄杖疾步向赏心院门前走去。这当只听薛传心大声叫着，
2: 我是省城五洲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告诉你们，就凭你们这些小警察还敢跟我来这一套，你们怎么把我拉走的，还要怎么把我送回来，不过到时候可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3: 那就随你的便吧。
0: 这时从赏心院院里又走出一个人，朗声应道，
3: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领。
0: 说着挥了一下手，那几个便衣便推着邝开田和薛传心上了摩托艇。暖暖定睛去看答话的那人，不由得骇然瞪大了眼睛，那不是昨天去自家门前问自己身体咋样的那个络腮胡子游人吗？他也是警察？
3: 楚暖暖经理你好。
0: 络腮胡子看见暖暖忙迎了过来，
3: 认识一下，南府市公安局。

只顾去抹眼泪了，既忘记了说话，也忘记了去听对方说话。直到对方上了摩托艇，他才想起去挥手。摩托艇的马达立刻吼了起来，

高兴啊。暖暖把目光从远处的一伙外国游人身上收回，男生问道，楚时的商人是一种什么地位啊？谭老伯笑答，那时的商贾已被列为四民之一，所谓商农工贾，不拜其业，说的就是那时的情景。那天剪彩之后的另一件大事，是50多位来自欧美国家的游客，由楚王庄码头坐上游船去看湖中三角的迷魂烟雾。为了不出纰漏，暖暖决定亲自上船做导游。船至湖心三角区附近停下时，前方碧绿的水面上尚一切正常。仅仅几分钟之后，就如农妇点燃灶堂里的柴草炊烟升起一样，只把整个湖心三角区全部铺满，并开始袅袅升入高空。外国游客们都被这奇异的景观惊住，瞪大眼睛看着，

0: 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文化是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汪曾祺热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热，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和缅怀。汪曾祺自己在小说和散文里就进行这种回望和缅怀，而我们今天读他的阅读则是回望的回望，缅怀的缅怀。汪曾祺有一句话反复讲过，甚至当作口号来讲，就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主义。为什么要用回到这个词呢？我现在仔细想想，它其实是有深刻含义的。因为有一段时间

0: 同时也与汪家人不带强烈的版权意识有关。汪曾祺的作品几乎网上每一篇都能搜到，许多都没跟汪家签版权，汪家人不太在意。我们很多当代的作家，包括现代的作家，在互联网上很难找到，有的甚至没有。汪曾祺的作品到处都是，反而给作品的普及带来好处。比如大学、中学教材里有汪曾祺的作品，读者看了一篇觉得很好，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就能搜到。所以互联网对汪曾祺作品的存活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反过来也促进了汪曾祺及其作品的存活。在网上看到过一点汪曾祺作品的读者，对他作品越发感兴趣，便会买他的文集来读。最后我想说的是，汪曾祺热本身也是盛世产物，大家生活都是小康了，或者接近小康，可以有闲情读书了。如果是在一个战乱的年代，很少有人有闲情逸致去看他这种散淡的、平和的，在细微处见精神的文学作品。因此，汪曾祺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小康读物。
1: 好了，评论家王干的访谈录，汪曾祺是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我们欣赏完了。汪曾祺的作品兼具现代与当代文学的悠长，他的小说中体现出了诗化、风俗化、散文化、意境化的抒情精神，激活了传统文学在今天的生命力，唤起人们对汉语文字的美感。我们庆幸经过时代的大浪淘沙，出现了这样一位值得细细品读的作家，这其实也不值得奇怪或者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也有点像战争中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许多人的平庸无奇、消失泯灭，才衬托出极少数作家的卓尔不群。明天为大家介绍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岁寒三友》。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一仆二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在十八世纪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在场的人中，只有旅店的老板认出这个费杰里科是假的，是妹妹装扮的。亚德里奇想。

0: 随身带着的小叉子偷偷地一饱口福。没多久，那个怀恨在心的未婚夫西里维厄来到了旅店门前，找他的情敌决斗。他一见情敌的仆人特洛法尔金诺，便打发他说：
1: 嘿，叫你的主人出来。
0: 这可让特洛法尔金诺犯了难，两个主人该叫哪一个呢？他想了想，把弗洛林多叫了出来。西里维厄一看出来的人他并不认识，莫名其妙，说一定是仆人弄错了。费洛林多却说：
1: 没错，我就是他的主人，这用不着怀疑。
0: 西里维奥更加摸不着头脑，只得承认自己认错了仆人。言辞之间，他听说费洛林多来自都灵，就问他说：你认识一个叫费杰利库的人吗？费洛林多答道：
1: 啊，太认识了。
0: 西里维奥抱怨说：此人想夺走他的未婚妻。费洛林多

呃，尊敬的小姐，全城都在谈论着您的出走。大家明白，您决定这样做是为了寻找费洛林多先生。法院知道您是穿着男装走的，现在正想尽一切办法来追踪您。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您，我写了这封信，请人带到威尼斯去。读到这里，费洛林多激动万分，他在找我。哦天哪，表德列切就在威尼斯，他是真正的爱我。他打消了回都灵的念头，向天空

胖子非常难过和同情，趁着这个机会，他讲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他要求克拉丽切发誓保守这个秘密。克拉丽切将信将疑。

0: 直到比亚德里切向他展露自己美丽的长发，他才终于破涕为笑。两个同样因爱情而苦恼的姑娘之间建立起了信任和友谊，两个人的手紧密地握在了一起。老头子巴达隆纳看到两个年轻人言归于好，自然非常高兴，打算尽快给女儿完婚。他说，
1: 哦，好好好，你们在这儿偷偷摸摸的握手，哦，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可不愿意家里出些不愉快的意外的喜事，一切事情明天就都办好了。
0: 这一切被西利维奥觉察了，他妒火中烧，把愤怒牵到了克拉利切的父亲巴德隆纳身上。西利维奥指责老头子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居然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老头子得意洋洋，对他不理不睬。这可激怒了年轻气盛的西利维奥，他抽出剑来要与老头子决斗。老头子顿时吓破了胆，高喊救命。幸而比亚德里切和

0: 切心疼地扶起西利维奥，温柔地抚慰这位未婚夫，向他发誓说：我爱您，我对您永远是忠诚的。西利维奥又羞又恼，一把将他推开，愤然离去。
1: 好了，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一仆二主》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个故事结合了父子、爱情、义庄、误会等多种戏剧矛盾，虽然情节简单，却充满笑料，笑料中又包含了底层人民的生活辛酸，辛酸中又有乐观的底色。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静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8: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9: 300米处有迅速拍照，无意超速。
8: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0: 我车里眯会儿啊。
8: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1: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

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

0: 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0: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0: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4: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5: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6: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7: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4: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1: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0: 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1: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是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0: 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1: 是
0: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1: 没错，
0: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的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角质层本来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脸上还出油，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还有一种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0: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对，
0: 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在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对，它从创立之初，在1927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这款芬兰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的清洁能力其实要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毕竟我们平常使肥皂啊、香皂、药皂都是要清洁我们的皮肤、清洁我们的手部的。那么这款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本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日常咱们在生活当中

0: 净造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和日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螨虫的侵扰。那么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结论，两组测试数据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100%，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当中，
1: 化妆品里，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

0: 签当中的中文字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跟您说一下它标签上写了什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1: 对，
0: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

0: 也就是16块、
1: 啊、对对对，
0: 16块的手工精灯罩。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1: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4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0: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1: 对，
0: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呢，1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阿萨这个芬兰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权威数据表明，它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样的这个普遍性的细菌啊，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面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1: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手上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同理呢，比如说您拿肥皂洗衣服、洗内衣或者洗毛巾，不是说咱们光把这个灰尘和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一个别称，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淡黄色的。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它就生存不了了。
0: 对
1: 对。那另外呢，这个银离子作为带正电荷的这个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能够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杀菌要靠它来强化。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这种呢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高岭土。实际上呢是多孔吸附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0: 加在这个手工的硫磺皂当中，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层洁净，也就是说硫磺有硫磺的作用，银离子有银离子的作用，死海火山泥有死海火山泥的作用，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1: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2盒，每盒里面有4块，每块100克。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2盒，每盒4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4盒，一共是16块。
0: 对，
1: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

0: 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1: 一共是20块，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哈、啊。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您说饭点没到，
0: 感觉呢什么有点心慌了，有点饿了。
1: 对，
0: 这时候呢就想找点东西垫吧垫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说方便了家里边的零食柜，全是什么给小孙子小孙女预备的，
1: 没有你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
0: 啊。
1: 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糖分太高。您吃了呢，说实话，这岁数身体也摊了负担了，而且有可能吃完之后啊，
0: 反酸了
1: ，不仅没电，还不舒服啊。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费劲，牙口现在还不灵了嘛，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呢，有奶的啊，对吧？吃完了以后呢，不舒服，然后呢，里边又怕油大糖多，反正是不好选。
1: 对，零食虽小啊，但是可是您选的时候特别难啊。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根据大家的日常需求啊，给大家找到了市面上的一款针对于中老年饮食特点同时营养需求打造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明天我和徐哥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它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
1: 对，您听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儿哈，名儿其实就是它仨配料，羊奶荞麦猴头菇。我给您拆开啊，咱先说说这个羊奶的问题哈。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说，哎呦，你都别说羊奶了，牛奶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乳糖不耐受
0: 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咱们说羊奶，您别担心。第一啊，我可以跟您肯定，他们这制作完之后味儿肯定是没有。
0: 没有深味儿，
1: 而且羊奶您得看选的哪儿，选的陕西渭南的，优质的羊奶啊。
0: 对，这样的羊奶呢，它分子结构比较小，不用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吸收，这样呢对于咱没有负担。另外呢，它的这个乳糖含量更低，含有这个天然的短链脂肪酸，一句大白话给大家解释，就是吃完了以后不难受。这一点很重要。
1: 就是您平常可能喝不了太多奶的，您吃这饼干，没事儿。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我经常劝家里边老家人，包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平常肉蛋奶一个都少不了，
1: 得多补充点蛋白质，因为很多咱们身体流失的其实就是蛋白质都流失了。
0: 另外呢，天然的钙质也对于咱们的骨骼有很大的好处。咱们说完了羊奶以后，再说说这荞麦。那荞麦呢，作为经典的这个粗粮食材，解决了中老年日常当中您吃精米白面过多的问题。
1: 米饭呀、什么面条吃太多。
0: 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1: 对
0: 啊，愿意

0: 速度呢也比较慢，盯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1: 对，
0: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1: 哎，这个其实挺新颖的、啊、
0: 哎，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当中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咱们往回找吧找吧，
1: 哎，能给它补充了哈。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1: 对，特别注意健康，我觉得平常健身啊，包括咱年轻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哈。
0: 哎，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很合适，
1: 很给力啊！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主品是5盒，一盒里边400克，总共大约20袋左右，五盒也就是100袋。那今天赠品给大家赠多少？
0: 赠3盒啊，也就是说一共加起来8盒，一共是160袋左右。这一盒呢市场价是68块钱，8盒是544块钱，
1: 500多块钱啊。
0: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印证的，您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盒身上呢有一个2维码，
1: 就在它产品包装上。
0: 对，可以看到产地呀、包括价格等等的相关信息。8盒544块钱，今天北广的售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160袋左右的这个猴头菇羊奶荞麦饼干，今天您拿回家以后能吃多长时间呢？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
1: 哎呦，这好，那8个月就放心了。
0: 对，另外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吧，干净卫生，能有效的防止，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现在这天儿，受潮啊，变软啊，它能保持这个饼干酥松的口感，同时呢，便于外出携带，比如说咱们遛弯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特关键。
0: 散步的时候，
1: 遛个弯啊，我上午去公园遛一圈，结果中间饿了。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
0: 贵
1: 啊，
0: 现在买一个5-6块钱呢，对吧？
1: 对，
0: 哎，在包里边放一两块，在兜里边裤兜里边揣个一两块，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个独立的小包装也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好，容易控量，不至于说买袋薯片或者买袋零食什么的，一拆袋以后这一袋怎么着也得给吃完了，对吧？好控量，这一点呢也是比较贴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一

0: 不用害怕担心哈，说保质期是不是就半个月一个月8个月、啊、
1: 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也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的，
0: 也比较健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平常吃零食吃点心怕什么呀？糖多
1: 甜呀、啊、
0: 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
1: 嗯，
0: 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
1: 哎，
0: 或者您早中午饭之前早饭后您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
1: 哎、
0: 到中午你都不饿了，
1: 哎，
0: 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蔗糖，
1: 哎，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里边添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
0: 嗯、
1: 啊，也是天然提取的、
0: 就
1: 是、啊，这个甜度特别特别的克制、
0: 嗯、
1: 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
0: 的。
1: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0: 是
1: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0: 哎，油也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零食都是

0: 少，而且软硬您不用担心啊，它不是说不加点糖什么特硬，您说不会，考虑到您的口感，它都是酥松的。
1: 哎，就是因为糖少了，油少了，所以说它烘烤完之后，它是比较酥的，而且呢，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

0: 专属的二维码，您可以扫它的外包装啊，然后您扫完二维码就出现它的价格，544，咱们便宜多少钱？
1: 哎，今天我们打三折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

0: 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在这里，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这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这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6: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7: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8: 哎，开车要走吧，哎，开车要安全，开车
7: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8: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7: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8: 白车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7: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8: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7: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裂的，又干净又好吃，泡发了之后等于它这个肉感呢又特别好。
1: 嗯，就这个头串的春末它的营养可能也更加的丰富，是这样吗？
0: 对，要说到营养，其实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还是要说回来这个产地。
1: 是
0: 啊，因为这个东宁市呢，它第一它寒冷，第二呢它是又临着俄罗斯，又临着咱们的吉林的延边的自治州，所以呢它等于是叫这个九山半水然后半分田啊，它的这个森林整个的分配量其实会特别大。
1: 嗯，
0: 它又挨着这个绥芬河，就等于它既生长期慢，又挨着河，这个河就会有充沛的这个水分呢、啊、能够漂流过来。
1: 是，就这个气候条件非常好，
0: 哎、所以利于它的这个成长。
1: 嗯，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生育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末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5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15摄氏度的时候。

0: 安全哈。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双牙子的这个黑木耳，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1: 哎，它这个原产地的这种木耳，它是有原产地的这种标识的，
0: 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就是没有什么化肥、农药、激素、除草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1: 理论上说，木耳的生长其实就不需要这些东西。
0: 嗯、
1: 它其实像在这种啊东宁市绥阳镇的这个原产地上，这个木耳基本上品质都是不错的。
0: 嗯，而且当地人也吃，是不是？
1: 当地人。

0: 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这个20包，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分给大家的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去吃一吃啊，这个就有点像你吃当年的食材的这个新鲜货是一个道理。可能比如说真正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就没有纯木耳了，那就大家吃其他的这个木耳去了，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这些好的食材的纯木耳。
1: 一年只能在春季采摘一次的纯木耳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呢是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1斤。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额外还有赠品哈，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再给您额外赠10袋，也就是总共是2斤的量，2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是

0: 的烦恼哈，那不少洗发水呢，它含有的这个顺滑的成分，洗完头发摸起来是顺滑的，但是会残留在我们的头皮和毛囊上，影响毛囊的呼吸，时间久了脱发呀、扁塌呀，这样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个不化学的新选择。
0: 是，
1: 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叫做洗头皂。年轻人想要温和不伤发，能避开油头啊脱发，中老年人呢想要安全不刺激，能养护干枯的头皮，那么这款洗护

0: 啊，刚烫的卷儿，对吧？这个发尾还能看见卷儿的时候，在洗头发时候，基本上呢都很干净，但是拿手一刀，拿梳子一梳，就会把头发说感觉到给刀下来了。
1: 对，
0: 它会有打结儿，有毛躁，哎，会稍微的有一点梳不开的那种，
1: 是是是，
0: 还得慢慢的去解。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清洁。太过于彻底也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一点点的小困扰小伤害、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萨的天然植物洗发皂呢，在成分上非常非常的安全，同时在清洁力上足够，但是也不过于的去把我们的头皮和头发上的天然油脂给它洗掉，在保证清洁的同时还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和头皮有一层薄薄的保护膜，这就是我们给大家重点推荐它的原因。它和我们的平常见到的化学的那类的洗发水确实不是一个路子，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阿萨 Base 天然植物洗发皂，主品呢是这个乌斯曼侧柏叶洗发皂五块，每块是100克、嗯。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赠品哈，就是额外再赠您五块这个正品的乌斯曼侧柏叶洗发皂，总共是10块。
0: 哎，您拿到手的时候呢、啊、会看到它每个全是一个独立的包装盒，
1: 三角形的、
0: 三角形的、
1: 哎、
0: 它这个皂呢也是三角形的，方便您啊去拿着握住它、啊、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另外整个的盒呢都是一个通体深绿色的，上面也会给大家在背面的标贴上明确的标明它的产品成分，所以说您拿到手以后啊，戴上点老花镜，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产品的成分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天然的成分啊，用起来非常非常放心。
1: 是，那除了这十块洗发皂之外，额外再给您赠10个起泡网，这样您方便您起泡嘛，对吧？
0: 哎
1: 哎，那这个市场售价呢，一块就得39.9元了、
0: 哎。
1: 咱们今天带给您10块，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0块洗发皂还有10个起泡网、嗯，您算算一块合也就19.9元嘛，对不对？
0: 哎对，不到20块钱，咱们拿到家里边，
1: 是是是，
0: 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而且这个洗发皂还是挺金用的。
1: 对、嗯，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很简单，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那北广生活之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那有问题、
0: 哎、
1: 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为您进行解答。
0: 哎，另外啊，我们的购买方式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记住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萨的天然植物洗发皂呢，它不光是安全，不光是清洁能力强，不光是比较柔和，同时它不仅清洁，它还有别的功能。比如说洗头，不光是把咱们的头上的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同理，您拿肥皂洗衣服，也不是说把它这个油污啊灰尘去掉就完事儿了。头皮的营养健康，包括头发的营养健康，这事儿它也得干呀。咱不能光说把这头皮洗干净了，把发梢洗干净就完了，它还得有一定的护理的功能。
1: 对。
0: 比如说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阿萨 Base 的这个天然洗发皂啊，它有广东威化检验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几种经过实验检验过的功能测试报告。哎，这款洗发皂能够做到以下的几点，比如说咱们推荐的这款、
1: 嗯、
0: 它有一定的酶抑制活性，且作用效果明显，证明它具有一定的控油效果。我刚才说这一句话是什么、
1: 嗯、
0: 是在它的检验报告上，人家实验过后给大家去进行的实验结论。
1: 对，控油啊，
0: 哎，控油，所以说它又可信、
1: 嗯、
0: 同时它的证明实力又强。第二样是什么，实验验证得出这款洗发皂的抑菌

0: 公倍。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阿萨的天然植物洗发皂，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真的要比网上买还要实惠。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块，每块100克的乌斯曼侧百叶洗发皂。那节目播出期间呢，我们还会再给您赠10个起泡网，这样您可以在上头之前先拿这个起泡网打一下泡，是不是？
0: 嗯。
1: 那市场售价这一块乌斯曼侧百叶的洗发皂就要39.9块了，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10块洗发皂10个起泡网，总价是199块钱，和一套只需要19.9块。
0: 哎，等于说呢，10套给您包邮送到家，每个这个洗发皂是100克，是一个三角形的，您拿回家以后闻稍微带一点植物的清香。
1: 是，
0: 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6: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5: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6: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5: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6: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5: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6: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7: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中的一本。当今时代，您觉得孩子们读经典的意义是什么呢？
1: 我想从经典这两个字儿的定义开始聊一下。什么叫经典呢？就是经啊，最早指的是织布的经线，引申为一些长久适用、普遍适用的准则。你知道的有哪些经？
0: 四书五经等等，可能是作为中国人啊，最早接触的以经来命名的书了。
1: 对，诗经、易经、三字经、四书五经。典呢，指的是法典制度文献，比如说尚书里边有个尧典。经典啊，能留存下来，它一定是经历了时光淘洗的。你看咱们的很多经典，它2000多年了，同时代别的书早就淹没了，哎，它能流传下来，这就叫经典。而这个经典呢，能流传下来，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提供的准则呀是普世的，它是说能够穿透时代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论语》，我们都能背几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好好学习，定期不定期复习一下，是不是说巩固学习的一个重要成果？他就总结出来了。

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艰深的理论去解释理论，而是用历史故事去讲经典。咱们这本书里边，你会在里边读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系列。

被大肉联厂吞掉。到那时，香肠还是那些香肠，切香肠的还是那个中年男人，可中年男人的身份已经从老板变成了雇工，卖肉的铜币也进了资本家的收款箱。工商大学年对此说得很直白，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小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高冷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被作者用肉铺老板这么一讲，立刻变得可感可知，一下子火起来了。书里还有很多这样的

0: 国企业家、政治家、思想家，他哪怕是反对共产党宣言的人，他也读过他。在咱们国内，共产党宣言也是列入了学生必读清单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去学校里问问，你会发现很少有人啊懂他到底讲了什么，大家都觉得离他很远。然后呢，有人觉得太深太难，我觉得挺可惜的。所以我就想着，我们给共产党宣言做一个科普，把这个共产党宣言给做科普出来，所以才会有了万字改变世界这道书。
1: 有一些朋友会说，我们国家呢是共产党执政，所以大家读共产党宣言，学习共产党宣言。

0: 他在170多年前他就已经在写啊今天的未来了。也就是说呢，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大量的历史啊。咱们尤其是写了大量1848年前后欧洲的情况，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的欧洲什么样。如果说咱们把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个蝴蝶的话，那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的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它就是个毛毛虫。今天你要想知道今天这个蝴蝶，你想了解它会怎么往哪走，那就得去追溯回去，去解剖当年变成它的那只毛毛虫。你要想了解啊那个毛毛虫，那其实有几把钥匙可以找啊。第一把钥匙叫全球化。今天大家觉得全球化很正常，对不对？咱们用的手机是美国设计的，中国制造的，材料是从俄罗斯出产的石油，最后卖到欧洲来了。但是其实17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就已经注意到这一趋势了。他们当时写什么呢？那个时代的资本家做棉布，在美国南方种棉花，在德国制造纺织机，在英国曼彻斯特纺织纱布，最后把这个打上英国商标，把它卖到中国来。你看那个时代的世界同样是连到一块的，不要以为互联网发明之前就没有全球化了，那也是全球化的世界。为了帮助青少年呢更好理解这一点，我没有直接讲理论，我从一个词儿开始讲，就是荷兰人形容一个东西贵叫什么呢？叫胡椒一样贵。为什么我们说它不是像黄金一样贵，是像胡椒一样贵呢？因为几百年前啊，胡椒真的是欧洲最贵的商品了。那个时候欧洲的胡椒得从中亚进口，其实是咱们这边产的。然后但是土耳其人呢卡在亚洲欧洲边界之间给它垄断了。结果他们赚取了超额利润，导致欧洲人吃到的胡椒真的比黄金还贵。所以啊，欧洲人才去开辟海路。他们恰恰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了世界是一个球，于是往西边航行到达了亚洲。于是呢就从一粒胡椒开始讲啊，咱们讲新航路的开辟，再讲欧洲人建立世界市场。这个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边提到的世界市场，跟咱们今天其实是很相近的。第二把钥匙呢是经济越发达矛盾越多。为了让青少年更好理解这个观点呢，咱列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吝啬鬼，就是吝啬鬼，你知道最著名的吝啬鬼角色有谁吗？
1: 不论是东方和西方啊，吝啬鬼都有非常多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我们中国里面的很多的故事里都写的特别抠门小气的地主老财，阿凡提故事当中的八亿老爷，还有不少的文学作品当中都写到了特别抠门的人。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笑话，说兄弟俩在家吃饭，后来打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家的下饭菜是看一眼墙上挂的腌肉，而兄弟俩就为了谁多看一眼，谁占便宜了就打起来了。当然西方的作品当中啊，也描写的非常的丰富，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

0: 掉，他也不能减产，也不能给大家提高工资，变成了一个死循环了。然后呢，这是第二把钥匙。第三把钥匙呢，是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什么一定是对立的？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带来的书籍是《万字改变世界》，我们来听作者张周向谈他的新作《万字改变世界》，青少年读《共产党宣言》。欢迎各位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0: 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1: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2: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3: 别骗自己了。
1: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4: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1: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2: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

0: 《共产党宣言》里边《万字改变世界》里边也提到了英国的一位资本家，他是200多年前的一位资本家，叫做罗伯特·欧文。大家在政治课本上可能读过这个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
1: 对，
0: 他做什么呢？他做的是给工人提供良好待遇。他们在当时啊，给工人办工人新春，并且还给工人开了幼儿园，让工人的子弟上的。
2: 我们今天来看，他当时的工人新村里，给他的工人提供了比当时的其他工人要好很多的待遇，但是结果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甚至说结果很不好。
0: 为什么呢？因为他那时候那个资本主义制度下，他跟别的资本家在内卷，他给工人的待遇好了，他利润薄了，他利润薄了呢，他的企业就破产了，他的工人新春是靠企业养着的。最后他的工人新春就办不下去了。这个事情就是马斯克他们今天资本家跟员工之间大家认为可能不那么对立的事儿，其实早在200年前的时候，共产党宣言就已经注意到了，并且指出来根本的矛盾依然存在的。今天马斯克和他的员工共同的利益部分在于说，他的员工持了一部分股，跟着持股赚钱了，那是他们作为资本家一部分赚的钱。他们作为工人的那部分钱还是被剥削的。
2: 所以资本家倒牛奶也就成为了一种意料当中的事情了。共产党宣言提供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
0: 万字改变世界希望做的呢，就是用这种方法呀，用青少年能够理解愿意阅读的方式讲出来，让经典呢成为大家这个能够理解世界的一个钥匙。
2: 共产党宣言就诞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虽然说现代的资本主义和170年前的资本主义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它的呈现方式还是有差异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170年前的欧洲，也就是共产党宣言产生的时代背景。
0: 1848年的欧洲啊，其实是一个很双刃剑的时代，就是我们都读过狄更斯的《双城记》嘛。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可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就是形容那时候的。好在哪呢？蒸汽机不断改进，铁路到处铺开，工厂越来越多。当时的英国就是世界工厂，英国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强得很。但是啊，你如果把镜头降到工人的生活，你看到的是另一个景象，是很多家庭一天三顿连面包都吃不起，然后呢，只能吃土豆。很多孩子很小，他进入工厂当童工去了。所以当时的时代就是一边是财富增长，一边是贫困失业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这个事儿啊，为什么在1848年爆出来了呢？因为1845年的时候，欧洲爆发了严重的土豆病。当时在欧洲，很多人都穷到只能一天三顿吃土豆，甚至当时，所以土豆一旦欠收，爱尔兰爆发了大饥荒。今天很多美国的人，他们都是爱尔兰那时候移民过去的嘛。所以啊，在1848年的时候，法国、德国以及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到处都在发生革命。而就在法国革命爆发前三天，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所以我们就发现，共产党宣言它不是啊，这个思想家他关在书房里写出来一本书，它是那个时代交出来的一份答卷。
2: 不仅仅是土豆暴动，在那个时代还有很多的类似的情况正在发生着。马克思和恩克斯用他们的笔记录着。
0: 我们在书里边都写了，前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算进去，能看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咱们本书第42页那个小节标题叫什么？拿着剑冲进农民地里为了割麦子。这讲的是土豆在欧洲的普及。咱们很多人读书的时候老喜欢盯着大事件看吧。其实土豆这种作物在几十年内传播到了欧洲啊，再传播到亚洲。

0: 变了当时工人运动的界的第五章，叫做工人齐心其利断金。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里边讲得很详细。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前呢，你想呢，我们刚才说了，欧洲人其实那个时候的普通工人过得很苦的，面包都吃不起，哎，那他们也反抗，对不对？刘莎，你知道他们当时怎么反抗吗？你想象不到。
1: 有一些工人其实用的是破坏生产的方式。
0: 对，他们当时啊，有一个运动叫破坏机器运动。他们认为这个机器啊，你看他们说，我天天给机器打工，那我认为机器就是我不幸的来源，所以他们当时就把机器给砸了，认为这样的话生活就好了。当然今天我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马克思给他们指出来这是错的。他有了共产党宣言之后呢，他说最关键的是把你们组织起来，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纲领，然后再去要求权益，这你不就才能做好吗？哎，于是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后啊，各国的这种

0: 从建立一直到最后被颠覆的全过程的。从巴黎公社的实践里边呢，马克思还总结出了挺多的新理论，又把《共产党宣言》和他的其他著作又给更新了一版。
1: 我们来说说1871年的巴黎，新成立的巴黎公社接二连三地颁布新法令，每一项都让底层的民众非常的欣喜。租房人群可以免交三个季度的房租，欠的钱可以延后分期偿还，逃跑资本家的工厂收归公社所有，当铺不得再拍卖典当品，价值20法郎以下的典当品则无偿物归原主。巴黎原本号称贫困之都，1/3的居民挣扎在破产线上，现在他们的处境立即得到改善。再加上公社公职人员的酬劳等同于工人工资，所有在校学生食宿教育免费，男女同工同酬等一系列的措施激励人心，整个巴黎一下显出兴盛气象。虽然巴黎公社最后失败了，但是共产党宣言引起的巨大的影响依旧存在。共产党宣言诞生之初就给世界带来了变化，而这变化持续影响了170多年。
0: 共产党宣言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入到今天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比如说，其现在的劳动制度、现在的劳动权益，其实都跟共产党宣言那时候指导的工人运动有关系，是一点一点争取到来的。比如说8小时工作制，比如说加班要给加班费，它就是那个时候共产党宣言和那时候的工人运动提出来的。再比如说童工，在那之前呀，在英国甚至有过很小很小的小孩，2、3岁的小孩，让他去爬烟囱，去掏那个烟囱，因为他们身体小嘛。把他们雇佣成童工。

宣言其实只是一套书的开端，后续我们会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都给大家解读阐释一遍，让小朋友们能够读懂经典，更加深入浅出的理解先贤们的话。在政治课本上读着很艰涩的这些文本啊，在我们的书里边都能让你轻。

0: 飞一样，
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

时间1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喝北京花茶。
0: 哎，
1: 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和我一样，就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茶。
0: 没错，
1: 喝的还都是茉莉花茶。
0: 嗯。
1: 一壶茶水从早上喝到晚，恨不得睡觉前还喝那淡茶水，那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通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0: 是的，北京人呢也比较讲究啊，对茉莉花的要求也比较高。
1: 对，说咱们喝茉莉花茶肯定是要求高，而且呢这茶得对路数，得是老花茶的那种味儿，首先得香吧，对吧，其次呢口感得比较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这是基本的要求，而且还得能沏出这个浓，沏出艳的这色儿来，然后还得卖相好。
0: 那好这口这个茉莉花的朋友们啊，到哪儿去买这个好的茉莉花茶呢？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啊，叫宫葵老号小叶茉莉花茶。这个茶呀您买回去尝尝，就是您以前喝的那个老花茶的味儿。
1: 说起这花茶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什么呢，接触了花茶比较多。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强调这小叶儿啊？您看哈，现在咱们北京市面上卖这个茉莉花茶，包括有一些老字号，它也分什么小叶花茶和大叶花茶，对吧？大叶呢普遍是比较新的，年轻人比较喝的，那个味儿比较清爽鲜亮。但是您说要是上了点岁数，普遍呢还是比较喜欢这小叶的。而且呢以前咱们北京的茶叶铺讲究的是南茶北窖，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好的这个烘青绿茶，在南方制作，然后在北方也叫咱们北京储存。为什么北京人传统认这个小叶儿啊？它相比于大叶的这个茶叶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但是呢叶片小，芽头比较嫩。另外因为北方的水呢本身就偏硬，
0: 没错，
1: 这种细嫩的这个小叶茶泡出来以后汤色比较清亮，而且呢香味比较高，茶味比较浓。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高山的小叶茶青，
0: 没错，
1: 而且是早春的茶青。为什么给大家强调这高山和早春，我给大家说哈，为什么您看现在买这个绿茶，就这个茶要讲究什么

0: 奇的小叶啊，我们也是招待客人很有礼貌的一个事儿、啊哎、
1: 有礼数嘛，讲究嘛，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喝出老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
0: 哎，
1: 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都知道啊，每天都得喝，对不对？而且每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0: 是
1: 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

0: 这地址都写在我们那个罐儿底下，您拿到手可以去看一看、
1: 就能看得见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采用的就是广西横县当地的这个茉莉花。
0: 嗯，
1: 当然做出来的这个花茶味儿是非常非常香的。另外，光花好不行，
0: 也不够，
1: 茶也得能喝出那个香味来。所以说，在印制的这个手法上是有不一样的。
0: 嗯，
1: 比如说选用的是伏天的这个茉莉香花，就是它开的时候嘛，花呢更香，印制的这个效果呢也更好。另外是鲜花堆花养护，然后呢在含苞待放的半开花的这个时候，
0: 嗯，
1: 开始和这半成品的，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山的烘青的绿茶的茶胚混在一块儿，
0: 哎，
1: 然后呢他们家在印制的方法上还有点不一样。
0: 嗯，
1: 我跟您说啊，我去这个广西那边看他们熏这茶印这茶，手法确实有不一样。一般的厂子是什么，铺开了，
0: 嗯，
1: 把这茶叶呢铺在这个厂子上，然后上边盖一层这个，
0: 对，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1: 哎，充分吸收。但是这个功魁老号他们家是有这个叫隔离箱的，
0: 哦，
1: 啊，他给密封起来，等于把这厂子，
0: 嗯，
1: 密封起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花和茶放进去以后静置印花14个小时左右，
0: 哦，
1: 而且采用的是内循环通风，让这个茶胚啊循环吸收这个茉莉花的香气。第一个好处是这个花香它能完全的和这个茶融在一起，
0: 哦，
1: 另外一点就是它在熏茶印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反复的要换花儿
0: 啊，
1: 换这个花儿多少次呢，基本上是6次左右。然后呢每次的下花量不低于60%，什么的60%，不低于茶的60%。
0: 哦，
1: 也就是说您收到的这个花茶1斤需要3斤6两的花去熏。
0: 哦，1斤茶配3斤6两的花。
1: 哎，熏这6次，每次用6两的花去熏嘛。
0: 嗯
1: 啊，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是250克一罐，一共是6罐，等于说是3斤的茶。用的这个鲜花得多少呢，得有10斤
0: 的
1: 花。
0: 嗯，
1: 哎，熏出来的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0: 所以说我们喝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闻着香喝着也香的体验啊。
1: 哎，什么叫喝着香，就是您开这茶叶桶，您不是闻着那干茶有香味吗？
0: 嗯，
1: 沏完了以后它不是香味更明显了吗？然后您把这个茶水喝了咽下去以后，您醒醒鼻子，
0: 哎，
1: 隐隐约约的还有股那个
0: 鱼香
1: 味。哎，这个就叫做花香，茶水也得香。
0: 哎，
1: 这就是好花茶的这一个特点啊。
0: 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主品和赠品给到大家的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1: 嗯，
0: 所以6罐您到手是足足的3斤的茶叶啊。
1: 嗯，
0: 与此同时呢，为了大家走亲访友的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了3个手提袋啊，2罐是1个手提袋。
1: 嗯，
0: 平常呢我们市场售价这个170块钱左右一斤。
1: 嗯，
0: 那这6罐下来就要510块钱了。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北管售价呢只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把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
0: 嗯，
1: 他用的这个茶青。

0: 赠品是一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嗯、一共加起来6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手提袋。
1: 是的，
0: 哎，这个罐也挺好看的，是明黄色的，字儿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1: 哎、
0: 啊，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1: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嗯、每罐是250克，1斤的分量、
0: 哎。
1: 然后再给您加赠一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6罐的小叶茉莉花茶、
0: 嗯。
1: 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3个手提袋啊、
0: 哎。
1: 那这市面上一般这个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0: 嗯、
1: 那3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

0: 0015515151。
1: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0: 好，
1: 嗯，
0: 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嗯，
0: 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
1: 嗯，
0: 包括世界上呢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
1: 嗯，
0: 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1: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0: 没错。
1: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鲁图铁棍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鲁图铁棍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0: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鲁图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
1: 嗯
0: 啊，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51，400015515151。
1: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0: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
1: 嗯，
0: 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鲁图铁棍山药片，
1: 嗯，
0: 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1: 嗯，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跟重复一下。
0: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鲁图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1: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0: 没错。
1: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

0: 你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0: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0: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外文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外文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外文医生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糖肝共治护健康。糖尿病和肝病我们都不陌生，一个是内分泌科常见疾病，一个是消化科肝病科常见疾病，但是其实两种疾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您知道慢性肝病患者糖代谢功能受损还可能诱发低血糖吗？佑安医院近期开设了糖肝共病门诊，新门诊有哪些优势？糖尿病合并脂肪肝该如何治疗才能事半功倍？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外文医生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质量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二科主任医师魏琳琳、副主任医师高文，和您说一说糖肝共治护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二科的主任医师魏琳琳魏主任。首先呢，要欢迎魏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魏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自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二科。
0: 好的，欢迎魏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一位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二科的副主任医师高文，高主任，也欢迎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昨天是入伏的第一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发布了冬病夏治方案，整合院内呼吸、心血管和针灸等多科室资源，形成了涵盖汤药内服、适宜技术、特色制剂于一体的系统化冬病夏治诊疗方案。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发回的报道。
1: 入伏第一天，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三伏贴贴敷的诊室内就有不少患者在排队贴三伏贴温阳化痰穴贴。医生将六个带有中药的穴贴依次贴在六个不同的穴位上。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介绍，作为冬病夏治最经典的疗法之一，温阳化痰穴贴针对冬季呼吸系统疾病有不错的效果。
2: 主要应用于咱们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你比如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病，还有体虚感冒这样的人群。当然在中医上也要符合我们冬病的范畴，阳虚阴寒性的疾病的性质，这样的患者才符合我们三伏贴的适应人群。
1: 不过冬病夏治不是只有穴位贴敷这么简单，而是一套变体质、分病种、内外治结合的系统工程。北京中医医院包括妇科、儿科、心血管科等多个科室都提供冬病夏治的特色疗法，例如针灸科采用火针等疗法，针对冬季常见的关节疼痛等病症有很好的疗效。针灸科主任医师傅渊博介绍，
3: 火针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针灸科传承数十年的独门技术，它将特制的针具烧红刺入穴位，就不过一瞬间，但是这一瞬间通红的一针，即火之热、针之痛、温之补于一体，寒邪得散，瘀解得通，阳气得补，三效合一。
1: 心血管科则将醒脑延寿汤等内服中药制剂

0: 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1: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二科主任医师魏琳琳和副主任医师高文做客，和大家一起说一说糖肝共治护健康。在前一段时间呢，北京佑安医院的肝病二科新开设了糖肝共病门诊。刚才魏主任告诉我们，我们国家既是肝病大国，同时呢糖尿病这样的一个慢性病也不少见。那咱们这个新门诊就诊的患者，高主任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般比如说是初诊的患者比较多呀，还是复诊的患者相对来说比较多？他可能在其他的专业科室已经确诊了，哦，既有肝病又有糖尿病，所以才挂了咱们这个共病门诊。
2: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复诊的患者比较多，因为我们佑安医院还是以肝病为主的一些科室，包括我们乙肝、丙肝，包括还有一些药物性肝损伤、致眠肝，就是肝病的病种还是比较多的。这些病人中他可能会出现有血糖或者血脂的一些问题，他就会主动到我们门诊来求医。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根据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肝功能受损，我们他一些降糖药物需要调整，包括肝硬化的患者，他很多口服药是用降糖药他是用不了，我们需要用胰岛素，都是需要一个综合的调制。但是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很多年轻的患者就是会出现久坐办公室，或者喝一些高糖的饮料，或者是缺乏运动，也会出现脂肪肝。现在脂肪肝的比例逐年升高，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就是年轻的朋友来就诊，就是他会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会主动来求诊。对，
1: 大部分的患者其实都是之前在专科就诊过了，有的可能是直接先去了肝病的门诊，有的可能直接去了内分泌的门诊，在治疗和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呦，好像不只是肝病的问题，或者不只是糖尿病的问题，可能我们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太正常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医生会建议患者，哎呦，你是不是可以去共病门诊看一看。有的患者可能听说了这个门诊，发现自己两方面都有问题，都有一些

0: 复查的话，他可能会忽略他的问题。其实我们在门诊也会碰到一些患者来的时候，他的转氨酶高啊，或者是他的血糖很高，也有这些情况。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些老患者，他比较关注的话，他可能会及时更早的或者更及时的干预，能够及时的保肝呀，或者是降糖的一些治疗。
1: 啊，就是对于老患者来说，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个基础疾病，或者说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反而会关注。
0: 对，
1: 他们可能会就诊更及时。
0: 对，
1: 那更高危的一些朋友，就是往往不太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
0: 对，
1: 啊，但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比如说是不是特别胖的，或者说平时压力特别高的这种人群，他更容易有这种糖肝共病的这个问题。
0: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代谢综合征，就是这些病人他可能有高血压啊，或者是就是还有一些高尿酸血症，或者一些基础疾病啊，包括有就是这些家族史，或者是体型比较肥胖，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患者其实都算是比较高危的人群。
1: 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得追问一下，到底有哪些生活方式相对来说，它既容易引起肝脏的问题，又容易引起我们的血糖的异常？像比如说饮食不正常，我们高油高糖。这算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2: 算是的，因为我们就像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确实现在跟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生活呀工作的一些状态的改变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在门诊会发现这个好多疾病都关口前移了，包括这个肝病呀，包括这个血糖血脂啊，好多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包括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几岁的十几岁的初中生高中生，可能都会存在脂肪肝肝酶异常甚至这个血糖的问题。那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好多小朋友喜欢吃炸鸡，喜欢喝可乐，喜欢吃炸薯条，然后年轻人也是有时候工作忙了没有时间做饭，会喜欢点外卖，那他一般会有一些高油高盐高糖的这些东西。那么压力大了，夏天口渴，我来根冰棍啊，吃个雪糕，我喝点这个奶茶，喝点这种含糖饮料，包括工作有时候确实很忙，加班久坐，坐这儿一坐一上午一下午的，缺乏运动啊，有时候熬夜，熬完夜了之后呢一兴奋又饿了，然后又点点夜宵，所以这些是我们现在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哎呦，这生活方式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好像我条条都中招。所以说，其实很多年轻的朋友不要觉得自己的身体还挺好的，这个时候呢，自己没有感觉到疼，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就觉得自己健康是没问题的。我们往往反而是糖肝共病的高危人群。那我们是不是就得定期的去检查一下？如果我们想知道自己，比如说有没有糖尿病的问题，有没有肝病的问题，甚至是不是这种共病的患者，我们做什么样的检查项目就行？查一个我们的这个血糖，或者说查一个我们的血常规，就能够查出来我们的肝和我们的血糖的问题吗？
0: 其实这个检查也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常规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包括血糖血脂，包括我们糖化血红蛋白、胰岛素 C 肽，就是这些基本检查都可以帮助我们早期来识别它有没有肝的脂肪肝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还有 B 超，现在我们还有无创的肝弹性，

0: 特色或者肝癌外科为主要这个特色的。那我们的特色就是肝病合并代谢，我们有多年的这个学科经验，
1: 是
0: 一个规范团队。
1: 有传承的，有历史的，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术业有专攻，是不是看着内分泌的疾病，看糖尿病的问题，这肝病科不太擅长啊，人家是有历史积淀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样的医生他是两方面都能够很好的帮大家去治疗去把关。而且我是也想问问这个医生另外一个优势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在用药上，这个医生既懂糖尿病的用药又懂肝病的用药，就可以避免很多药物。

0: 也因为很多患者他体重如果超重的话，他胰岛素抵抗非常严重，这个时候他的降血糖的效果，包括他的脂肪肝控制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药啊，这些进展还是很方便在我们门诊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咨询也好，包括那个诊疗也好。
1: 嗯，所以说很多的这种风险其实医生在开药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提前帮大家去规避掉了。
0: 对
1: 嗯，好，那我们也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门诊。那这个门诊具体的这个号源的情况，挂号的渠道，是不是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真的有需求的朋友的话，咱们比如说通过提前的预约，现在号好不好抢啊，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各位市民和广大的朋友们，我们这个号源还是非常充足的。我们有以下的几个这个可以挂号的方式，比如说好多朋友们他们习惯从北京114平台挂号，这是一个途径。另外呢，我们现在微信公众号，大家好多
1: 友安医院自己的，
2: 对，我们有这个微信公众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安医院公众号里边肝病中心二科，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有肝病肝糖共病这样一个门诊，包括我们有一些院内的医院总机的电话去打，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挂号。
1: 嗯，挂号渠道还是丰富多样的，但是这个号源的安排呢，是每天都有啊，还是一周固定哪天？
2: 号源的安排呢，就是为了也是方便，就是大家去就医，我们设定了就至少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我们上午下午各有两个门诊单元，那么一共是10个门诊单元。其实它这个号源呢，都放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单元里边，所以呢，哪怕你我们一个单元35个号，你挂35个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说周一到周五上午下午都是有号源的。
2: 对，
1: 大概半天的时间会有35个左右的这个号，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提前预约挂号。也想问问这号源现在的情况紧张吗？
2: 号源呢现在相对可以，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就像我们高老师所介绍的很多我们慢肝的朋友，但是呢确实我们发现不少新朋友们来，应该是也是咱们这个宣传很给力啊，他们已经捕捉到这样的信息，那么有好多新朋友拿着单子来，你看我这个血糖的问题，我的肝的问题，那么他们其实都还可以挂到号，只要提前预约一般都可以挂到。
1: 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还是得记住提前预约，如果当天想挂号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会遇到没有号的情况，但一般咱只要提前预约，号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挂的。
2: 对，
1: 嗯，好，这个医师服务费的情况呢，我们接诊的这个大夫，比如说都是高年资的主任、副主任医师，还是说也有一些主治医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目前我们出这个肝病这个共管的门诊，基本上都是副主任医师以上
1: 都是高年资的
0: 医生，对，高年资的医生为主。目前的话，号源跟包括这个费用跟普通的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对，就是副主任60，然后主任医师是80。
1: 嗯，好，那也想问问，既然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去糖肝共病门诊，大部分的都是一些复诊的患者，就是之前不管是在肝病科也好，还是在内分泌科也好，可能已经检查过了，那我再去这样共病门诊的时候，我需不需要把我之前的一些检查报告什么带上？是不是能够更加方便医生帮我做出正确的这种治疗方案啊？
2: 对，是很建议大家带既往的化验单去的。那么因为它不同的这个肝病，它的损伤的程度，包括不同的糖尿病的这个血糖的管理程度，那我们在门诊会去了解病情呀，进行评估，包括一些这个下一步还需不要进一步的诊断啊。

0: 如果缺乏哪些再进行进一步检查也会更有针对性。
1: 嗯，所以说对于这些老患者来说，咱们把3个月之内的我们之前做过的检查，医生给的这些病历什么的带上，有助于医生进一步的帮我们判断。但是呢，这些情况可能还有一些项目需要现场做检查，那我也想问问，这需要空腹吗？因为一般我们知道这个查血常规啊什么的，这个肝功能什么的，好像是需要空腹来查，是吧？
0: 对对对，还是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曹老师也给大家那个介绍，就是我们好多朋友来啊，吃的饱饱的来的，真是白白浪费了一次这个挂号等待的机会。咱们无论测空腹的血糖、血脂，测空腹的肝功，包括我们空腹的肝胆胰脾肾的超声，它都是要空腹的。
1: 嗯
0: 啊，还是尽量的空腹来。
1: 嗯，所以说大家一般情况之下挂上午的号，咱们这饿肚子去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让做一些检查。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复诊的患者，我之前已经查过了，医生给我开了药，我就是想去看看这个药，哎，药物的情况适不适合我，我控制的怎么样？比如说我挂了下午的号，那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不需要空腹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对于首诊的患者，还是空腹去，而且把你之前3个月内的检查报告啊、病历啊都带上，更有助于医生帮您做出正确的判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佑安医院最近一段时间新开设的糖肝共病门诊，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0: 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2: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7: 糖尿病和肝病我们都不陌生，一个是内分泌科常见疾病，一个是消化科肝病科常见疾病。但是其实两种疾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您知道慢性肝病患者糖代谢功能受损还可能诱发低血糖吗？佑安医院近期开设了糖肝共病门诊。新门诊有哪些优势？糖尿病合并脂肪肝该如何治疗才能事半功倍？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质量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二科主任医师魏琳琳、副主任医师高文，和您说一说糖肝共治护健康。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二科主任医师魏琳琳和副主任医师高文做客，跟我们一起说一说糖肝共治护健康。

0: 对，这个朋友说的都有点可以写个论文申请个课题了。然后呢，他介绍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确实糖高的时候和我们这个血脂啊，它这个代谢通路都是互相有联系的。那像我们脂肪肝和糖尿病，他们有个共同通路，就是胰岛素抵抗。另外呢，我们脂肪肝发病的原因，除了有这个氧化应激之外呢，可能还有线粒体的损伤。那当然也会有一些这个炎症因子的问题。那么血糖和这个脂肪肝，他们作为这个经常存在的共病，确实在炎症在一些这个氧化应激，在一些腺体损伤上面啊，都是有相互联系的。
1: 但是咱们既然叫糖肝共病门诊，它没有叫这个脂肪肝，比如说糖尿病门诊，那也就是说可能不光是脂肪肝容易引起我们的这些代谢的问题，引起我们的血糖波动，是不是像其他的一些肝病也有可能会引起来？
2: 对，其实血糖它就是它需要它的代谢需要在肝脏完成，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肝脏是人体的化工厂？就是当我们的血糖就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影响就是肝脏功能。反过来肝脏功能有问题的时候，它也会影响血糖的一个代谢。

0: 定的是 2.8 毫摩每升以下，因为确实我们这个肝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它呢这个我们日常的血糖它的储存在肝脏里面储存的功能，包括我们在饥饿状态下它释放的功能都受到很大影响。好多慢性肝病的朋友，就像我们刚才这个话题，就是究竟什么样的这个肝病它容易引起血糖问题，慢性肝病的朋友们尤其注意
1: 啊，
0: 除了损伤程度，它的病程非常重要。慢性肝病是指病程时间超过半年，那尤其我们肝硬化的朋友，肝硬化的朋友里边1/3的人都有糖代谢异常，1/3的人可能都会得糖尿病，所以呢病程时间越长，他对他的这个糖影响也越明显，那跟这个时间是有一定关系的。
1: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数据，对于普通人来说，低血糖的这个判断标准是 2.8， 那对于我们说糖尿病合并肝病的这个朋友，那他的判断标准要 3.9， 要稍微高一些。
0: 对，因为我们有一些肝硬化、慢性肝病，甚至肝衰竭、肝功在急性炎症、急性损伤转氨酶上千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空腹的低血糖和夜间的低血糖。
1: 就更容易出现低血糖。
0: 对，他的血糖去缓慢释放，从肝脏里边释放的这个能力是下降的。我们正常的朋友们，如果血糖偏低的时候，马上动员这个机体的储存，它可以快速补充血糖。肝病的人呢，他不能这么快的动员，他就很容易就是一下低的到昏迷，甚至夜间猝死的可能性都有。
1: 那是不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对于糖肝共病的患者，他的这个指标也可以相对的放宽一点？比如说对于普通的人群，那我们的这个血糖的标准是一个，对于糖肝共病的朋友，是不是比如说血糖的标准会稍微的可以调高一点？因为他毕竟调动我们这个糖代谢的能力相对差一些，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放宽吗？高主任，
2: 就是我们一般的糖尿病人，我们是就是建议他的血糖控制到正常的范围，但是对于一些有高危因素的，刚才我们说了有脑血管因素啊，或者一些心脑或者是冠心病的因素的话，我们可能对他的血糖要求高一点。但是对于老年人的话，因为他确实反应能力或者差一点，还有一些危险因素会高，比如说有些低血糖啊这种的风险太高了，它会引起他的一个猝死啊，或者一些就是脑血管的
1: 晕厥。
2: 对，所以我们对老年人的要求稍微放宽一点。就是一个刚才我们说的 3.9 其实就是提高它的一个预警的一个值。
1: 它适度的放宽一点，就是为了害怕出现一些低血糖的这种突发事件的出现。
2: 对。
1: 咱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吧，因为说到这个高血糖，大家相对来说是比较熟悉的。低血糖，很多朋友甚至都觉得，哎呦，血糖低一点还给我自己留出了余量，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但是不是这是一个特别错误的一个观念啊？
0: 低血糖也是我们在血糖急性并发症里面最要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因为低血糖的状态下，我们机体在一个应激状态，所有的这些血管紧张素，就是让身体紧张的激素都分泌增加了，脑血管也收缩，心血管也收缩，它是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这个应激和急性事件的，就比如说急性脑卒中啊，急性心梗啊，急性的冠脉事件发生很多，所以这个在血糖低呢，这个要

0: 我们用药的种类又相对来说更多一些，对于肝脏的负担更重一些，所以就更得关注一下它的这个功能有没有受到我们的药物损伤。
1: 对，因为有些药物它还会有相互作用，可能对挑战会更大一点。
0: 嗯，而且对于医生来说，其实在开药的时候就尽量的去帮我们去避免
1: 对
0: 相应的这个影响，但是有的时候啊，确实我们均衡一下利大于弊的时候，可能有影响的情况之下，医生也会给你开具这样的药物。
1: 对，
0: 所以说遵循医嘱，定期复查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在不是也有一些保肝的药物吗？或者是保肝的治疗方法？对于共病的患者，我们要同步采取一些保肝的措施吗？魏主任？
2: 对，也是那个回答我们有一些经常看门诊的朋友们，因为现在除了这个肝病之外，我们不仅高血糖、高血脂的朋友也很多，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在吃这个他汀类的药物，那么就纠结于这个他汀是否出现肝损伤。其实对于这个转氨酶在三倍以下的非常轻度的肝损伤，完全可以在一些保肝治疗啊、监测肝功的情况下，不去影响原发病的治疗。因为虽然肝脏要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同样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些心脑血管疾患的，比如说搭桥术后的，就像这个支架术后的，或者说这个冠心病风险非常高的这个患者，那么他应用他汀，其实绝大多数人是非常安全的。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有一些 PSK9 一些新的药物来避免肝损的药物。所以有些很重要的原发病还是应该去治疗。只是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保护肝脏，那有的时候可以用保肝的药物同时进行来去监测肝功。

0: 出现肥胖，所以即便是没有出现炎症纤维化，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脂肪肝，它仍然属于共病的状态。因为肥胖不仅造成脂肪肝，它对全身包括肿瘤都有一个高危的因素在，还是需要重视的。
1: 所以说肯定是共病的状态，但是因为我们的肝功能暂时还没有受到影响，所以说在治疗的时候，我们的难度相对会小一些，用的药物可能会相对少一些。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我也看到咱们的糖肝共病门诊啊，有一个特色，就是会给患者建立一个随访档案，实现全周期的慢病健康管理。是不是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随访档案和全周期的管理到底是什么样的？如何来实现为我们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呢？
2: 就是我们因为对于这个患者的话，我们是需要一个监督的作用，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改变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2: 对，尤其是他就是第一次来我们门诊的话，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就是档案，然后包括他的身高体重、腰围啊，包括他的体脂的含量，包括我们他的一些基础的化验结果，我们都会有留档。然后比方说三个月以后再来复查，我们就需要重新评估，然后有第二次的记录，就是有一个定期随访的一个记录，帮助。包括我们会有健康监督他运动啊，包括他的饮食啊，就整个是有一个科学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系统来监督他。
1: 但是这样的一个档案，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共病的患者来说，都会在我们的这个科室当中有留存。您以后出现了比如说复发啊，或者说控制不住又不太好的情况之下，您再去之前的这些档案都能够查到，采用过哪些治疗的方式，恢复的状态怎么样，咱们都可以一目了然，是吧？
2: 对。
1: 好，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样的一个慢病。既然糖尿病我们都知道是得终身服药的，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个慢性的肝病，是不是它不需要终身服药？尤其是我们说肝炎的问题，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看到，什么大三阳啊、小三阳啊，转变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服药了？是不是这个专业方面，魏主任也跟我们解释一下？
0: 那这里面还是要给大家带来好消息的，因为乙肝的治疗，咱们中国作为乙肝大国，中国14亿人口，现在有7000到8000万的慢性乙肝病毒的感染者，那么在初期呢，我们确实提它是一个长期抗病毒，甚至在早期说长期甚至终生抗病毒。那我们肝硬化的患者和肝癌的确实是要终生，但是呢，如果在一个比较轻症的慢性炎症阶段，现在呢，咱们乙肝的这个治疗目标是治愈，已经有大量的治愈功能性治愈的人群，还有一批在路上治愈的人群，所以呢，它是应该不需要终生服药。近5到10年之内，我们会有大量的乙肝治愈的新药会到中国市场。厂里来，那么跟我们的一些基础的药物呢去联合应用，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去实现功能性的治愈。但是尽管如此呢，我们目前还没有到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慢性的肝病

0: 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指数15到4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0: 四季有声，

行需求，结合京广线实际运能，在季度调图时考虑。关于提前五分钟停检，相关负责人解释，这是铁路运营规章，从安全角度预留步行缓冲。市郊铁路呈现长距离少停靠大站快跑的特点，适配长距离通勤需求。昨天是2026年头伏首日，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三层中医科三。

后天7月18日至8月16日2020年通州区足球超级联赛全区总决赛将在乐动力通州体育场火热开赛，近一个月内将进行62场对决，市民可现场观赛。赛事自4月24日启动以来，全区22个街道乡镇累计组建149支队伍参赛，覆盖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校园足球爱好者等群体。选拔赛阶段完成320场对决，球员们在绿茵场上奔跑抢断、传射配合，场外居民自发观赛助威，充分展现通州

0: 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最根本的目的就是问计于民，问计于游客，吸取大家的智慧，为我们北京文旅不断丰富我们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库。
1: 不少游客进京出游总想一次性打卡各类景点，却常因行程紧凑走马观花，而场馆预约、行李寄存、转场路线等细碎实用的游玩贴士恰恰是游客刚需，也是本次全民赛事的核心价值。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深耕导游行业18年的曹振对此感触颇深。
2: 那这次呢攻略大赛我觉得意义非凡，为啥？因为我觉得它面对的不仅仅是专门的旅游从业者，面对的更多是广大的游客、广大的市民，它真正能够把旅游者真实的游客的角度带入进来。但我相信这样的攻略一旦出来，我觉得是具有特色的，而且是非常极具参考的。

0: 101.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0: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北京时间17: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3: 各位好，我是小月。
2: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开启我们高职专科的报考直播咨询系列。那么在这个系列当中呢，我们将会用4期的节目为大家邀请10多所啊在京招生的高职院校，为大家提供接下来的我们的专科志愿填报的咨询和指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为大家邀请进的2所学校呢，分别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以及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那么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的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先和各位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0: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0: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1: FM107.3 城市广播每晚5:45，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2: 首先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国务院批复同意规范非学科类培训，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春秋假。大学录取通知书陆续开始派送，考生签收后要及时核实录取信息。公安部发布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文件提出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合理增加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
0: 近期已有同学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应及时通过省级招办或高校指定的信息发布渠道进行核实和确认通知书上的院校、专业、个人信息等与查询到的录取信息是否一致。如通过查录取信息查询，核实自己被录取的院校名称、批次及专业，查学校信息，确认学校是否有学历教育资格以及今年是否在拟省招生，还要认真查看一下有无盖章和校长签名。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可查询各高校网站以及签名是否准确规范。
2: 在高考的录取阶段，考生要谨防诈骗，部分办学机构打着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幌子。

成人高考等字眼就可能是假的。另外，不法分子冒充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发送相关的录取短信，甚至伪造虚假的招生网站，诱骗考生将学杂费打入指定的银行账号，或是以其他理由获取个人隐私信息，进而骗取钱财。考生和家长收到录取通知信息时要注意甄别，切勿打开来源不明的网站链接，切勿在未

是，针对诈骗分子对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诈骗的情况，公安部提示家长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未不知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对于大学生群体实施的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类、服务类诈骗，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

0: 的相关内容。此外，要求机构提供完整的课程方案，包括课程目标、课时安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然后签订规范合同。如果遇到研学消费纠纷，可以留存宣传截图、合同、缴费凭证，通过12315文旅行业举报，或拨打12301政务综合热线举报。
1: 备受怀柔市民关注的北京第三实验学校今年秋季开学将正式投入使用。作为12年一贯制学校，在去年借址办学招收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学生基础上，今年将招收首届高中学生。据了解，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坐落于雁栖湖畔怀柔科学城核心区域，是北京市教委直属一类12年制公办学校，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全面承办。学校2024年启动建设，2025年正式迎来首批学子，2026年秋季将整体迁入全新标准化校区办学。学校规划72个教学班、2970个学位，依托清华附中办学积淀与怀柔科学城科创资源，向怀柔科学城提供高质量、可持续的基础教育支撑。
0: 冀北理工

0: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1: 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至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热爱配音、痴迷声演的小伙伴注意了，2026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活动现在正在火热进行中，只要你来参与，丰厚福利直接拉满，专属荣誉奖

0: 对接业内大咖，实现你的配音梦想。划重点提醒大家，本次征集报名通道到7月31日就要截止了，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打开听听 FM， 直接搜索关键词北京影视动画就能一键报名，快用你的独特声线拿下属于你的配音舞台。
1: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

0: 级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2: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2: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1: FM107.3 城市广播每晚5点45分，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3: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

0: 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教育面对面。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北京时间18: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3: 各位好，我是小月。
0: 今天呢，开启了我们的高职院校的直播咨询系列，我们的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日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职院校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今天呢，我们的首期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和北京信息职业学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两所学校将会各自介绍啊，在统招阶段我们的高职的招生政策以及各校的优势专业。那么大家呢有问题，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为大家介绍

0: 非常大的一个区别。那么面向市场，其实它要解决的就是市场上需要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我们去培养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去哪里就业的问题。所以其实现在我特别欣喜的看到社会上对于高职的认可度其实是在提升的。大家很多人都说我们看到这个本科毕业的学校，甚至我们会觉得有一些硕士博士也不是那么好找工作。那么大家会看到高职的层次，它反倒体现出了它在就业市场上的优势，就是学生他对于一些知识或者是一些工作的理解可能反而会更好一些，他的动手能力会更强一些。那包括现在我们这个整个我们的职业教育在这个高等教育当中也占据了半壁江山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实际上从学校的层次来看确实是没有本科和这个硕士这么高，但是从培养的质量来看，我们在很多的领域里边可以说我们还是不输给本科和更高学历的人。因为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培养的学生他是面向市场的，那么在培养过程当中我们会去对接企业的需求，所以培养出来的人呢他就能够更快的去上手做工作。另外呢，高职的学生他对自己的就业的一个预期和工作的预期，它会相对的来讲会低一些，它会比较少的出现这种眼高手低的情况。所以我们包括在对学生做职业指导的时候也会特别关注这一点。因此我觉得高职的学生确实是培养出来之后更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1: 我们学校现在就是每年的学生的就业率大概能达到多少？
0: 学校的就业率都在97%以上，那我们劳经学院的就业率最近两年都是在98%。
1: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我们过一会儿呢会和大家来重点介绍一下，劳保学院，我们劳经学院的这个优势特色的专业啊。那下边呢，我们再问问杜主任，因为我们北信职这边其实我觉得好像会更加的偏向于动手实践，所以他在我们的日常的教育教学的工作当中，其实是不是我的理解就是理论相对来讲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还是在实际的操作和实践。
2: 是的，顺着贾院长的这个解释呢，其实我完善一下。刚才贾院长也说了，整个职业教育现在在高等教育里它占据半壁江山，这个其实我觉得从设计的国家的顶层设计角度来讲呢，其实像本科咱们家长和同学都知道，他培养的现在也在转型，并不是一个要求博士研究生的这么一个学历体系，现在也在往卓越工程师来进行转型。就是他国家现在对于用人的需求真的就是你以能力为本位，你学校能不能培养出这个学生的能力，它是需要市场，刚才讲也提到市场来检验的。那职业教育其实它的定位来讲，我们培养的是高技能高技术的应用型人才，所以我觉得在体系建设来讲这个是不冲突的。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它并不是都要的尖端人才，一个社会一个国家

0: 两个批次呢，我们总共呢报名的人数应该合计应该在接近800人。
1: 嗯
2: 嗯，
0: 那所以在这个，这也侧面印证了这个主持人和这个家长的一些论证，就是职业教育可能慢慢越受到这个家长和学生的认可。所以从比例来讲，我们将近800人还要在面试笔试中将近要筛选，遴选出450人，可能这个季报比也在1:2啊，将近
1: 一半，对，
0: 嗯，那我们可能在这个领域更注重孩子对专业的理解度，对专业的深入度，
1: 嗯，
0: 从这个领域再选取更适合培养的孩子进入到职教赛道。
1: 嗯，
2: 劳动保障学院这边怎么样？
3: 情况还是差不多的，就是今年还是明显的感受到生源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往上走，学生这边报考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然后我们尤其有一些这个热门专业报的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招生计划还是都能够顺利的完成，然后确实也有在自主招生阶段没有进入到我们下一轮的，这个确实还有，但是他们也还有更多的其他的选择。
1: 你们接下来就是等到了这个机会了，
3: 对，
1: 就是你没有进入到各个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专科志愿填报大家就不要错过了，而且大家也可以听到，实际上各个学校在高职自主招生当中拿出来的专业都是各个学校最王牌最优势的这些个专业，那么其实很多的专业在高职自招的时候已经招上了很大一部分的同学了，那么留给我们的专科计划到底还有多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分别通过两所学校的介绍啊，我们为大家做一些报考上的指导。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劳动经济管理学院的贾娜院长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学校的这个高职招生的情况吧。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是学校的属性，因为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这个属性呢是我们北京市人社局主管的一所公办高职院校，这个行业办学的背景对于北京的考生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
3: 实际上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它是由这个人社局是行政主管，那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北京市教委，所以它其实相当于有了一个

贯穿整个的他的学习期间，所以其实这个也对我们学生后续的就业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学生他在最后经过这样三年的时间的学习之后，他其实有非常多的选择，他可以选择直接就业，他也可以选择升本。那么升本的政策呢，北京市基本上我们的高职院校都是一样的，特别优秀的学生他是可以有

0: 整体上北京的孩子在前几年当中报考这个老经学院的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社保专业，其实在北京是非常受欢迎的，可能大家觉得他的行业背景更清晰，就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那么在外省市的话，一般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会更受欢迎一些。近几年呢，我们的劳动关系管理专业，就我们这个公共事务管理专业，它其实括号里边也是劳动关系方向，所以劳动关系专业它的热度在持续的增加。我们还有一个专业叫职业指导与服务，这个专业是新增专业，是在2021年新增，我们是2024年开始招生，它现在还没有被市场上更多的家长知道，虽然我们也一直在做宣传，所以其实这个专业，如果您真的是孩子想报的话啊，这个专业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被录取的，因为它现在市场上的知名度还没有那么广，它也是教育部新设专业，
1: 这是就业服务指导。
0: 职业辅导，职业指导与服务。
1: 哦，职业指导与服务啊。
0: 对，
1: 其实北京的孩子，刚才您讲说好像社保相关的这个专业。
0: 对
1: 啊，选择的比较多是吧？
0: 是的，
1: 一方面解决自己就业的问题，其实还能解决家里边亲戚朋友的很多的问题啊。
0: 是的，
1: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贾院长所在的这个劳动经济管理学院，因为您所在的这个学院呢，它也是我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这个王牌院系了啊，涉及到的专业呢。从人力社保再到劳动关系再到刚才我们说的新增加的像就业服务啊，这个几个业务线全都涉及到了，那么这几个专业各自的核心赛道是怎么区分，对于家长和考生来讲有可能不是特别熟悉这个领域的，他会有一些混淆，给我们大家分别解释一下，就是他未来他所对应的就业的方向具体所从事的这个专业到底是什么。
0: 实际上我们您刚才说到的我们设置的专业是对应的是人力社保的业务，它的人力社保的业务就是相对来讲就是人力社保劳动关系就业服务，那么我们呢其实对应的这样的四大业务领域设置了目前是五个专业呢，分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事务管理（括号劳动关系方向）还有职业指导与服务，还有我们今年新开设的一个专业叫劳动关系管理与服务。那么实际上它是完整的、严密的对应了我们人社局的四大业务领域。那这四大业务领域呢，在我们学院当中，其实我们是现在是以群建院，我们共同形成了人力社保专业群。在专业群当中呢，所有的专业是共享师资的，共享实训资源的，这个实训资源包括我们的校内实训资源和校外实训资源，也同时会共享我们的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训基地，所以实际上确实是我们的五个专业有很多的交叉点，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群，群之间的连结度是非常高的。

去培养的时候，会更多的去注重培养他们的这种协调啊、调解呀、还有争议处理呀、这方面的技能。所以我们也会鼓励学生去考取劳动关系协调师，在校期间让他们取得这样的一个证书。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教育面对面。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

猎头公司也是比较多的。那猎头公司当中呢，它这个高端的人才寻访啊，猎头顾问啊，客户经理啊等等，这个也是可以的。那在各个企事业单位当中呢，也可以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工作。所以其实就职业指导与服务这个专业来看的话，它甚至我们现在学生因为就是还是比较年轻哈，但是我们其实老师是可以去做的，我们也可以就是在后续培养的过程当中会让大家去做职业信息分析。那在职业信息分析当中呢，他会看到我们的职业未来的一个去向，所以能够进行生涯规划，也能够希望能够后续吧，能够进行我们这种这个比如说高招的这种指导。其实我们的学生也会往这个方向上去培养，他可能毕业之后不能立即从事，但是基本的思想思路方法是在学校期间是可以学会的。所以其实就职业指导这个专业来讲的话，它的就业面向是非常广的。现在还是刚才提到我们这个就业非常

0: 然后像我们今年暑假呢，那个在昌平这个校企联啊这边，他组织了一个相关的竞赛。
1: 嗯，
0: 如果在竞赛当中你能拿到比较好的成绩的话，他是直接发证的，甚至还会有奖金。
2: 哦，
0: 嗯，所以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讲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2: 嗯、所以就是市场需求什么？
0: 对，
2: 我们这边就鼓励学生去参与什么样的职业技能证书的这个考取，
0: 是的，
2: 给他们提供条件啊。刚才呢，蒋院长说了，具体到我们劳保学院、劳经学院当中的学生的就业率接近98%。
0: 嗯，
2: 啊，98%。对于北京的家长来讲，就是大家很关心的，这些孩子们究竟是落在了什么样的单位？还有呢，很多家长特别希望知道，哪些岗位算是我们北京体制内相关的这种岗位啊？
0: 嗯，好的。实际上我们最近几年的就业去向来看的话呢，从整体来看，就业相对来讲哈还是分散的。
2: 嗯，
0: 因为我们其实您能够看到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啊、社保啊、职业指导啊、劳动关系啊，它其实它的口径比较宽。那口径比较宽，尤其是我们在面向这个企业的时候，每个企业它要人的时候，它不会一次要个10个20个的，一般都不会这样要人。所以我们去到企业的，它相对来讲比较分散。那我们集中的比较集中的就业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第三方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医保中心、社保中心，这个还是比较集中的。社保中心我们去年是8个人，医保中心应该是也是有大概6到8个人这样的一个体量吧，这还是比较集中的情况。嗯，跟这个就是稳定的就业，或者说跟我们的这个事业单位啊、体制内
2: 相
0: 关的呀，那就是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我们的仲裁呀、工服中心呀、医保中心呀、社保中心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就业服务站呀，等等等等。我们也有些学生他考社工、社工证，然后会回到社区，这个也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就业，就是相对来讲是一个体制内的一种就业选择。
1: 刚才介绍的也都相对比较完善了。现在您这样吧，最后的时候我们给考生家长一个可以参考的分数区间，因为我们应该是从24号开始就要填报专科批的志愿了。
0: 这个分数区间确实很难哈，任何一个学校其实都是一样的，他很难说清楚今年自己的分数区间在哪儿。每年的竞争情况其实不一样，所以现在其实大家我觉得可以参考两个，一个就是往年的录取分数，这个在我们的招生那个平台已经公布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参考一下每年的录取分数是多少。
1: 嗯，
0: 还有呢，其实我倒是觉得今年本科的一个录取位次的情况也可以去反推高职的录取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年的大的类别上，比如说像杜主任这边他更多的可能是工科类，我们相对来讲偏文一些。那么这两类他在今年的录取上大家的一个整体的趋势什么样的，比如说文科是不是前两年确实有一个向下走的一个趋势哈，那今年是不是止跌回稳了，还是才在往下走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参考本科的录取情况，然后来判断我们高职的这个录取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以往的数据和我们现有的信息的一个综合判断吧。
2: 学校的官网是可以的。

0: 军的企业也都是上市的这个企业，所以从我们学校的办学来讲，我们天然有一种校企融合的一个天然优势，因为这些企业它都是大型的制造生产类企业，换句话说来说，就是他们能够提供更多的用人的岗位，就是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兄弟单位啊，通过这个集团的指导，能够了解产业最前沿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跟甲院这边一样，其实职业院校来捕捉产业的这个升级变化的趋势，都是为了进而指导我们的人才培养、课程改革。因为最终职业教育，刚才还是第一个问题主持人问的，我们培养的人他得有人要，是吧？那我们就得去问企业，你到底要什么人啊？产业要什么人？人家要什么人，我们转过来培养什么人。所以从办学性质来讲，我们可能区别于其他的市属高职，我们在这个产教融合和这个校企合作里有天生的集团特色内的内生优势啊。因为我们每年学校呢，大概毕业的学生在3000到4000人左右。这些呢毕业生呢，其实他可以享受更多的集团内的企业的用人的这个单位的这个
1: 辐射、
0: 辐射，对，也可以优先由我们这个北信推荐到下属集团的大型国企来进行就业。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考生和家长比较追捧和关注的一点。
1: 杜主任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低调，因为就在上周五呢，北京的高教，这叫重点产业高教联盟
0: 啊，
1: 产业联盟，其实我们就已经有这个北信职的加入了，不光是有北信职，还有清华、北大、北方工大。
0: 主持人还是对这个职业教育非常的了解，比较深入啊。这个点确实是上周呢，其实北信和北京科大，包括主持人提到的清华，还有摩尔这个
1: 一模
0: 这个研究院，
1: 对，
0: 我们牵头了北京十大的产业联盟，
1: 对
0: 啊，北信也有幸啊，受到上级领导的这个信任，也担当了职教赛道的一个主持的单位，其实这些呢，可能都是还是刚才回到刚才我说的这句话，还是像包括教委，包括产业联盟，还是希望职业院校自己能更多的了解产业的变化，通过这个政府指导，我们融入到这个产业发展中去。
1: 接下来咱们就分享一下在北京招生的一个总计划吧，怎么才能加入，然后涉及到的是哪些专业。另外的话呢，就是您简要能不能总结一下自主招生和统考的批次，它的区别会在哪，比如说是不是专业有所不同。
0: 好的。这可能也都是主持人问的，也都是应该是家长和考生比较关注的核心问题。北信呢，在今年放在高考后的统招计划是495人，略比去年呢略有降低。除了在北京的招生计划以外，跟甲院这边一样，我们也是在全国啊都有专科批次的招生计划，涉及13个省份。简单来记呢，可能北信的招生计划投放基本以这个长江为界啊，长江以北的我们还真是一个一个数了数啊，就基本全涉及。但长江以南呢，我们还未曾踏进这个招生范围之内。那从这个高职自主招生和统招的这个计划投放，我们也有一些这个专门的学院的设计。从高职自主招生呢，我们大概投放的这个专业呢，还是以我们学校的双高专业的龙头集成电路为主啊。

0: 这个最集中的这个优势专业大概的平均分呢，应该是在语数外三科在220分到260分左右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区间分数段的考生，如果愿意学成、愿意学习这个集成电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我觉得都欢迎报考。
1: 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我们四个核心专业。虽然总的这个在统招计划当中比去年略微有减少。但是这几个核心专业规模比往年要扩大了。
0: 是的。
1: 这个对于家长来讲，我们怎么解读它？
0: 家长其实我觉得解读方式，刚才我介绍了学校的解读方式，就是我们想把政府给我们学校赋能的资源尽可能的要汇集各个

聚焦于智能网联汽车，聚焦于健康，聚焦于这个商务加科技。那再翻看北信的所有的27个招生专业，其实我们大体跟长区的产业发展赛道是完全契合的。为什么这么样来设置？其实对于这个刚才这个节目之前，我和贾云还在探讨啊，我们各个两个学院都有一个这个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是所称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那这个联合体其实

0: 的这个昌平区，主要是以昌平区这个区域经济来进行这个助力。那我们也是紧跟朝阳区的产业发展赛道，把我们的专业群包括招生专业聚焦到朝阳区未来5年的产业发展赛道里，也尽可能的通过国家的资源注入，为我们培养的学生能够寻找更多的高质量就业的机会。因为所有的家长和考生都知道，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你只有锚定国家的发展方向，才能够在这个发展的赛道里给学生给自己找到一个展示你学校和学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机会啊。这也就是回答了刚才主持人回答问学问的我这个问题，我们是这么来考虑和设置的。
1: 对，其实刚才您讲到的这个也是高职院校它办学最大的特色。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去选择高职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今年学校的这个集成电路专业群啊，是二轮双高重点建设群。
0: 是的。
1: 刚才呢，杜主任也强调了，我们这个群和燕东微电子还有包括北方华创，共创了一个叫做现场工程师订单班。

其实，今天选的贾院，其实我们两所院校是北京市第一批啊入学即入职的签约单位。但是呢，就像贾院说的，我们可能更偏近于这个工科啊，贾院这边偏是文科。那我们就把我们这个现场工程学院的这个含义呢，可能再拆解的更清晰一些。你像我们这个两个现场工程学院呢，一个是燕东微电子的现场工程学院，这是一个教育部国家级的一个项目，它的名称就像刚才主持人准确表达，叫现场工程师。它为什么叫现场工程师？其实是

0: 一线的工程师对你亲自的指导，我们无法想象在学校里我们是培养不了这样的人才
1: 的。好，那杜主任，我们呢先和大家呢关注到这儿，稍后呢我们再详细为大家解读这现场工程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2度。

0: 这个现场工程师，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读者人解释到一半。
1: 嗯，对，
0: 对，我们继续啊，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接着刚才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要培养这些一线的高级技术人才，我们必须依托于现实真实的场景和真实的设备，包括真实的导师的指导。像原来这些教育可能在这个校园里啊，通过课本，通过这个 PPT 啊，通过这个视频的展示方式，是无法让孩子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产业一线的。所以包括和贾云这边，什么叫现场工程师，让孩子在培养过程中揭示真实的实践项目、真实的企业案例、真实的工作场景、真实的导师来的这个指导，这是职业教育对现在的职业教育的这个五个所有的重要要素的一个巨要的聚合点。通过这些四真的这个五个要素的真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培养和这个锻炼呢，我们希望在学生就业之前，尤其在实习在就业之初，使学生真正能够嵌入到这个行业和专业里去。这样对无论是对企业对学生个人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叫现场，这个现场。

0: 就是你要进入这个企业，
1: 是的，是的，是这样子的。入学即入，其实我觉得可以再拆解的更简单一些。其实我们大概的模式是三年专科学习分成二加一，前面两年。 它是工学结合的模式。什么叫工学结合？就是理论学习我们是在课堂里，每一个理论学习阶段结束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学生拉到真实的产线里。这个其实我觉得一说各位家长和这个考生都能知道，在集成电路领域，一台光刻机，一台这个封装机的这个成本和非常高，学校买来这些机器其实我觉得也无法这个真正的运转到生产模式。所以我们大概现在的所有培养 模式，我们是服务于人，就是把所有的经费，所有的资源都要加注在学生和老师身上，那我们就通过工学模式和企业来进行这个深度的沟通，让学生学以致用的这些东西呢，学完以后就到企业来进行实践，实践完再继续学。那二前两年是这种交替的方式，而我刚才表示的一就完全进入到了这个真实的企业的上岗过程中，最后一年是完全在企业来进行代岗，来进行实践的，而且最后一年企业还会给学生。

0: 根据这个天工机器人的这个素材源的方向，我们去定向培养这些学生。
1: 在这个专业的选择上啊，杜主任也给大家做一些指导和建议吧。因为呢，走新平集成电路这条线，还是走新一代信息技术，比如像。

一段提升工程投运后，开通前十日发送乘客约 7.4 万人次，较此前增长近两倍。工作日早晚高峰列均上座率达八成，最高车次上座率 183.3%。据了解，此次提升工程全长 31.5 公里，途经石景山、丰台、房山三区。

等肺系虚寒问题。禁忌人群包括两岁以下婴幼儿、孕妇、皮肤破损、药物过敏、发热感染、严重心脑血管及肿瘤患者。医生提醒。

0: 产品，以全民力量共创激活京城文旅新活力。
1: 在西城区大石大片区樱桃斜街11号，拥有300余年历史的西单饭店。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

0: 三热点先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的消息。34岁的北京二环路将会迎来全面升级。为了全面恢复道路设施的健康状态，北京二环路健康工程在昨天深夜启动。工程延续了四环路一体化城市更新的模式，将全面修复路面变害，提升路域环境，改善交通设施，打造新的核心区环廊。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二环路全长 32.7 公里，串联北京站、北京南站等三处铁路枢纽，与机场高速、京藏高速等五条高快速路相连，沿线有天坛、德胜门箭楼等10处古迹，是首都重要的交通和历史文化廊道。道路已建成34年，期间经历多次维修，但也存在路面

0: 这些应用的话，那么 5GA 正好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大上行的网络，保证咱们未来产业的这种发展，智能生活的落地。
1: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网络运营部副总经理杨鹏表示，大上行能力的建设是通信运营商面向 AI 时代做

0: 杨说，
1: 我们与南开大学合作，基于随机森林算法构建了一套量化模型。基于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毫克级的精确地计算出生化池的微生物所需要的食物数量以及重量。同时我们会对重金属还有微塑料的一些风险点进行全方位的监控，确保生态安全万无一失。
0: 目前这套餐厨酱料处理技术正逐步在本市8座污水处理厂推广。市水务集团华

0: 堡垒作用，组织600余个时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连日来北京高温持续，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在前不久启动了2026年一城清爽新就业群体夏季关爱行动，将围绕新就业群体夏季实际需求，聚焦送清凉、送健康、送团圆、送成长、送文化、送保障6个方面，面向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

0: 2023年的2月份，蒙兰和其他的熊猫是不一样的。熊猫是熊猫，蒙兰是蒙兰。蒙兰它11岁了，它还会有跟大家一些贴贴啊，一些表演啊。蒙兰过生日啊，蒙兰这个新馆开馆啊，肯定都是要另外请假来看它的。
1: 对于爱好者而言，大熊猫是一种动物，但却不仅仅是一种动物。
2: 蒙兰在您的心目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0: 能可替代，独一无二，
3: 就跟妈看孩子一样。
4: 我以前也认不出来熊猫谁是谁，所以现在我能认出好多熊猫，它也能给我提供很多情绪价值，感觉到看熊的快乐。上个月我才去了四川重庆，年假现在都去看熊猫了，不去其他地方。
1: 北京动物园动物医务科科长周娜介�绍，新馆中的5只熊猫是分3批陆续入住的，经过一个多月的适应，现在状态良好。
5: 这个期间我们对熊猫的整体的行为呀、饮食各方面都有一个比较密切观察，各方面感觉还是非常不错。今天5只熊猫的状态都是非常不错，可能也是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这么多游客，他们也是比较兴奋的状态。
6: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大石栏片区，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西单饭店旧址经过修缮，在今天焕新开放，将成为市民和游客喜欢的多元国潮艺术博物馆。
7: 据了解，位于樱桃斜街11号的西单饭店旧址

0: 推荐了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覆盖了高原、山地、海滨、森林多元清凉场景。其中，河北省保定市白石山景区、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以及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
1: 此外，暑期是我国一年当中夜空里可见星体最多的季节，也是观测银河光带的最佳时期。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发布了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推荐了59个较为适宜观星的区域，其中重点推荐了18个适宜观星区域，北京市怀柔区汤河口镇就在其中。
0: 在体育赛事方面，前不久2026第十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在河北张家口崇礼闭幕。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单场越野跑赛事，崇礼168超级越野赛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参赛者和游客的目光，同步带动赛事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消费集中释放。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作为户外在河北、跑遍河北品牌活动的核心赛事，本届比赛全网报名人数突破3万人，最终确定12000多名选手参赛，涵盖全国各省市以及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外籍参赛选手近200人。赛事专业度和国际化程度持续领跑国内越野赛事。南非开普敦超级越野跑赛事总监斯图尔特·麦康纳基。
3: 赛事创造的媒体关注量已经在中国以外产生了影响，世界其他地方也开始注意到这里，比赛组织的非常有条理，这令人印象深刻。
2: 本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包含崇礼100公里、雪如意70公里、万龙50公里、云顶30公里等9个组别，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云顶滑雪公园等7大冬奥场馆串联进赛道，80%为天然山野路径，融合高山草甸、原始松林与乡村河谷等多种面貌，兼顾亲子休闲、入门体验及专业极限挑战，覆盖全年龄段。赛事期间，数万名跑者以及陪同人员涌入崇礼，带动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消费集中释放。同步举办的户外嘉年华汇聚了近200家品牌展位，分为户外装备、潮流运动、特色美食等多个板块，部分热销单品一度供不应求。意大利某户外品牌市场部总监刘颖梅：
4: 非常的火热，已经能够感受到它和一线城市的马拉松的氛围，人群的流量、消费力都很相似。
2: 崇礼荣臣国际假日酒店企业负责人张小飞：
5: 目前酒店客房已经是处于爆满状态，整个旅游季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据天津海关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进出口达2.5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2%，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7700.6亿元，增长了11.8%；进口1.81万亿元，增长了18.1%。
0: 昨天，随着一列满载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启程出发。天津至哈萨克斯坦铁工联运班列正式实现常态化开行，天津连同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运力与辐射能力同步升级。
1: 据北京市西城区发布的消息显示，在西单积水潭桥街区城市更新当中，西单、新街口、西四几个商业圈将被串联成为4.7公里长的文商旅融合城市更新标杆街区。其中，西单连廊搭起的空中步行街成为了北京首个连廊互联互通的商圈。据了解，西单连廊在6月初贯通，7座人行天桥从空中连通了君泰百货、汉光百货、西单大悦城等商场。一个多月以来，西单大悦城二层客流环比增幅近40%。
0: 家政服务常因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闹得不愉快，如今北京有了新解法。前不久，在北京市商务局指导下，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发布了《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首次以全链条自律规范明确家政机构、服务员与消费者三方权利义务边界，让签约、服务、退费都有章可循。此前，北京已经推出家政服务合同试

0: 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基本医保参保达13.3亿人，基金运行安全稳健，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公众看病报销更加便捷。
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根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1: 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进入暑期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

0: 全国进入七下八上汛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可能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及饮用水卫生安全，造成病媒生物和宿主动物活动等变化。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风险增加。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6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5: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4: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5: 踏实。
4: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5: 躲远点儿。
4: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5: 赶紧撤。
4: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5: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4: 对，
6: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1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一起来带您走进最近刚刚修缮换新正式开放的元代都城隍庙，我们一起来邂逅古瓷新生，触摸跨越700年的京城烟火文脉。坐落于西城金融街的元代都城隍庙新近修缮换新，正式开放。这座拥有700年历史的古建，曾是全国品级最高的城隍庙，统辖天下城隍。明清时期更是京城最繁盛的庙市核心，商贾云集，烟火鼎盛。此次开放同步落地历史文化展和首届民俗市集，珍贵玉杯、古莲、悉数

0: 藏着哪些京城文脉？庙市烟火重启，如何续写老北京民俗传承？运河之上，让我们邂逅古瓷先生，触摸跨越700年的京城烟火文脉。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李哲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其实一说到城隍庙，我会想到上海。

0: 挺显眼的一个位置，那个建筑，我其实围着那建筑当时看过，转了一圈，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当时不明白是什么。
1: 它其实那个大殿还是很好的，您看它那个跟一般的大殿不一样，它是两卷，而且关键是什么呀？一般的大殿就算是两卷，前面比如说有一爆煞，也是一个小卷棚顶啊，没那么高的规格。您看它这个两个殿，等于是人家普通的两个大殿连在一块儿，连体的殿。

北京都城隍庙残存的寝殿。7月1日，这座隐匿于都市核心的百年古建终于局部开放。北京都城隍庙的底蕴始于元代的皇家规制，寺庙始建于元至元4年，是元大都核心礼制建筑，也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城隍庙。都字便意为统辖天下城隍，地位独尊。元代皇帝忽必烈下令初建时定名灵应王庙，是都城专属的护城神奇道场，专为护佑大都城或安宁。

0: 民国寺庙调查30年代的寺庙调查的老照片给排列出来了。排列出来之后，然后接着就在这个民国的那个老照片就拍在现在这个店哈、啊，
1: 嗯，
0: 那个下边写着还是后勤店。啊、哦，专门说现存的是后勤店，
1: 所以人家这个
0: 这也说吧，
1: 人家这个，
0: 哎、
1: 人家录的是按照他上面
0: 说明，对，按照官方说法，
1: 哎，对对对，
0: 啊，包括那个文物牌子上面写的也是后勤店，就是后店，说大殿烧毁了，通知10年11年，但其实呢，我们对的是乾隆15年京城全图，
1: 嗯，
0: 那是非常精准的一个图，而且是他极盛时期很完整时期的一个面貌，然后呢，再对59年的航拍图，再对现状图，然后一对严丝合缝。就是什么呀，就是原有的大殿的位置，形制也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呀，就刚才说的两个齐脊的歇山顶的殿，
1: 嗯，
0: 连体，然后再对30年代寺庙调查拍的照片，拍的那个照片上面那个大匾还挂着呢，大威灵祠，
1: 嗯，
0: 大威灵祠其实就是挂在正殿上面的，所以说从这个格局，从这个图的印证，整个的包括它的这个形态，其实现存的是一个更高规制的，是正殿，
1: 是正殿，不是寝殿，
0: 对，
1: 不是这个，
0: 不是后殿，
1: 后不。

0: 就是它四面都是房子，这两道墙是原来房子的后墙，后来不是着火了吗？着火之后那房子没再恢复，然后只恢复了两道墙，所以您要去现场看，它这格局跟一般的寺庙也不一样。
1: 玉溪银城就说了，城隍庙是我们中国本土的风俗寺庙，是百姓们护佑平安的庙宇，多是供奉被世人传颂的以命为国的以及刚正不阿屈死的国之大臣。正因为人们对他们的怀念和敬慕，所以百姓们相信忠臣们有护国佑民的神圣的能力。
0: 对，其实这个城隍这俩字儿啊，值得跟大家说一下。城呢，其实就是城墙；隍其实就是护城河，有城墙，有护城河。从周代的时候就有城隍这一说，就祭祀，就为了保持这个城池的安宁。咱们老说城池，其实就是城隍嘛，就是城是城，池是池，就是有城墙，有护城河。
1: 对，因为这个金融街也是在二环路的边上，其实二环路那个护城河就是现在是等于是。在他那一段是
0: 他您看
1: 没有明河了，
0: 他往西是不是挨着那个西城墙了？

0: 变成对应于人间的政府派遣的什么阳官啊阴官。这个燕林说，他说古时候人们把有水的城池称为城，无水的城池称为皇。
1: 对，他说的其实是那个有水的护城河是称为池，
0: 哦，
1: 无水的护城河称为皇，
0: 哦，
1: 啊，他是这种，
0: 哦哦，是这样的啊。这一次这个城隍庙刚才说是都城隍庙，加了一个都字，
1: 就是都城的吗？都城级别的，他整个都城京师都归他那个管辖来保佑平安。然后下边就是刚才说外城，外城不就有那个江南城隍庙吗？内城其实就是他嘛。然后您在内城外城，他不分宛平跟大兴这两个县吗？宛平大兴这两个县他也得各自有啊。宛平的是在这个北边的皇城墙外侧，在那个东关房那一带，现在是中国妇联的干部学院那位置，他因为他后来变成那个宛平县公署，后来就变

0: 哎，宛平那不就宛平城吗？大兴不是现在大兴区吗？嗯、哎，他其实跟这两个还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他就是后来呢，把这个他们的这个清朝结束之后，就不是按这种管理方式了吗？
1: 嗯，
0: 所以说，但是呢，又保留他们这个级别，这个大兴县和宛平。

0: 卖假货啊，就特有意思。
1: 那个时候就有假货，
0: 对，就在城隍庙就有这个。
1: 所以现在我看他们鉴定古玩，就也有一个是那个什么，就后朝模仿的，跟那个近代新做的，它又是又不大一样。
0: 对对对，你要放到现在也是好东西啊，但当时它就算假货嘛。
1: 啊、所以史努比也说，他算是京城所有庙会的祖师爷，所以很多日常所需古玩字画都能在庙会上买到。其实早。

0: 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1: 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同舟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同舟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有一条河，以前呢我只知道说咱们在上面可以看，在船上看实景演出啊，在运河上逛逛非遗市集，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好了。哎，最近听说在古塔上还能领结婚证，
0: 是好像刚过去的这个一个特别的重要的纪念日啊，咱们很多的小情侣就在古塔下领了这个结婚证，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千年大运河。在2024年的2月，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也正式获评了国家5A 级景区，所以我们的景区是依河而建，北至源头岛，南至五窑桥，整个面积是7.23平方公里。我们的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啊，还有运河公园以及大运河森林公园三个核心景点也从此整合在了一起。而你刚才说的这个演出也是今年4月咱们的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正式启航，这是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岸沉浸式演出啊，所以说这些都成为了咱们大运河新的 IP。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聊一聊 5A 之后这条河给咱们百姓带来了什么，未来还有什么惊喜。
0: 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孙奇一，及给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欢迎您。
0: 还有来自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的主任张若阳。若阳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若阳。还有北京联合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所教授，通州区政协委员陈喜波，欢迎陈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本节目在 F

0: 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的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一条河流淌了2500年，一座城因河而生，因河而兴。2024年2月，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获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7.23平方公里，12.1公里河道，古塔、古楼、街区、湿地、码头，以运河游船为纽带，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2026年4月，运上行水景诗月正式首航，3.5公里航线，50分钟沉浸式体验，船在画中游，人在剧中行。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圣容殿成为婚姻登记点，千年古建见证当代浪漫。景区中区入选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蓄区，从有名到有趣，从看景到入戏。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走进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读懂千年运河的副中心叙事。
0: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在片花里边也说了啊，在2024年2月，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正式获评了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我们景区总占地面积是7.23平方公里，整合了燃灯塔及周边的古建筑群、运河公园，还有咱们的大运河森林公园三大核心景点。可以说，来到景区，你不只可以去到公园里，还可以欣赏我们的古建筑。所以在节目的开始，也请孙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从咱们的五 A 创建到五 A 的运营。景区的管理中心承担着怎样的职责？挂牌之后，咱们的日常工作啊，还有管理标准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
2: 在五 A 级景区的创建阶段呢，2022年，通州区委区政府出台了五 A 级景区创建的工作方案。针对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片区、运河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这些原本呢分属于不同单位的这个公园景点，做了一个整合，也是呢创新推行了管理加运营双主体的这个模式。

是作为五 A 级景区申报的主体，另外呢还成立了新的运营主体，就是大运河文旅公司，主要呢是负责景区的运营以及五 A 创建项目的落地实施。在创建期间呢，景区管理中心也是牵头打破了管理壁垒，统筹了41家区级单位联动，完成了跨公园、跨文物片区内人员设施的一体化整合，把景区呢划分为了北中南三个区域，并且打通了水路联动的这个游览环线。五 A 挂牌呢，对我们来讲不只是荣誉，也是对管理以及服务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景区管理中心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啊。首先呢是管理机制从多头呢变向了统一，景区完成了多个公园自主管理向景区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的转变，这其中呢就是统一了员工的着装以及培训。

0: 景区内呢也设置了多处 AR 指示牌，游客呢通过这个手机扫一扫的功能，可以在观看实景的基础上再叠加获取相关的这个历史信息，实现古今交汇这样的游览体验。景区内呢4300多块的这个标识牌也是按照五A级的标准进行了统一的更新以及多语种的翻译和校对，让这个信息呢更加的准确。再有呢就是景区业态也从单一呢向丰富转变，我们呢利用就是现在既有的这些设施，引入了像京杭大运河书院、南门涮肉、东兴班这些非常有特色的商业品牌，营造日咖夜酒的消费场景。去年2025年呢，景区的游客量也是达到了678万人次这样一个人数。这一系列变化的最终目的呢，是要将大运河从一条生态绿带逐渐的呢真正升级为集人文体验、智慧服务还有休闲消费于一体的世界级精品的旅游景区。
1: 我想知道啊，

0: 我一开始说咱们这个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可以变成婚灯啊，领结婚证。哎，他发了一条，带着他说是三庙一塔，哎，打着引号，哎，景点南门这个登记点入口，这个其实还是想问问陈老师的，这个名字它叫三庙一塔，还打了一个引号。哎，您看我介绍的时候是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
1: 对，这个就是您现在啊，就是您介绍的这个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啊，这个您说的就是一个
0: 准确的，
1: 对，准确的用语。三庙一塔呢，之前呢，由于我觉得是论证方面吧，它不是那么周全啊，就是叫了好多年，实际上里边是有这种。

0: 府的学校，
1: 哦，
0: 啊，属于
1: 他是培养状元的地方。
0: 对对对，是培养进士啊、状元啊，他是读书人所在的地方。那个文庙是里边的一个祭祀建筑，是个礼仪建筑，
1: 哦，
0: 啊，它本身不是庙，是民间是俗称的文庙，但是我们理解成我们这么一叫三庙，好像是这个是个庙一样，
1: 啊，哦，给人带来误解了。
0: 嗯，对，就是带来误解了。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像文庙应该是单独教的，因为这样呢，可以把通。

0: 因为在国家运行当中啊，它这个运河是属于这个交通的个通道啊，
1: 嗯，
0: 它在所有的交通当中，它的成本是最低的，
1: 嗯，
0: 国家治理是讲究成本的，所以历朝历代它都要挖运河。啊，所以这个运河一直是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始终，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历史价值它就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文化价值就是运河连接全国各地，
1: 嗯，
0: 啊，甚至连通这个世界，
1: 嗯，
0: 是吧？所以它能够把全国各地的文化、世界上的文化都聚集到运河上，所以我们在运河上，我们就会找到很多这个题材。你要什么题材，有什么题材，
1: 嗯，
0: 啊，就是它的文化丰富性跟多样性在这儿。
2: 嗯，
0: 那么还有现在我们说运河经济价值是吧？这个活着，我们现在叫黄金水道嘛，
2: 文化遗产，对，
0: 哎，对，黄金水道嘛，就是现在从几宁到杭州新运河还在用，我们北方人可能感觉运河好像不再使用了，其实运河还在用着呢。
1: 济宁到杭州段还通着是吗？
0: 对，还通着呢，还在运这个很多东西啊。它的现在是全国第二大黄金水道，仅次于长江啊。
2: 所以它这个漕运功能其实还有，
0: 对，
2: 运输的功能。
0: 这个就不叫漕运了，漕运
2: 输。
0: 哎，对，就是运输功能一直都有，
2: 嗯
0: 啊，还存在，
2: 嗯
0: 啊。再一个，像我们近期的，我们就这个运河这个生态价值，
1: 嗯
0: 啊，现在我觉得像夏天这么热，
1: 嗯，
0: 去哪儿消暑啊？
1: 嗯，
0: 是吧？水源凉快，
1: 有水的地方，
0: 对不对？它这个生态价值，环境也美啊，
1: 嗯，
0: 啊，有水鸟啊，有这个景观树啊，
1: 嗯，
0: 是吧？然后有各种活动啊，然后又凉快啊，
1: 嗯，
0: 所以它这个生态，而且这个使得城市更加美丽。
1: 嗯。

0: 更加立体、多元和鲜活。这次活动前后呢，央视、新华社、北京台等130多家媒体都有报道，直接打响了副中心超级端午这个 IP， 成为了北京市现象级的文旅热点。
1: 哎，说到这个金龙巡游，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活动的当天，也就是端午当天，我去了。其实我当时观景的那个位置特别好，是在七拱桥上面，就是可能很多人是在那个两岸观看嘛。我在七拱桥上看，是俯视的那个角度，其实非常全。我当时在等，因为我其实从来没看过金龙巡游，直到晚上的时候夜幕降临，突然之间就亮的这个金光。昨天咱们说到这个运河龙灯啊是蓝色的，但说到这个金龙，它是金色的。240米呢，我当时在探讨，哎，这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才发现它是有36艘的这样的竹筏，是由咱们的船工就是摇出来的，所以它会变换各种的龙的姿态和形状，非常的美，就趁着运河两岸的旖旎风光更加的漂亮啊。所以说到这个南北非遗的运河对话，这个主题也很有意思。其实大运河旅游景区咱们还策划了很多的活动，包括开漕节啊、西岸美好的生活、运河龙舟嘉年华和运河文化时尚大赏等超百场的精彩活动。所以景区的管理中心在这些活动当中体验和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比如说这么多的活动当中，肯定对日常的工作啊管理方面有不少的挑战吧。
2: 确实是在这个年度超百场的特色活动中呢，景区管理中心我们主要扮演的是统筹协调者和这个保障支撑者的角色。具体而言呢，就是一方面是场地与设施的保障。那首先呢，就是要保障活动所需的这个岸上场地，包括场地的这个水电这些基本设施的介入，确保场地呢是安全、符合安全规则使用的。第二呢，就是在安全秩序与环境卫生方面的管控。这方面呢，就是要配合主办方在这个活动的水域包括重点区域实行的这个临时的管控。我们呢也是会加派安保力量，然后增加巡逻的频次，包括保洁员清扫频次，以及这个垃圾清运的频次都是要有所增加的。就像咱们这个超级端午节啊，这个游客量可以说是瞬时激增啊。然后我们这个保洁呢，也是怎么说呢，用上了平时这个绣花的功夫吧，绣花的功底，可以说是把这个景区呢这个环境啊还是保持得非常的整洁的。
1: 对，是说到这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端午节当天去的时候发现人这么多的前提之上，我们的环境还是非常的干净，甚至地上看不到一个垃圾，确实在这方面做的工作特别好。
2: 对，当然有我们保洁的功劳哈，也是咱们这个游客现在的素质也是都很高，扔垃圾的现象确实也是都有所减少。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配套与综合协调方面，需要协调这个活动场地所需的这个停车场呀、卫生间，包括游船码头，然后保证咱们游客这个正常的这个游览需求，同时呢，也要做好这个非活动期间日常游览的这个错峰安排，对游客呢进行一个告知及引导的工作。
3: 刚才您说到这个数据啊，38.12万人次，我很想知道这些游客主要是来自于哪些区域，而且还有一种小小的好奇，比如说咱们的这些各种业态，比如游船啊、文创啊、餐饮等等业态的收入占比是怎么样的？
0: 今年五一期间呢，景区的整体运营是平稳有序、成果亮眼的。主要游客是来自经济地区，占比情况呢，就是餐饮占到最多是63.5%，游船包含了咱们运上行，占比是21%，游艺体验。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

0: 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

0: 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0: 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到六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这个暑假，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寓教于乐，关注孩子的

0: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周向，是个老记者，也是《万字改变世界：青少年读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作者。
1: 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啊，也是青少年读经典系列当中的一本。当今时代，

0: 讲的有很多是做人的道理。比如说啊，它里边提到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里边描述了一个社会，叫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别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你看马克思说我过得好，你过得不好，不抵触。你看。这种事情在我们今天的表述叫做得很优秀，他的文笔是真好啊！你隔着将近200年了，然后再隔着这个语言翻译这两重鸿沟，你今天读的文字依然能感觉到才气。分享一段这个写给他太太的情书，他说：“这世间有很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在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她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都能引起我生命中最强烈、最美好的回忆呢？我们学学他表达，也能积累语感，锤炼写作呢。这也是夯实语文素养的一个办法。
1: 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是给青少年朋友讲共产党宣言。作为作者，在书中您是用怎样的方式来讲的共产党宣言呢？
0: 共产党宣言啊，它毕竟是写于170多年前的书，里边很多名词儿啊。就是大家完全都陌生的很，就开篇那两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盘旋，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句话并不长，但是想要读懂啊，你首先得知道这句话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要了解像旧欧洲的一些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他们都是一些怎样的联系？只有清楚了这几点之后，才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义。这样的一本书看。

0: 析三个维度做了通俗系统的解读，用一桩桩故事把理论梗变成知识梗，构建起从欧洲1848年革命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纵深感，还以扩展认知边界，把经典和青少年读者阅读世界之间的那堵墙给拆了。这本书要严谨不要严肃，有深度没有难度，这真不是客气话，让170年前的经典真正可感可知可用，让青少年翻开就能读，读懂就悟。普通读者背后是整个团队的心血，万字改变世界，我们这本书也用万字级的轻解读帮青少年改变看世界的眼光，让经典不再像天书。马克思主义经典是智慧宝库，可让青少年直接阅读门槛太高，如何才能为青少年搭建起一座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深度对话的桥梁？那就要用他们熟悉的话语体系重构经典，首本我们锁定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文献《共产党宣言》，以此打磨样本为后续探路。作者张周向是知名记者、科普作家，叙事特接地气。我给大家讲一个书里特别有画面感的例子，一听就明白了这本书是怎么把经典讲活的。第八章有一节标题叫《小资是肉铺老板》，没空花钱月下。今天我们一听到小资，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秋日午后坐在树荫下喝着下午茶，随手翻翻书的那种闲适，钱够花。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说的小资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儿。小资产阶级不是小的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的阶级，指的是占有少量生产资料，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那群人。肉铺老板就是个典型。你想啊，一个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一边把油画画的铜币扔进钱箱，一边呵斥学徒快干活，跟大家今天理解小资形象是不是相去甚远？更关键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下，这个小肉铺随时可能被大肉联厂吞掉，到那时香肠还是那些香肠，切香肠的还是那个中年男人，可中年男人的身份已经从老板变成了雇工，卖肉的铜币也进了资本家的收款箱。共产党宣言对此说得很直白，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小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高冷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被作者用肉铺老板这么一讲，立刻变得可感可知，一下子火起来了。书里还有很多这样的鲜活内容，我只从编辑视角提一句，中军在书里特别点赞说，这本书最突出特色是能够勾连历史和现实，启发读者做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万字改变世界只是个开头，我们这套丛书策划了12分册，其他的资本论、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等等都在陆续推进中，未来我们还会把纸书和短视频等多媒体形式串联起来，让经典真正的火起来。特别想对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短视频碎片化时代，把这本书当作桥梁，少刷点屏，多悟真思想，培养我们的独立思考力。最后愿大家在权威与有趣里走进改变世界的经典，真心希望您翻开这样一本读得懂的经典。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

0: 西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他们用的这些词儿，包括资本，包括劳动，包括阶级，包括经济危机、全球化这些概念，其实很大程度上，他为什么大家要研究呢？都跟马克思的研究有关系。就是那些不同意马克思观点的人，他在做自己研究的人，他发现他用的还是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啊，就是你可以不同意他，你可以反对他，你可以批判他，但你就是跳不出他。
1: 由此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共产党宣言不是仅仅关于政治，它还和经济、和民生、和今后的世界发展等等有着非常

0: 血呀、啊，它会怎么往哪走？那就得去追溯回去，去解剖当年变成它的那只毛毛虫。
1: 共产党宣言诞生之初，就给世界带来了变化，而这变化持续影响了170多年。
0: 共产党宣言有。

0: 去批判自己，去升华自己，也是分不开的。
1: 没错，也正是因为以上的这些原因，让共产党宣言有了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这一次节目的最后啊，我们的作者张周夏还有什么内容？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如何兜底保障。赵恒，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硕士，专注于劳动法，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和合同纠纷。截至2026年1月14号，办理案件数量为769件，其中民事案件330件，仲裁案件154件。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赵恒律师和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请您来给我们大家哈拆解一下这个新规的具体的内容，跟我们分析一下它究竟给我们老年朋友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也想请您首先跟大家来讲讲哈，就是这部新规它最核心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1: 最核心的变化在于，这个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呢，与劳动关系解绑。在其中一个最直观的改变是，工伤呢实现了强制参保。
0: 之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分析这个，其实呢，我们也想从两个案例来说起。在新规出台之前，超龄劳动者他们维权有一些什么样的难处，我们来讲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四川的一个案例，这个人呢，他是62岁，在一个民宿做服务员，然后呢，他有一天在上班的途中遭遇车祸受伤了，被定为工伤九级，当时定了工伤九级了，跟公司提了一些要求，公司呢觉得你这个好像不太符合

在这个情况的话，其实咱们其实也是做一个前后一个比较。那如果说这个安徽这个案例的话，放在现在，那他们可能是这个，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新规的明确。

0: 单位还要继续的回聘，我拒绝了，不想再干了，现在彻底享受了退休生活，彻底放松了。这个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又工作了几年，然后呢现在就彻底享受退休生活了，这个也是比较好的状态。
1: 是的，
0: 看来大家还是很愿意在退休之后继续工作的哈。
1: 是，我感觉可能有一个直观的一个这个例子，可能就像一台机器，说我在工作时候这个机器呢，说各个这个零部件呢相互配合来机器正常运转，当然说我要退休了，可能说我机器可能突然停下来运转，可能反而容易，就像我开车一样，说我的车在地库里放了2个月，可能你不甚至打火可能打不着了，但是如果说我每周呢我都开，反正呢我正常去保养，反正机器可能这台车呢一直开个20年30年没有问题，咱们像退休人员可能一样的，哎，在退休之后呢，可能我要去逐步去适应，反而还我觉得我都工作了20-30年了，我还要继续工作，反而我能适应这么一个状态
0: 啊。对，包括这个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们整个人的机能它也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工作赵律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工伤的问题了，那接下来咱们就详细的来说说工伤好不好？以前说到工伤跟我们老年人没关系了，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不享受这个工伤的所有的保护了。但现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工伤跟我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也想问您一下哈，就是在咱们新规的第15条当中呢，有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这个规定是什么意思？
1: 提问这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咱们好多这个老年朋友关心的问题，是根据这个新规的规定。

0: 立一个主张。
1: 所以说两方面我们都要看哈，这个也是给我们老年朋友提了个醒，就是合同是一方面，人具体工作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每天都去，这个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就算是一个证据吧哈。那么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担心了，刚才您说了，就是用人单位呢必须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这个是非常好的。那有些老人也担心了，说哎呀，那我超过退休年龄了，我就算是给我交了工伤保险，我还能走这个工伤认定的程序吗？
0: 这个根据这个现在的规定的话，缴纳了工伤保险之后，如果发生工伤事故，赔付就从咱们那个社保基金进行一个支出。老年朋友如果现在到7月1号之后，咱们的工伤认定的话，就是和这个普通的劳动者工伤这个认定程序呢基本上一样。
1: 那其实咱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了两个案例，其中一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工伤的，就是四川的那个在民宿工作的那位老年人的案例。其实我也特别想知道哈，就是如果说那个案例放在今天的话会什么样。当然这个案例最后他解决的也算是比较的圆满，对吧？但是呢他历时了2年多的时间，法院判令企业支付了将近12万元的工伤保险待遇，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在现在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这么折腾，不用这么费劲了？
0: 是的，小丹，如果是刚才那个四川雅安案例放在今天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遍的了。
1: 那么赵律师，咱们接下来呢就跟我们老年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不希望但是呢如果遇到了一定要去关注的事情，就是权益受损怎么办，维权。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说

0: 诉求用人单位名称是哪一个，例如拖欠的是什么时间，例如拖欠咱们2026年1月到2月的工资，例如拖欠了是多少钱，5000块钱，把拖欠的时间、拖欠的金额、用人单位的名称，然后简单的把事实这个写清楚了。下步呢，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呢会安排专职的处理人员去找用人单位核实，说你们单位是不是有张三这个员工，然后他是不是实际在我们工作，你这个拖欠工资是不是属实。劳动监察大队呢也会责令用人单位呢提供职工的花名册，也就是这种这个劳动这个职工花名册这个台账，然后呢还提供相关的银行流水，调查一下是不是真正存在拖欠工资的事实。如果存在拖欠的事实，会出具一个函件，指令用人单位在这个限定时间之内向这种职工来发放这种拖欠的工资。像这种程序的相比劳动仲裁还要去法院起诉，可能要简便的多，
1: 简便快很多。
0: 是的，
1: 是的，所以提示一下，这是很好用的。只不过刚才呢赵律师也提醒大家了，一定要注意您这个企业工作地点是哪里，它是在哪里注册的，是吧，很重要。
0: 这个小老师是这样的，我补充一下，就是咱们刚才讲的是多数情况下用人单位注册地和他劳动者旅行地是一样的，但是刚才小老师其实提了问题特别的好。如果说这个劳动者工作的地方，他假设他单位注册在北京市朝阳区，但是他实际上上班呢是在东城区，那这个时候应该去哪儿？
1: 是啊，
0: 他可以是直接去咱们这个劳动合同履行地，也就是指的去咱们的东城区，
1: 就是我工作的这个区。
0: 对，工作这个区，这个是可以受理的
1: 啊。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证据保留的问题，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维权没有证据，口说无凭，对吧？再说的天花。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冷暖有之，亲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

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今夜思与时，懂心理。

这样的一个话题是我来选出来的啊。我也是发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热门的流行词汇，而且这个农人和蛋人普遍用在叫做年轻人。我在这之前呢确实没有太多的去留意过啊，但我一看之后我觉得这两个字用的是特别的贴切。一个是在心理学上贴切，因为在心理学上我们也有很多的叫做四象人格、或者大五人格、或者十六个人格，它其中也分我们叫做内向外向，比如说胆汁体液等等。其实它简单来分的话就是内向和外向。

0: 类的区别和描绘。
1: 对，我觉得你刚才的这个理解呢，非常有，就是我的一个同样感受。
0: 嗯，
1: 就说浓和淡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常规的语境下，它带有非常强烈的主观色彩。
0: 嗯哼，
1: 就是我怎么去判断你和我怎么去判断我自己，非常的主观。
0: 嗯，
1: 其实在刚才我提到的这种四象人格，就是四象限人格，这是西方心理学的一个很代表的这种理论。还有呢，我们说的内向和外向，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你在屋里还是在屋外？
0: 嗯，
1: 这个呢，明显的是有一个界限，也就是说门、窗、墙是代表界限。但是浓和淡，大家有没有想过，它非常像水墨山水画，
0: 嗯，
1: 像一个光谱，它其实没有绝对的浓与淡，
0: 嗯，
1: 所以我自己认为我偏浓一些。
0: 嗯，
1: 那
0: 我也这么认为，
1: 是吧？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从我的声音，包括语速，包括我的一些传递的知识的一些信息量的范围里面，都可以感受出来我的浓的一面。
0: 这样问问大家，
1: 嗯，
0: 现在正在我们这个听听 FM， 我们聊天室里的朋友，
1: 嗯，
0: 觉得这个我们的吴海老师是浓人的，
1: 对，
0: 就打一个浓，
1: 对，
0: 觉得我们的吴海老师是淡人的，打一个淡啊，嗯，就是吴海老师是浓人还是淡人？您大家觉得哈？
1: 对，
0: 您继续说您的感觉啊。
1: 好，
0: 嗯，
1: 那从我个人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这种感受，我来讲一讲这个我所理解的浓和淡哈。
0: 嗯哼，
1: 那一方面来讲的话，我的能量确实偏高的。

0: 吴老师的性格色彩是淡人还是浓人哈，大家的这个答案呢还不尽相同
1: 啊，还真有不一样是吧？
0: 对，你看有的朋友就说您是浓人啊，比如说6081啊，我觉得您是浓人，白开水觉得您是浓人，5609觉得您是浓人，但是像0821啊，还有我们的这个
1: 说是
0: 对，他说是单人。
1: 刚才你说有个网名叫0821是吗？
0: 对，
1: 我特别喜欢这个数字
0: 啊
1: 啊，因为这是我的生日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他看我是单人，好像冥冥之中可能对我另外一面是个了解。对，那你看啊，表现方面，刚才我说特点，表现方面就是喜欢热闹。
0: 是
1: 啊，我基本上来讲的话，一些我们叫做活动哈，一些我们叫做一些外出也好，或者是一些庆祝也好，同事的一些生日等等啊，我基本上你要是不拦着我的话，我都会说去，
0: 而且你也愿意张罗，
1: 对，
0: 是吧？
1: 你说对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基本上来讲，绝大部分是叫组织者，你说的叫张罗。那我一般来讲，在群里面都是给人发，比如说祝贺呀、新年呀，差不多我不是第一也是第二。
0: 但从我们的吴老师的他的一些生活的习惯，他的做事的方法、视角，以及他刚才说那个光圈呢、光环呢，和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他改变职业的勇气，其实都是很浓烈的一些选择。
1: 没错，
0: 那比如说做心理工作者、舞台表演都需要很大的能量。
1: 是的，
0: 首先你要去融入到剧本，融入到你的工作当中，然后你通过你的工作去排解他人的烦恼。
1: 对的，
0: 给他们一些力量，让他们化解。同时在舞台上，你还用自己的表演，让别人看到你的激情和热情，感染到观众。
1: 没错，因为你也是做这种语言传播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哈。其实你很容易想象，真的对于一个业余人来讲的话，其实他站在台上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大的勇气了。
0: 是的，
1: 因为你底下可是有人的。
0: 嗯，
1: 还有呢，你要说台词的。
0: 那么问题来了，
1: 你是不能错的。
0: 对啊。

0: 路况极好，有的人呢在吃喝上安排的很妥当，
1: 对，
0: 有的人就负责开车，
1: 对，
0: 你会发现就是在旅途当中，其实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我们扮演的角色也确定了我们这个色彩的光环啊。
1: 你说的很对，
0: 这个很重要。
1: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一个人他永远是带有多重特点的，所以我觉得说我是淡人的这个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我也给你补充一下，我在哪会淡哈？
0: 对，大家，我猜一猜
1: 你说，
0: 我老师会在哪个方面比较？因为他在比如说张罗上啊，在去哪玩上很果断，比较淡，名利会有吗？
1: 会有，
0: 有一点吧。就有时候无所谓，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事情不要给我谈那个太多，我如果愿意做，
1: 你说的意思是说一种叫回报的是吧？就是我跟
0: 付出和
1: 回报
0: 之间有吗？
1: 就是我会这个相对来讲考虑的跟有些人不太一样，就可能更考虑的是我的一种感受，
0: 自己的感受，
1: 我的一种很主观的感受。
0: 对的。
1: 而好多人就说，哎，这事儿你也去犯得上吗？他会用这样的一个描述。那我会好像觉得犯得上啊，我就想参加。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我的淡里面的话有几点啊。首先来讲的话，我不可能永远那么亢奋。
0: 是的。
1: 就是在一些群体当中，比如说大家知道我的经历是转行的经历，那我在原来的那个体系下，可能我已经相对领先于年轻人了。但在我新的这个领域下，其实我比很多年轻人要算小白啊，我的新的知识领域下。那么这里面就会带来我喜欢相对安静去听，因为我不懂啊，我会去听。另外一个的话呢，我就会有一些温和的态度来向人请教，不管他的年龄与否，因为他在这个专业领域上要超过我。
0: 其实您还是很谦逊的啊。
1: 我觉得可以用谦逊，但另外一方面，确确实实这个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人的性格不能持续高亢，他需要有一定的低落的平衡来去你，我可以想起来用一个呼吸来去解释吧，就是你出气儿的前面其实要有吸气儿的。
0: 对，
1: 它是一个交替的过程，你才能够有节奏的来去再输出。那根据刚才我说的这个，其实周老师没准也能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这部分相对安静和低调的以后，我可能在另一区庭又转向高调了，因为我吸收了很多东西。所以呢，我也喜欢一些温和波动小，因为大家知道我的职业当中的工作，包括我今天在这儿做节目，其实都需要有一定的情绪稳定性。
0: 是的。
1: 对，我要持续的坐在这里，然后一点一点的慢慢的跟大家去聊这个话题，而我另外的一些冲动的部分可能我就要就是放下。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叫淡的部分。那淡的部分里面叫都行。
0: 都行。
1: 哎，比如说随便，还好，没事儿。这个呢，实际上在我的社交圈子里面，特别是小分社交圈里，经常出现。比如说，咱今天上哪儿去吃饭？没事儿，随你们都行。
0: 哎，有的，就是有人怎么问都，他都不会说出一个自己的想法，说你们决定吧。
1: 这一点我稍微解释一下啊。我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我是真觉得都行。
0: 我说的是，有的人真的是
1: 对
0: 都行。
1: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淡的一面。我真觉得都行。
0: 都行。
1: 比如说今天咱们去哪玩。
0: 就是
1: 我的目的就是去玩去。
0: 您刚才说了，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打引号的淡人的这个话术当中，都行，其实我参与了。
1: 哎，对。
0: 这就是我的态度呀，这并不是我没有参与，你们会觉得我冷漠，觉得没有主见，
1: 不
0: 是。不
1: 是的。
0: 我就是这个态度呀。
1: 我的目的就是跟你去。
0: 对。
1: 而去哪儿的事情可以你去选，因为在我心目当中的确去哪儿吃饭已经是过去式了，因为我以前可能去挑，哎，我吃这我吃那个，但现在我只告诉你什么东西我不吃，比如说我因为工作和喜好原因我不吃辣，那么有一部分辣的菜我都就不去了，对吧，
0: 保护嗓子。
1: 对，还有一些呢可能确实有点太远了，那可能我你要不给我一个很强的一个理由我基本不去。
0: 看大家对于浓淡的感受啊，有的朋友说这个浓啊是生活里热烈鲜明的底色，淡呢是生活里平和舒展的姿态。其实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在这个特立独行的这个各种 ID 走的年代当中，我们都要做不一样的自己，其实就是浓淡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一个综合体啊。
1: 是这样的。
0: 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浓啊淡其实是一个自己的选择的问题。但人在青年的时候，比如说意气风发，渴望在比如说学业事业当中浓墨重彩的书写， 追求比较浓的绽放。
1: 对，
0: 到了年纪中年之后，他说历尽沉淀呢，逐渐学会与生活和解了，差不多啊，没那么多事儿啊，你们去玩吧啊，我都经历过了。但是表示出来，这个时候就偏爱打引号的淡的安稳，
1: 是这样的，
0: 这是不同的感受。
1: 大家有些发现吗？我也发现，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对未完成事件的一个期待。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有些因为种种原因，他在过往的这种我们称之为叫青年生活当中，他淡的这种叫力量吧，外界的约束比较强的时候，他一直表现是淡。
0: 嗯，
1: 大家心里面还压抑着一个浓的想法。
0: 嗯哼，
1: 我会发现在退休之后，突然间他变浓起来了，因为你知道有些职业是不允许人太浓的。它是需要有一些收敛，有些内敛，有些平稳的。
0: 比如说财务，情绪不能太，
1: 相当相当多的工作都是有这方面的约束的。因为大家知道，工作它毕竟是一个有规则的，
0: 对，
1: 有管制的，还有一个有团队的。
0: 哎，这个还是没有想到的。您刚才说工作啊，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哪些工种
1: 哎
0: 是比较浓的，需要浓烈性格的啊？哪些工种是希望自己比较平静的？我一下想到了，比如说银行的收银员，
1: 哎，
0: 对吧？这个在银行工作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的一定要比较淡，因为他一激动会容易出错，要稳，
1: 要稳，
0: 对吧？
1: 而且要沉静
0: 啊，
1: 要聚焦，
0: 是。
1: 然后他也不能天天脑子里想着说，今儿晚上我组了一局去，那一脑子全是这种事儿的话，他这个真的是干不好。你举的例子就是一些财务人员，
0: 嗯
1: 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写编程写代码的，
0: 你看咱说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不是特别跟人直接打交道的职业，
1: 没错。
0: 如果老跟人直接打交道，比如说演员，
1: 对
0: 啊，这个从艺术工作者，
1: 对，
0: 然后服务员，
1: 对，
0: 在服务体系行业当中的人，特别考验一个人的情绪控制能力。
1: 销售团队通常都是浓人多一点，
0: 是的，
1: 因为他要有特别强的社交能力，
0: 嗯，
1: 还有他的输出能力，
0: 嗯，
1: 表达能力，甚至

0: 息传递到你们，并且影响到你们的消费。
1: 嗯，嗯，
0: 这个它要偏浓的。
1: 对，
0: 但他回到家里的话，有的人是内外绝对一体的，但有的人说，哎呀，今儿我累了，我回到家里一句话都不说，他又偏淡了。
1: 嗯，
0: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对于人的性格当中用浓和淡这样非常具有中国，我觉得文化特点。我们经常说看一幅艺术作品或者听一些音乐，它里面就是有抑扬顿挫这种重轻。我有时候会听一些包括民乐，你可以看它的两个声部都不一样。
1: 嗯。
0: 高音部、低音部，它就代表不同的情绪的起伏。
1: 我们叫和声嘛，
0: 和声
1: 对编曲啊，它会有一些曲式结构都不一样啊，复调啊，怎么样？其实刚刚您说的这些就是一种表达。
0: 对，
1: 表达呢，我们英文单词 vocal 是声音，
0: 是
1: voice 是表达，
0: 没错
1: 啊。你看大家就这老觉得就 voice 不也是声音吗？其实 voice 是表达，在动词当中。那如何去表达呢？那大家也可以在下半段想一想。其实浓人和淡人，其实在很多的就比如说做选择的时候，比如说亲密关系的选择，交朋友，
0: 对，
1: 也会展现出一些浓人淡人的一些迹象和表现，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啊。
0: 非常
1: 时间的关系哈，对，上半段我们先聊到这里，大家想想自己绝大多数时候是浓人还是淡人，也就大概能够了解哈。那您是愿意跟浓的系列的朋友在一起，还是愿意跟淡的朋友交朋友，也是您自己的选择哈。我们这期节目聊淡人和浓人。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

0: 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

0: 雾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0: 懂心理，
1: 懂心理，
0: 更懂你，
1: 更懂你。
0: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喝艳茶
1: 啊，
0: 那其实就特别浓，
1: 嗯
0: 啊，一个是味道特别浓，再一个叫提神醒脑，
1: 嗯，
0: 但是呢，谁能够持续的好几天都干一件事情，然后睡那么少呢？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不能喝浓茶，喝点淡茶，
1: 嗯哼，
0: 咖啡也一样。所以如果你要是真能够叫不浓不淡，我觉得倒是蛮像一幅特别优美的一个山水画似的，它浓淡总相宜。
1: 对，不单单是汉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白开水也是，他说我觉得我有社交冷漠症
0: 啊，
1: 但是我呢工作生活里一。

0: 我看了这么一次也会发四五个朋友圈
1: 啊，
0: 就是那个高台滑雪跳起来转起来往后会拍，那我觉得我来了挺好玩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在这种场景下说哎多冷我不去，那可能你就会偏淡一些。
1: 还有
0: 然后在家呢你也要注意是不是在家就纯待着，因为有的人说我不去他在家可不是真待着，他在家比如说他会健两小时身啊，做两小时饭，
1: 嗯，
0: 打扫两个小时屋子，他会整理东西。哎，我觉得这个你也不能叫淡，
1: 以两小时为单位啊。
0: 啊，我觉得因为45分钟大家随随便便就过去了，所以为什么特意说个两小时？
1: 嗯，
0: 他我觉得两小时是一个相对临界的位置。

0: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淡泊名利，情绪比较平稳，所以淡然。农人恰相反，大家可以想相反，就是在某一些领域的时候，大家你有没有想过，你其实在踏进这个比如说一个房间，你刚才说房间窗户，
1: 对，
0: 之前你的性格色彩早已决定了。比如说你这个事情是你特别喜欢的事，比如说打篮球，也许我今天把脚给崴了，但是我以前可是特别爱打篮球的呀。那我今天去看首钢那场比赛，我可开心了。那时候你一定是农人，你跟呐喊，对吧？
1: 对，为他们加油。
0: 对，
1: 然后你还会去发朋友圈去，显示一下你今天来了。我见过你说的这种场景，就是有的人特意拍了一个打着石膏的腿，然后去现场去看什么演出，他就觉得这个时候他特别的爽，特别的愉悦。啊，我觉得这个你说在这一时刻，我认为他很浓，但他回去之后他会休养，他会去淡下来。所以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个交织的，首先来讲，我觉得很好，
0: 他能调整能力很好，
1: 非常的好。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参照一下，去，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把我们分类成浓与淡。我们是要去看看自己的生活状态是不是非常的舒适和和谐就行了。你不管是浓和淡，我认为的一个观点都你不最好不是一个持久的，
0: 对
1: 对，你要有一个交替的，
0: 就是就像我们这个股市一样，
1: 哎，
0: 就像我们的这个
1: 起起伏伏，
0: 哎，就像就波峰啊，就波峰波谷，就有点太过，就是它是平衡，它是一个 wave， 它是一个波浪一样的。你看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融合，还有的朋友还看到的说，哎，我什么农人淡人，说外面说的爱人艺人哈，我就想做吴老师说那种退休的人，做一个闲散的人。你看
1: 好啊，
0: 很好啊，很让人羡慕。
1: 你看他用一个词叫退休之后嘛，
0: 那闲散的人。
1: 因为退休之后，我们就是有一个叫做社会功能和社会角色的转化。
0: 对，
1: 就是你在工作场合下的话，你是我们叫做你隶属于某一个单位和某一个群体啊，不管你是不是自己开公司的，你都是隶属关系，所以你用退休就退出了这个社会角色。那这个时候你完全是自选项，你选择说我自己出去玩。那有人说你够淡的，你怎么自己出去玩啊？
0: 你
1: 不合群
0: 啊？对，
1: 你应该参团
0: 啊，
1: 你应该在网上找几个你的老这些老相识
0: 啊，
1: 你看你就太孤独了。这是一种理解，对吧？但另外来讲，我觉得他自己能去挑战很多他以前没体验过的，比如说自己找酒店、自己订车票等等，这很浓啊。
0: 人家说羊才成群，狼才独行呢。
1: 所以他有他很挑战的一方面，因为他可能原来在一个群体当中经常是参加集体活动，对吧？那他觉得练这方面，我觉得就挺好的。那么你退休之后的生活，其实在我现在做一些叫老年工作当中，我更提倡是，我们不叫退而不休，我们叫退休完了之后，你可以活另外一个生活方式，
0: 对，另外一种人生，
1: 对吧？也有很多人在上半段节目我也提到过，由于你的工作决定了你可能必须要这么干，但是现在你离开工作岗位之后，你相对来讲啊，就可以恢复到你自己内心的生活状态中。
0: 对，刚刚看到一些朋友在聊哈，我也想到，因为我的母亲在老年大学当老师，
1: 当老师，
0: 哎，
1: 哦，
0: 她教唱歌啊，对，
1: 哦，
0: 我母亲现在，我母亲70多岁了，
1: 还在老年
0: 大学
1: 教其他的老年人。哦，
0: 当老师
1: 啊，哦，这挺，
0: 我觉得你就是退休之后的很，就不单单是这个退休之后，我身边有很多同龄人40岁左右的朋友就会去老年大学上课。
1: 嗯，我见过，
0: 都报班说，
1: 对，
0: 一是因为学费不高，
1: 对，
0: 二是因为你有各种兴趣班，觉得特别很还挺忙的，自己让自己生活特别充实，
1: 而且他好像那个，
0: 还挺起劲儿呢。
1: 那个地点分散的挺好的，就是你在周边就能找到一个地方去上。但我觉得像你说的这个，在我的理解当中，它就是浓淡相宜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和方式。那我相信很多的中老年人难以避免的就是身体状况可能不像青年的时候那么叫壮实，
0: 这也是事实了。
1: 那么你看有一个词叫养病， 那很多老年人在一个阶段下他养的也挺好的，就他会淡下来，然后呢他会把身体调理好。
0: 哎，吴老师，就是我会发现这个人内心平静的时候面相都能看得出来，
1: 是这样的，
0: 就是
1: 眼神，
0: 对，
1: 目光、啊、
0: 对，人们说这个，哎，你这一脑门子官司，你这一天天的就感觉你毛毛躁躁的，
1: 愁眉苦脸，
0: 你干嘛呀？
1: 对，
0: 你再看这个人和颜悦色，
1: 没错
0: 啊，这就能感觉出来啊。
1: 我们叫练就面色蜡黄，你就感觉到他其实从中医来讲的话、这估计就是这肝气不行、就他没有血色，就是你脸上充满了一种红晕，
0: 对，
1: 红润
0: 红润，
1: 这说明你这个肝气旺盛，然后你的心脏供血能力也强，你的这个末端毛细血管都特别充盈，
0: 没错，
1: 对
0: 对的。嗯，我刚才说不是羊成群狼才独行吗？
1: 对，
0: 我们有个听友那个宇宙柴说、狼也成群，虎独行，一个意思，反正都是那种啊。
1: 所以我觉得大家，你看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主观理解。
0: 嗯，
1: 就我们说的成群，可能是几百叫成群，那它这就是几只哈。那好，我们就是说蛋的这个空间，其实就是在一些休养生息，在一些安静，在一些储备能量的时候，你选择一些这种偏淡的。当然，有的人的工作呢，他以前的工作就特别张扬，特别激烈，那你退休的时候也相当长的一个选择一个淡的生活，比如说在屋里面沏上一壶茶，晒晒太阳，听听音乐，看看书。
0: 那我问您一下，吴老师，也问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各位农人和淡人们哈，你们现在如果交朋友，你是跟你选择性格相像的人，还是性格互补的人？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那个。

0: 一个蛋。
1: 对，
0: 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是谁能走得更长远哈、啊。但是大家就会在一瞬间做一个决定。哎，我觉得他那一刻的安静打动了我，哎，打动了我。他那一刻的热情，我觉得我缺少。哎，这个就是很有美妙的一件事情了。
1: 对
0: 啊，这叫做表达这感受啊。
1: 我自己来讲，可能由于我自己的性格特点，我可能还是选择偏浓一点点的人来去交往，
0: 嗯、
1: 因为这个在节奏上容易合拍。
0: 对，
1: 啊，当然，刚才我记得你说了一句话，在一个群体当中，不能谁都是组织者、嗯、
0: 啊哈。
1: 所以呢，在如果在一个团队当中，大概率我会是制定一些叫计划的，
0: 嗯，
1: 但是实施计划会有另外的人，所以就是浓的一部分人各司其职，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均衡一点。
0: 嗯，
1: 所以我交朋友的时候就希望能够他在这方面浓点，另一方面呢稍微淡点，因为那个时候才能让我浓一点。对，
0: 其实大家想想啊，我们在这个参加集体活动的时候，你看。集体活动的时候，那集体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性格，
1: 没错，
0: 就像一个动物园。
1: 对，
0: 这个人的性格像河马，
1: 对，
0: 这个人的性格呢像斑马，
1: 是的，
0: 这个人的性格呢又像角马，
1: 是，
0: 同样是马，
1: 是，
0: 性格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才有了动物园不同的展区，才有了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展区看不同的动物的表达，有的人喜欢去海洋馆，
1: 对，
0: 有的人喜欢去爬行动物馆，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就是一个选择，
1: 对，
0: 当你做出这个选择之后，也就决定了你此时此刻你是浓的还是淡的，
1: 没错，喜欢动物植物大自然的包括刚才我说的你的选择的头像和网名，其实多多少少都能投射映射出来你的一些心理特质。
0: 嗯哼。
1: 而这些心理特质呢，绝大部分都是阶段性的。
0: 是。
1: 啊，这个阶段呢是由于你的工作，还是由于你的伴侣，以及由于你在生活社会上的一个角色的转化而去改变的。所以我很少见有的人自始至终全都是用一样的。
0: 嗯。
1: 他会有些改，特别是头像。

0: 没有觉得这个工作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有这样一部分朋友天天飞来飞去，动车动来动去的。但有一部分朋友是我绝对不接受不了这种工作，真的有的人就会说，我如果真的天天出差我不干，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去。你看他们就会这么直接就说出来。
1: 可能你周围会有这样的人，因为我周围的五花八门人实在是比较丰富哈。
0: 是，
1: 就有人说你没事儿吧，天天飞你累不累的哈？你连不着地儿都，就是有一种人叫做你不是在飞的路上，就是在去飞机场的路上。所以这个呢，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一个选择。那节目的尾声，我多多少少给大家一个，如果你想从淡变浓，从浓变淡的一些做法哈。如果你想从浓变淡的话，你要增加一些听，说就代表偏浓一点，
0: 观察，
1: 但是听啊，你去看，听欣赏。点赞，这些呢就可以由浓变淡，而且呢创造出来和发掘出来你周围浓的这部分人的一些表现，而这个我个人认为它也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强项和长处，
0: 对，
1: 因为它这样的话会带来大家的均衡感，而不是你在这个群体当中完全叫做独树一帜，鹤立鸡群，
0: 是的，
1: 所以呢你可以用这种浓变淡的方式来去处理，也就是说像我们把一杯茶加点水它不就淡了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多听一听。另外一个呢，你要把你能做的事情去让别人做，你要增加一些，行，你那个也不错啊。那么如果你要是一个淡的呢，那你就增加一些小动作，因为大家可能觉得淡变浓的时候不太容易，说我不那么张扬，那你就是别人让你干的时候你就别再推诿了，
0: 是，
1: 而不是说你像农人似的我自己就去干，那我估计你也做不到，但是别人邀请你的时候你就去尝试一下，跟随参与，然后呢可以复制粘贴别人的一些表现和动作，来让自己稍微浓一点，来去调动你内心深处我们叫身体当中的一些积极的一些元素。
0: 对，看到了一段话写得蛮好的，这朋友说，想热闹的时候呢尽兴参与，
1: 好，
0: 想独处的时候坦然拒绝，让内心的感受成为判断的标准，跟着感觉走就好了，
1: 挺好的
0: 啊。这确实需要时间，
1: 对，
0: 需要经验，需要调和能力啊，
1: 而且也需要一定的心理适应的这种能力。它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转化的时候经常会面临着一个否定自己的一个过程，这样很难受，
0: 对，
1: 我想跟听众朋友说一句，这个浓与淡的变化绝对不是否定你自己，而是我们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调节到更适合，我们讲的叫做有紧有松，有快有慢，有浓有淡，对吧，有重有轻，
0: 是，
1: 其实它这个度是你不断的要去找的，而不是说我们改变了就让自己觉得我怎么不行了，我为什么要变。对，所以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会在不同的这样的位置上做一些过渡和调整，来找到一个特别舒适自己和周围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和方法吧。
0: 对，就像我们穿衣服啊，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也是表明我们的心情和性格色彩。那一天我就想穿个粉色的，
1: 没错，
0: 您就 穿
1: 呗
0: 啊。那一天我就想穿一个纯黑，一身黑显得特高级特低调，您就穿，
1: 没错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在规矩里，在这个条就是不叫条框，在规矩里成方圆，我觉得挺好的。你自己去、去做这个事情就好了啊。
1: 对，是的，
0: 只要不
1: 别太出格，
0: 哎、别出格，别过分。
1: 在一个社会公知的范围之内啊，你做一些突破，我觉得这个挺让身心得到一些愉悦感的。
0: 对，希望呢各位打引号的浓人淡人都淡妆浓抹总相宜。
1: 没错、
0: 祝各位晚安。
1: 好，晚安，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4: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两个保安把暖暖抬进楚地居室，青葱嫂正在院里洗客房里的床单被罩。他一看暖暖浑身是血的被抬进来，吓得惊叫一声，
5: 这是怎么了？
4: 那两个保安哪敢回话，把暖暖放到床上转身就走。青葱嫂扑过去把暖暖搂到怀里，含了泪问，
5: 暖暖，这是不是他们打的？
4: 暖暖只能微弱而含混地低语了一句，
5: 王开天，狗。
4: 青葱嫂听完这句话，牙疏的咬紧，泪珠子也跟着下来了。
5: 暖暖妹妹，你是为俺们受的连累。我，
4: 她没再说别的，只是先跑去梅家药铺，把梅老大夫请了来。梅老大夫查验完暖暖的伤情后，摇着头叹道，
6: 这分明是踹和踢的伤，谁敢下这样的狠手啊？
4: 青葱嫂也不回答，只说，
5: 抓紧治吧。
4: 梅老大夫又是洗又是擦，又是揉又是捏，最后给暖暖涂了满身的药，还开了7副汤药，临走时交代一定要静养，再不能走动和生气，而且要按时吃药。青葱嫂点点头答，
5: 记下了。
4: 这之后他又去把暖暖的娘和奶奶叫来了。暖暖娘一看女儿这样，立马就哭着问，
5: 天呀，这是惹了谁了？
4: 暖暖的奶奶倒没问，只是长叹一口气道，
6: 暖暖是水命，偏偏碰到了土，土 土，还能治不了水。都是命啊。
4: 暖暖娘这才有些明白，她抬起脸问青葱嫂，
5: 青葱，是姓邝的干的？
4: 见青葱嫂点了头，老人忽地转身向门口走去，边走边叫道，
5: 我倒是去问问他，凭啥把人打成这样。
4: 青葱嫂见状，急忙抓住老人的胳臂说，
5: 婶子，姓邝的他如今已经不会同人讲理，去了只会给你惹来一肚子气，你要信得过青葱，就让青葱来处理这事儿吧。
4: 暖暖那些天一直沉在疼痛和昏睡之中，偶尔睁一下眼，都看见青葱嫂坐在她的床旁。她模模糊糊地知道是青葱嫂一直在照料着她。到第十天上，暖暖才算脱离了那种昏沉状态，把眼睛完全睁开。
5: 青葱嫂，让你受累了。
4: 暖暖低微地说。青葱嫂握住暖暖的手，流着泪道，
5: 暖暖，你是为俺们几家的事儿挨矿开田打的，嫂子我心里难受。我这几天想好了，拆房子和占地的事儿咱不告了，咱认输。可他打你的事儿不能算完，嫂子一定要给你把这个仇报了。
4: 暖暖微微摇着头道，
5: 青葱嫂，我和邝开田走到这一步，不仅仅是因为你家的事儿。你别管，我只要一能走路，我就还去告他。我要亲自去市里、省里，我不信他和薛传心就能把天全遮住。
4: 青葱嫂抹了一下眼泪说，
5: 我不想看你再受折磨，他欺人太过，该受惩罚了。
4: 暖暖捏捏青葱嫂的手，微弱地说，
5: 没有乡上或县里点头，他手里有权，谁敢惩罚他？
4: 青葱嫂只冷笑了一声，却并不说话。这天晚饭时分，暖暖身子倚在床头，正由青葱嫂喂着喝点稀饭，忽见詹石梯背着他哥哥詹石凳径直进了屋子。暖暖和青葱嫂看见吃了一惊，一时都愣在那儿。
5: 我哥一定要我背他来见你一面，
4: 詹石梯很不自然地说了一句。自从当年暖暖和邝开田结婚之后，他就再没有和暖暖这样面对面地说过话。
5: 你们想干啥？
4: 青葱嫂警惕地护住了暖暖的身子。暖暖现在可是有伤在身，他知道暖暖当初为婚事得罪过詹家，估计这哥俩此时来是不怀好意。暖暖轻轻推开青葱嫂，声音微弱且带了喘息说，
5: 我知道他们这会儿来是想要干啥，看我的笑话并挖苦我，我的婚姻得了这个结果使他们很高兴。说吧，我听着。
4: 那哥俩却什么也没说，詹石凳是说不出来，詹石梯是低了头把嘴闭着，只有一包东西从詹石凳那只尚能活动的手里掉在了暖暖的床上。之后那哥俩就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很快走了出去。暖暖和青葱嫂又是一怔，青葱嫂有些紧张地抓过那包东西打开一看，不由一呆，那原来是一包晒干了的红枣，有一斤多重。暖暖接过那包红枣，直直地看着，眼里就慢慢有泪水渗出来。

然后回他家借住的屋子，换了一身丈夫演离别时的处事衣裳过来，说：“暖暖妹子，今儿个你长林哥有事出去，要我替他演离别里的船工，去把楚王子拉来再拉走，把那10块工钱挣回来。”暖暖笑着说：“去吧，只是你这身衣裳可是男士的。”青葱扫道：“男士就男士吧。 我今日就来个女扮男装了。”说着就向院门口走。在门口，青葱嫂忽又回头说了一句：“暖暖，这是嫂子我长这样大头一回演戏，演的又是楚王坐船的船工。我真希望到时候你能站到门口，看看我演的咋样，像不像一个楚时的船工。” 暖暖看青葱嫂一脸的认真，忙努力含笑点头答：“中，我待一会儿一定站到院门外。”

楚地居眼下停业，暂时无法接待，请去赏心院住宿吧。不想那人倒没停步，径直走到他身边，温和地开口问，你是楚暖暖经理吧？你的身体怎么样？暖暖

0: 蓝的，湖面上也没有一丝丝风，水微波不兴，安宁的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只倒映着纯净的天空。楚王的船队就在这蓝天丽日里，由湖湾的芦苇丛中飞出，很快地向岸边驶来。暖暖看见了，身着楚时服装的青葱嫂就站在楚王子所在的那只船的船尾上，正奋力摇着桨。船的飞驶带起了风，风把青葱嫂的衣角掀上掀下，将她由帽子里露出的短发捋左捋右。她迎风摇桨，柔弱的身子也显出了一股英武来。暖暖让自己的目光指定在船尾，丝毫不动，因为他知道只要目光稍一移动，他就会看见楚王子的扮演者，看见那个他一想起来心就要疼痛的邝开田。姓邝的，你竟对我下如此狠手，我差一点就要被你踢死了。楚王子带领随从上岸祭拜的场景，暖暖没有再看，那些场景他太熟了，差不多已经刻印到了心里。他此刻不想再看的原因，除了太熟之外，还因为他不想看见邝开田那副耀武扬威的模样。他仍把目光放在青葱嫂摇的那只王船上，他看见青葱嫂在楚王子和随从们从船上下完之后，一直蹲到船里忙着什么，偶尔站起身也是很快又蹲下去，直到楚王子和他的随从又在音乐声中返回到船上。离别的时刻到了，音乐变得低沉起来，船队缓缓离岸。楚王子站在船头朝岸上俯首长揖，随从们一齐在船上跪下朝岸上磕头，青葱嫂又摇动了船。按照往日的演出，接下来船工们只需把船摇进芦苇丛里就行，船队中的其他船工们都是这样办的，独有青葱嫂却继续把船向湖的深处摇。岸上看热闹的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都有些惊奇地看着。暖暖也觉得意外，以为青葱嫂的丈夫长林没有给她交代清楚。暖暖看得很清，船上的楚王姿和随从这时都扭头去看青葱嫂，大概是在问他何以改变演出内容。不想就在这时，只见那船忽地左右一晃，突然就散架了，船上的那些人一下子全都落了水。在开田落水时，暖暖看见青葱嫂朝他扑过去，岸上看热闹的楚王庄人见那船散架，倒都没着急，庄上的人全会游泳，谁还在乎落水。暖暖自然也没着急，他只是为青葱嫂担着心，担心邝开田会因青葱嫂出的这个纰漏扣他的工钱。岸上的楚王庄人都静静地注视着事情的发展，看表演的游客们见楚王庄的人都这样放心，就都站那儿看起了热闹。暖暖瞥见薛传心也站在那些游客中间，脸上浮了些惶惑。落水的人都在向岸边游，并渐渐游到了岸边。暖暖用目光在寻找着青葱嫂，她知道青葱嫂的游水本领很好，她应该已游到了岸边。可奇怪，上岸的那些人中却并没有他。暖暖又用目光去找邝开田，上岸的人中也没有他。回头去水中看，水中却再没有了游水的人。暖暖的心忽地悬了起来，天哪！他猛喊了一声，他觉出脑子里发出轰隆一响，忽然记起了青葱嫂说过要替自己报仇的话，想起了青葱嫂这些天的表现，霎时明白了他要自己今天看表演的目的，想明白了他是想干啥。 暖暖不顾一切地向水边奔去，同时嘶声喊了一句：快去救人！岸边看热闹的楚王庄人此时显然也意识到了什么，有几个人也慌忙跳上了岸边的船，向湖里驰去。几乎在暖暖喊声落地的同时，远处的水面上飘起了两个人。
1: 不，不！
0: 暖暖边叫边扑到了岸边的一条小船上。邝开田后来被放在牛背上，在村里转了几圈，才算把喝进去的水吐了，并清醒过来。青葱嫂虽也吐出了水，却一直处在昏迷中。村里人忙慌慌地用门板把她抬送到了聚香街的医院里。邝开田清醒后，被扶进了他在赏心院的办公室。他闭了眼，回忆着自己所遭遇到的事情，满脸愤恨地对薛传心说：
2: 青葱这个贱女人，一落水就扑到了我的身上，死死地抱着我。要不是我把她打晕，她差一点就要害死我了。娘的，好好的船咋就散了架了？我怀疑她是存心搞破坏，从今往后再不许她和她男人与我们赏心院有任何来往和脚缠。
0: 第二天早饭后，暖暖拄着木棍出门，他已和九鼎说好，让九鼎用自行车拖他去乡上医院看望青葱嫂。暖暖出了院门，刚要坐上九鼎的自行车后座，忽见湖面上有一艘摩托艇呜呜地开到了村边码头上。从艇上随即下来了几个穿便衣的人，那些人风一样地冲进了赏心院的院子。暖暖觉着有些奇怪，赏心院出了什么急事？就在他站那儿诧异的当儿，猛见邝开田和薛传心被那几个穿便衣的人戴着手铐拉到了门外。暖暖和九鼎都瞪大了两眼，惊在了那儿。
3: 你们要干什么？我是楚王庄的主任，你们敢抓我？
0: 邝开田这时高声喊着。那便衣中的一位把一个什么证件向邝开田眼前一放，他竟没再言语。这边的暖暖心中猛然一喜，
4: 是警察，一定是警察，老天爷呀，到底盼到了这一天。
0: 暖暖陡觉身上来了力气，拄杖疾步向赏心院门前走去。这当只听薛传心大声叫着：
3: 我是省城五洲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告诉你们，就凭你们这些小警察还敢跟我来这一套，你们怎么把我拉走的，还要怎么把我送回来？不过到时候可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5: 那就随你的便吧。
0: 这时从赏心院院里又走出一个人，朗声应道：
3: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领。
0: 说着挥了一下手，那几个便衣便推着邝开田和薛传心上了摩托艇。暖暖定睛去看答话的那人，不由得骇然瞪大了眼睛，那不是昨天去自家门前问自己身体咋样的那个络腮胡子游人吗？他也是警察？
3: 楚暖暖经理你好。
0: 络腮胡子看见暖暖忙迎了过来，
3: 认识一下，南府市公安局的大胡子小警察。
4: 你？
0: 他的声音突然变低。
3: 领导接到你的举报信后就派我来了，不过我是以游客身份来的，在赏心院已经住了不少天了。我现在授权对你宣布，楚地居可以立刻恢复营业。
0: 暖暖只顾去抹眼泪了，既忘记了说话，也忘记了去听对方说话，直到对方上了摩托艇，他才想起去挥手。摩托艇的马达立刻吼了起来，艇随即便掉头向东岸驶去。艇身急速拐弯时激起了很高的浪花，长长的浪痕久久没有消失。
2: 暖暖那天记得最清的一幅画面是邝开田站在摩托艇上，满脸惊慌地望着越来越远的楚王庄。楚王庄的楚国一条街正式剪彩开业，是在来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那个天朗气爽的秋日里，兴奋地跨过2000多年的时间之桥，进入了这条满布着楚地景观的小街，新奇地欣赏着那些带有原始意味的建筑、器物和穿戴了楚时衣饰的男男女女。在一家出卖陶器的小寺前，须发皆白的谭老伯正对着暖暖朗声说道：我的心愿总算经你的手实现了，看看这条街市，就可约略地知道我们先民的生活境况，我高兴啊。暖暖把目光从远处的一伙外国游人身上收回，男生问道：楚时的商人是一种什么地位啊？谭老伯笑答：那时的商贾已被列为四民之一，所谓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说的就是那时的情景。那天剪彩之后的另一件大事，是50多位来自欧美国家的游客由楚王庄码头坐上游船去看湖中三角的迷魂烟雾。为了不出纰漏，暖暖决定亲自上船做导游。船至湖心三角区附近停下时，前方碧绿的水面上让一切正常。仅仅几分钟之后，就如农妇点燃灶堂里的柴草炊烟升起一样，只把整个湖心三角区全部铺满，并开始袅袅升入高空。外国游客们都被这奇异的景观惊住，瞪大眼睛看着。暖暖这时用他刚学到的英语说道：女士们，先生们，请把你们的目光移向烟雾的上部，在那儿你们会看到你们心中特别想看到的东西。众游客闻言便都抬眼看去，很快人们就不断地或用英语或用汉语叫道：我看到了2辆奔驰轿车，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葡萄酒窖，我看到了一座庄园，我看到了一群美女。暖暖这时也抬眼向烟雾的顶部看去，他过去已经带游客来过多次，在那烟雾上也看见过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东西，包括羊群、手扶拖拉机、摩托车和一位面目模糊的男子。这一回我会看见什么？他在心里问自己。他注目在烟雾的顶部，眼睛一眨不眨。出现了，影像渐渐清晰起来，那是正向远处走的一对前呼后拥的人，有男有女，有仪仗。在队伍中间走着的那个人分明穿戴着楚国皇帝的服饰，像极了邝开田扮演的那个楚王姿。人影越走越远了。楚王姿，是你吗？是你就请走远点，走得越远越好，越远越好。已有岁末，完稿于北京。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6: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0: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继续欣赏著名评论家王干的访谈录。汪曾祺是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一仆二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昨天我们欣赏了著名评论家王干的访谈录。汪曾祺是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以来，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著作和研究著作就有50种以上，这证明了汪学风潮正扑面而来。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王干认为，汪曾祺是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佼佼者。他写出了人性的美，他的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观念，符合时代和读者的需要，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下面我们继续欣赏这次访谈，了解汪曾祺为什么能讲好中国故事。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汪曾祺背后站着的是文化，是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优秀小说和散文里就进行这种回望和缅怀。而我们今天读他的阅读，则是回望的回望，缅怀的缅怀。汪曾祺有一句话反复讲过，甚至当作口号来讲，就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主义。为什么要用回到这个词呢？我现在仔细想想，它其实是有深刻含义的。因为有一段时间，连接中国古代和现代，国内和国外的文，近年来中国文学受到大量的西方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影响，后来又受到拉丁美洲爆炸文学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总是以翻译体的文学来作为我们的文学规范。30多年来，我们的很多所谓先锋派小说，或者很多的现代派小说，其实都是对西方小说的一种借鉴和模仿。这种借鉴和模仿的最可悲之处在于，这些作家也不懂英文，也不懂拉丁文，也不懂法文。他们对西方小说主要是借助于翻译家的文体来学习的，学习的都是翻译家文体，叫译体小说。很多年过去了，一些作家当时名声大噪，但是现在消失了，没人想得起来，出版社也很少再出版他们的作品。有些人位置很高，文学史评价也很高，但是读者都不喜欢，市场不买账，说明他的作品跟我们中国人的审美阅读习惯和阅读文化是有隔阂的。
1: 汪曾祺的主要贡献就是打通了中西方文学的一个桥梁，他小说的价值观、审美观，不管是描写什么时代，比如描写旧时代的一些小说，都是按照现代文明的审美意识来写的。汪曾祺小说对贞洁观是不赞成的，《大闹纪事》里面，刘浩长和巧云睡了以后，巧云没有寻死觅活，而是坚强地活下去。传统中国小说里的贞洁观一般都很重，而汪曾祺用一个现代人的观点来体现这些。小说本身叙事是用中国叙事的方法，而贞洁观却不是旧的封建主义的。文化的根是语言，汪曾祺反复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再好的小说故事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而语言，按照汪曾祺的话说，语言不仅是形式，更是内涵。汪曾祺的小说、散文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把语言成为作者作品的一个有机的内涵。语言不仅仅只是一个工具，语言本身是很有内涵的。

0: 所以汪曾祺把中华文化的造型美、声韵美通过他的作品充分展示了出来。他刻意融合小说、散文、诗歌文体之间的界限，从而营造一个更加让读者赏心悦目的语言世界。 语言在他手里像魔术师的道具一样千姿百态，浑然天成。汪曾祺小说中体现出了诗画、风俗画、散文画意境化的抒情精神，他的作品激活了传统文学在今天的生命力，唤起人们对汉语文字的美感。
1: 汪曾祺是从那一个旧时代过来的人，然后又跟当代文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所以说把现当代文学打通的第一人应该是汪曾祺。 只有汪曾祺把现代文学的优点跟当代文学的优点叠加起来了。回过头再来看看其他作家，老舍写得很好，但是解放以后除了茶馆没有其他特别好的作品。曹禺写得好的是《雷雨》，也是解放前的作品。郭沫若、茅盾、巴金解放以后除了散文随笔，小说几乎没有成绩。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到了当代以后基本都没有发展，没有创造，没有写出超过他们自己的作品， 也没有写出跟我们当代这个时代相吻合的作品。其实我们当代作家对生活很了解，也很有创造力，但是他们缺少现代文学的底蕴。另外他们还缺少现代文学作家的那种文人的淡定从容，那种现代文人的超凡脱俗。当代作家很难做到这一点，现代文人比如戴望舒、费铭，包括当时的左翼作家们，他们自身就是超凡脱俗的，但我们当代的作家太明

0: 这一点当代作家很难做到，必须要有五四文学里面的传统体验才能做到。当代作家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和生活结合得太紧密，一种是离得太远，比如寻根文学，当然也是一种，但太远了。汪曾祺保持了跟生活的联系和生活的享受，同时能够保持一种距离，这一点在汪曾祺小说里面反映的最多。
1: 汪曾祺以前的作品是被遮蔽的，他和他的作品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随着文学本身大浪淘沙的洗礼，汪曾祺的价值在显现。作家的平凡肉身如世间所有生命，根本无法摆脱或缓解时间巨大的推力。好在有文学，文学说到底不过是一门对抗时间的艺术。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抵抗时间的落差，经久传世。因而虽然时间过去这么久，大家还是喜欢汪曾祺的作品。我想用收藏界的俗语来形容，汪曾祺的文学作品是有包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品的读者越来越多，他的作品越来越有包浆。他的作品原来就有包浆，经过多年的淘洗打磨，愈有包浆感和包浆味儿。汪曾祺这个作家也有包浆，所以他的作品经得起玩味，可以反复读、反复出版、反复欣赏和把玩，这就是包浆。有包浆的作家不多，汪曾祺算一个。
0: 另外，汪曾祺的作品为什么传播这么广泛？我觉得要感谢互联网，同时也与汪家人不带强烈的版权意识有关。汪曾祺的作品几乎网上每一篇都能搜到，许多都没跟汪家签版权，汪家人不太在意。我们很多当代的作家，包括现代的作家，在互联网上很难找到，有的甚至没有。汪曾祺的作品到处都是，反而给作品的普及带来好处。比如大学、中学教材里有汪曾祺的作品，读者看了一篇觉得很好，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就能搜到。所以互联网对汪曾祺作品的存活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反过来也促进了汪曾祺及其作品的存活。在网上看到过一点汪曾祺作品的读者，对他作品越发感兴趣，便会买他的文集来读。最后我想说的是，汪曾祺热本身也是盛世产物，大家生活都是小康了，或者接近小康，可以有闲情读书了。

王曾祺的作品兼具现代与当代文学的悠长，他的小说中体现出了诗化、风俗化、散文化、意境化的抒情精神，激活了传统文学在今天的生命力，唤起人们对汉语文字的美感。

0: 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在18世纪的意大利都灵城里，有个叫比亚德利奇的姑娘，她与青年费洛林多热烈地相爱着，但是姑娘的哥哥费杰利克却竭力反对这门婚事。费洛林多和费杰利克发生了争执，冲动之下竟然失手杀死了他。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费洛林多只身逃到了威尼斯。比亚德利切陷入失恋的痛苦中，日夜思念着自己的情人。一天，他毅然来到威尼斯寻找费洛林多。他女扮男装，穿着死去哥哥的衣服，假冒了他的名字。在途中，他还雇佣了一个看上去傻里傻气、举止滑稽的仆人特洛法尔金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比亚德利奇的哥哥费杰利克生前与威尼斯商人巴达隆纳的女儿克拉利切小姐订了婚，但无论是老头子巴达隆纳还是克拉利切小姐都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巴达隆纳通过朋友与费杰利克做过生意，至今仍欠着他的100块金币。听到债权人死去的消息，他暗自高兴，又把女儿许配给了本城的另一个小伙子西利维尔。在喜庆的订婚仪式上，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爱意正浓。忽然，女扮男装的比亚德利奇来到了，他亮出商人写给哥哥的信，证明自己就是费杰利克。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他不是死了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在场的人中，只有旅店的老板认出这个费杰利克是假的，是妹妹装扮的。比亚德利奇向他暗示，只要保守这个秘密，就能得到10个金币的报偿。老板答应了，并且在大家面前作证说：“
2: 没错，这就是费杰利克先生。”
1: 这真像是晴天霹雳，搞得人们措手不及。巴德隆纳尴尬地说不出话来，克拉利奇小姐心乱如麻。年轻的未婚夫西利维尔气恼万分，对这个忽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情敌醋意大发，扬言要跟他决斗，然后气冲冲地走了。当天，仆人特洛法尔金诺在街上闲逛，饥肠辘辘，想找家旅店弄点吃的。他迎面碰上了两个人，一个脚夫正在给一个青年搬箱子。特洛法尔金诺心生一计，故意偷偷地将那个脚夫绊了一个跟头，然后假装热情地接过箱子，替青年把箱子搬进了一家旅馆。

0: 又给那个主人搬行李，有时候还得在两个房子之间跑来跑去，忙得他昏天黑地。不过呢，靠着他的鬼机灵和油嘴滑舌，居然干得左右逢源，没有露馅儿。不久他就对自己一仆二主的行当轻车熟路了，伺候两个主人吃饭时居然能够忙而不乱，还可以从从容容地掏出随身带着的小叉子，偷偷地一饱口福。没多久，那个怀恨在心的未婚夫西里维俄来到了旅店门前，找他的情敌决斗。他一见情敌的仆人特洛法尔金诺，便打发他说：
1: 嘿，叫你的主人出来。
0: 这可让特洛法尔金诺犯了难，两个主人该叫哪一个呢？他想了想，把弗洛林多叫了出来。西里维奥一看出来的人他并不认识，莫名其妙，说一定是仆人弄错了。费洛林多却说：
1: 没错，我就是他的主人，这用不着怀疑。
0: 西里维奥更加摸不着头脑，只得承认自己认错了仆人。言辞之间，他听说费洛林多来自都灵，就问他说：你认识一个叫费杰利库的人吗？费洛林多答道：
1: 啊，太认识了。
0: 西里维奥抱怨说：此人想夺走他的未婚妻。费洛林多笑了起来：
1: 呵呵，不用怕朋友，费杰利克是不会抢走你的未婚妻的，他已经死了。
2: 是啊，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可是他今天还健健康康地活着到威尼斯来了。
0: 接着他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费洛林多大为惊奇，继而心中暗想：也许费德里克真的没死，只不过受了点伤。啊，这下好了，我用不着逃在他乡东躲西藏，在远离爱人的痛苦中煎熬了。他当即决定收拾行囊回都灵去，回到他苦苦思念的贝德里奇小姐身边去。动身之前，费洛林多打发特洛法尔金诺去邮局看看有没有他的信件。眼看着自己一仆二主的如意算盘就要落空，特洛法尔金诺心中大为不快，但他还是磨磨蹭蹭地去了。在邮局里，他一下子取回了两个主人的信。由于他不认识字，竟把两个主人的信混在了一起。没办法，他撒了个谎，说是帮另一个朋友取了信，那个朋友也是个仆人。他把信全都交给了费洛林多，让他自己挑选。费洛林多从信封上看到贝德利奇的名字，心中好生疑惑，急忙追问：
1: 喂，那个仆人在哪里？他的主人又在何处？
0: 特洛法尔金诺支支吾吾，一心想尽快地把另一个主人的信要回来。可是心急如焚的费洛林多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把那封信拆开了。信是从都灵写来的，上面写道：可尊敬的小姐，全城都在谈论着您的出走，大家明白您决定这样做是为了寻找费洛林多先生。法院知道您是穿着男装走的，现在正想尽一切办法来追踪您。

0: 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您，我写了这封信，请人带到威尼斯去。读到这里，费洛林德激动万分，他在找我。哦天哪，彼得列切就在威尼斯，他是真正的爱我。他打消了回都灵的念头，向天空祈祷，上帝保佑我在威尼斯找到我的爱人。此时商人巴达隆纳却在后悔，他执意要女儿嫁给求婚在先的费杰里克，父女二人争吵起来。可拉利切小姐忧心忡忡，面容憔悴，感叹自己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幸。现在西里维俄已经占据了他的心灵，他害怕失去自己刚刚寻找到的爱情。乔装的贝亚德里奇小姐走了进来，巴达隆纳向她百般献媚，为了讨好她，把两个年轻人单独留在一起。贝亚德里奇看到克拉利切伤心的样子，非常难过和同情，趁着这个机会他讲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他要求克拉利切发誓保守这个秘密，克拉利切将信将疑。天哪，眼前这个人，这个将要破坏我幸福的人，竟是女扮男装。直到比亚德里切向他展露自己美丽的长发，他才终于破涕为笑。两个同样因爱情而苦恼的姑娘之间建立起了信任和友谊，两个人的手紧密地握在了一起。老头子巴达隆纳看到两个年轻人言归于好，自然非常高兴，打算尽快给女儿完婚。他说，哦，好好好，你们在这儿偷偷摸摸的握手，哦，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可不愿意家里出现不愉快的意外的喜事，一切事情明天就都办好了。这一切被西里维奥觉察了，他妒火中烧，把愤怒牵到了克拉利切的父亲巴达隆纳身上。西里维奥指责老头子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居然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老头子得意洋不睬，这可激怒了年轻气盛的西里维奥，他抽出剑来要与老头子决斗。老头子顿时吓破了胆，高喊救命。幸而贝亚德里切和克拉利切及时赶到，贝亚德里切与西里维奥交起手来，姑娘表现出过人的剑法和勇气，将对手击倒在地。克拉利切心疼地扶起西里维奥，温柔地抚慰这位未婚夫，向他发誓说，我爱您，我对您永远是忠诚的。西里维奥又羞又恼，一把将他推开，愤然离去。
1: 好了，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一仆二主》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个故事结合了父子、爱情、义庄、误会等多种戏剧矛盾，虽然情节简单，却充满笑料，笑料中又包含了底层人民的生活辛酸，辛酸中又有乐观的底色。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静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

0: 适合大家夏季养生保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周阳，周主任。首先呢，要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周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二科的周阳，很高兴在节目中和大家见面。
0: 欢迎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我们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桑叶。桑叶呢，也是最早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桑叶在《本草纲目》当中的原文是如何描述的。经霜桑叶，除寒热盗汗，莫服，治劳热咳嗽，明目长发，兼之待明，能止消渴。那首先有请周主任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
1: 经霜桑叶呢，说的是桑叶的采摘时间要在霜降以后。霜降的桑叶呢，它的药用价值更高，有效成分呢更丰富，它的药力更足。除寒热呢，是指它这个桑叶呢可以治疗身体忽冷忽热、发热恶寒的一些症状，一般呢都是指感冒初期的这些症状。除盗汗。什么是盗汗呢？盗汗就是夜间睡觉的时候出汗，醒了之后呢，这种出汗的现象就停止了，就像小偷一样，夜里头出现。这个盗汗呢，多与阴虚内热有关系。
0: 还有更年期的女性朋友是不是也容易有这个问题？
1: 更年期的女性其实更多的是自汗，因为她不光夜里头盗汗，她白天有的时候也容易出现那种烘热汗出的那种表现。当然呢，更年期女性那种出汗，大部分也是中医讲呢，也是认为它跟阴虚有关系。然后莫服呢，指的是将桑叶研磨然后内服。它可以治疗什么呢？可以治疗劳热咳嗽。劳热呢，指的是虚劳引起的。

0: 等等，还可以治咳嗽，咳嗽呢这个都不用说了啊，就是可以治疗我们上呼吸道感染之后引起的这个气道的这个高反应状态。
1: 嗯，
0: 然后明目指的桑叶呢，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然后长发呢，它说明它也能够促进头发的生长，能够治疗白发，这个也是目前很多人的一个困扰。
1: 嗯，
0: 就是
1: 少白头。
0: 对。然后煎汁代明，就是说明能止消渴，那就是把桑叶呢拿水煮代茶饮，它可以治疗什么呢？可以治疗口干、多饮、多尿，然后身体消瘦的这一类症状。那典型的呢就是糖尿病的一些表现，或者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些表现。也就是说这个桑叶呢它可以降血糖。
1: 这是我们《本草纲目》的原文对于桑叶的一个介绍，我们了解了是什么意思。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桑叶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我国是世界上种桑养蚕最早的国家，桑叶不光是养殖业的宠儿，也是中医的宝藏。夏季对抗风热感冒、肺燥咳嗽，桑叶都有着神奇的功效。桑叶养生保健该如何搭配？作为食材又该如何食用？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说说桑叶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于周洋主任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周洋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六批全国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项目继承人，师从中西医结合感染性疾病专家王荣斌教授，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感染专业委员会青年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在中西医治疗各种弥漫性病毒性肝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药物性肝炎、肝硬化及其并发症、肝衰竭及新发突发感染性疾病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周主任，其实桑叶对于风热的感冒其实有很好的疗效哈，但是什么样的感冒算是风热感冒，什么样的感冒算是风寒感冒，可能很多的朋友不太容易区分出来。像夏天的时候，天气还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常见的是风热感冒啊，还是风寒感冒啊？
0: 夏季呢就是风热感冒更多一些，当然你如果是在空调屋一直待着，温度又特别低，然后引起的发热呢，那可能它就属于是着凉，对，着凉之后呢可能就是风寒了。那风热感冒呢，它就是中医认为呢是由风热然后侵袭我们的机体引起来的，临床表现呢可以有发热，但是呢不是特别怕冷，或者是略微稍微有点怕风，比如风一吹，哎，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身体不舒服的症状会加重。再一个呢，鼻塞可能会流涕，但是这种流鼻涕呢它就不是清水鼻涕了，可能会是流的黄鼻涕。然后呢风热感冒呢容易引起咽干，然后容易引起嗓子疼，它的咳嗽呢可能会伴有咳黄痰，或者是这个痰比较黏不容易咳出来。还有一个这个热呢它就比较伤我们的津液，所以风热感冒的人呢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然后

0: 哦，这跳得又快又明显。
1: 对对对，这个是风热感冒的这个表现。那风寒感冒呢，多在冬季或者是早春的时候出现，那可以表现为身体呢非常的怕冷，甚至你有时候体温可能能到38度39度的时候，你还感觉不到自己怕热，就是一摸手脚啊都是冰凉的，但是一量体温可能都已经到38度了。再一个鼻塞流鼻涕，这个鼻涕呢就是清水鼻涕比较多，然后没有明显的这个嗓子疼的症状，有时候呢他会咳嗽，但是咳嗽

0: 代温病大家吴鞠通先生在他的温病条辨里边所列的一个方子，他呢被誉为是一个心凉清剂，是治疗风热感冒初期或者是风温初起的一个代表方，尤其适用于症状呢相对比较轻但是呢又以咳嗽为主的这个风热表症。这个方子里边呢，从它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里边有桑叶呀，有菊花呀，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甘草、杏仁、连翘、薄荷、这个芦根还有桔梗，这些药呢它都有一个疏风清热化痰止咳的这么一个功效。
1: 这个桑菊饮非常的经典。

然后加了甘草，这个加了石膏甘草之后呢，一般石膏和甘草合用，它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清热的力量，所以呢桑杏石甘汤呢就是。

0: 用刚才介绍到的这个桑杏汤啊，或者是清燥救肺汤啊，治疗这种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是支气管炎的表现。除此之外呢，如果有高血压、头晕、头疼呢，还可以用这个桑叶呢来平肝清热。其次呢，这个桑叶呢，因为它可以清肺热，我们的肺呢开窍于鼻，因为肺热引起的这个流鼻血呢，它还可以就是治疗这个鼻出血的这么一个表现。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呢，提到这个药它可以治疗这个白发，所以治疗这个头发花白或者头发早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桑叶配合这个黑芝麻，然后做成这个桑麻丸，它可以治疗肝肾阴虚引起的这个须发早白。
1: 您说到这个须发早白，很多朋友都说我们的少白头是因为血热，桑叶加黑芝麻，然后能够治疗我们

0: 是桑叶，我看了它如果要用药的话，它的炮制方法挺多的，它不光是直接这种干燥了以后可以使用，它的炮制方法有炒桑叶、蒸桑叶、蜜桑叶，这些都是要点收录的。也想问问您，这不同的炮制方法对于桑叶的这种药效啊、功效啊，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1: 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中药的炮制呢，它有的是为了增效，有的是为了减毒，有的是为了就是加强它某一方面的功能。那这个中药呢，我们的桑叶呢直接阴干，又称为是生桑叶。生桑叶呢，它的性质呢就比较寒凉，它能够疏风，能够散热，能够清肝明目，它的这时候这个疏风清热的力量相对更强一些。那这个蜜桑叶，就是说这个桑叶加蜂蜜这个文火炒制之后呢，它的寒性呢就略微有点减退了，在一个润肺的力量就加强了，能够润肺止咳。这个草桑叶呢，它还可以分为清炒或者是麸炒。炒制之后呢，主要也是用来缓和它的药性，它有健脾止泻的这个功效。那这个蒸桑叶呢，也就是刚才咱们讲到黑芝麻的时候就讲了，这个蒸桑叶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桑叶九蒸九晒，九蒸九晒之后呢，它这种补益的力量就增强了，它可以滋阴补血，可以乌发明目。所以像临床上除了这种九蒸九晒，除了芝麻呀桑叶之外，我们临床上用的这种地黄，用的黄精，它的炮制呢也都可以经过九蒸九晒来增强这个补益的力量。所以呢，如果就是您想治疗这个白发，那普通的买过来的桑叶估计就不是特别的适合，它要
0: 蒸桑叶，
1: 它要炮制一番。当然这个炮制九蒸九晒其实是一道非常繁琐的这个处理过程。
0: 咱们在家可能很难完成哈，所以说咱们购买的时候就直接说我要买这个蒸桑叶，然后和黑芝麻丸一起吃。但是也想问问，比如说炒啊蒸啊，是不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降低桑叶的这种寒性，因为它都是经过了火。
1: 对对，有这方面的作用。
0: 那最后就是蜜桑叶了。
1: 蜜桑叶它就是刚才讲，它就是加了蜂蜜之后用文火炒制，用文火炒制。蜜桑叶呢，它的寒性也能够略减，然后经过蜜制之后呢，它主要就是走这个肺经，能够润肺止咳。蜜桑叶呢，它润肺止咳的力量相对更强。
0: 所以说不同的炮制方法对于桑叶的这个功效还是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咱们得根据咱们具体要解决的问题，选择适合的这样的桑叶炮制方法。但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三种桑叶没有提到直接干燥的桑叶，像这种直接干燥的桑叶算到了炒桑叶这个范畴里吗？还是说咱们不太会在药用的时候用到直接干燥过的桑叶？
1: 其实临床上用的更多的就是直接干燥过的这个双桑叶。这

泡水，拿它来泡水之后呢，就是降血糖。然后呢，咱们临床上呢，可以就是作为代茶饮的话，可以更多的去配伍。比如说呢，同样都是在秋天采收的，还有菊花，我们可以用桑叶菊花饮，就是用10克双桑叶，然后加5克菊花，里边呢再稍微配10到15克的枸杞子，放水里煮，或者是放开水里边泡，然后它可以起到一个清肝降压、泻火明目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呢，或者是呢，用桑叶，然后加荷叶，再加点大米，50克左右吧，1两左右的大米，然后呢煮粥，然后煮成呢桑叶荷叶粥，然后这个桑叶荷叶粥呢，它能够降压降脂，能够解暑热，所以呢比较适合。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古艺锣鼓宴在演了。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

0: 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1: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

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

0: 产力。中方愿分享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

0: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

0: 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6: China acts.
7: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8: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

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0: 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

0: 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

0: 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0: 丰台区公路行业公约发布，聚焦服务痛点，厘清三方权利义务边界。
1: 本市两年打通116条断头路，汇集120多万居住人口。
0: 丰台

0: 时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曲青山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发展脉络、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尹力指出，要引导全市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吃透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尹力指出，要加强宣传阐释，用好京华实践教研中心等阵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优势，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发展故事、党的建设故事。尹力强调，要深化学以致用，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全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锻造与首善之区相匹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把握超大型现代化城市的特点，不断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扎实做好集中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全面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着力做好防汛工作，深化政风肃纪反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主任会议，决定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将于7月29号召开，会期两天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市委市政府近期重要工作安排。会议研究了多项法规草案，包括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二审稿，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草案二审稿，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二审稿。同时，会议研究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的意见和建议，研究了对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特殊教育保障、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会议研究确定了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
2: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中心城区800多处地下空间近日安装防淹水挡板，五分钟内即可完成安装，有效阻挡积水倒灌，守护车辆和配电设施安全。医院地下空间放置着大型医技设备和核心电力设施，一旦进水将危及诊疗安全。此次重点场所采用新型防汛挡水板，承压和密封性更强，安装也更方便。普通小区地下车库挡板高度不小于 0.6 米，配电室不小于1米，医院、地铁等重点场所不低于 1.2 米，分级设防。目前约60处医院或小区已加装新型挡板，装配式、电动、伸缩式等多种防汛装备也在逐步应用，小小的隔水墙正为首都安全度汛增添坚实保障。
1: 新闻广播消息，市住建委近日发布今年首批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计划，共15个项目，其中保租房6个3500多间，安置房9个1.37万套。这批保租房全都是一间房或一张床户型，海淀新建公寓约900间，丰台新建公寓约1380间，宿舍床位约1000张，都安排在科创区、产业园周边和租房热点地区。配套方面同步编制了市政设施计划，涉及朝阳、海淀、大兴10个项目的32条道路和水电气热等工程，严格落实保障房主体和市政配套同步规划、建设、验收、交付。市住建委表示，15期间保障房坚持竣工一批、分配一批、交付一批，让房源真正转化为居住保

常因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闹得不愉快。如今北京有了新解法。近日，在北京市商务局指导下，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发布《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首次明确机构、服务员、消费者三方权责，让签约、服务、退费都有章可循。公约要求，机构必须公示资质和收费标准，服务员必须分类体检，不得泄露隐私、私拿物品，消费者必须如实告知。

0: 似补上了行为规范一环。全市已有数百家企业启用示范合同，30多家机构参与体检服务，家政服务正加速迈向标准化。
1: 自2024年本市启动打通断头路专项

0: 条垃圾站的退地、管线的迁移等多个环节的并联推进，解决多项的历史遗留问题。25年9月的开工，26年3月的就顺利的建成了。
1: 据统计，2024年至今，北京市打通的116项断头路，直接服务周边80多万就业岗位、120多万居住人口。道路的贯通还有效化解了多处拥堵节点，精准破解通勤、就医、就学等民生痛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展计划处一级主任科员穆方舟表示。
2: 下一步是交通委将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巩固整治成果，计划年内再攻坚打通一批断头路，累计将达到130条以上。
3: 作为老城平房片区改造典型示范点，近期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

0: 科技成果要应用到老年人的居家适老生活中，在双向取得一个更好的结果。
1: 丰台区2026年街镇向群众报告工作创新发布活动昨天在方庄街道举办。今年丰台区对这项基层治理品牌活动全面提档升级，进一步畅通民意渠道，拓宽参与路径，真正把评议权、监督权、话语权交到群众手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今年丰台区创新优化工作模式，全面推行线下述职报告加线上全程直播的双向互动形式，活动全程网络直播。方庄街道新就业群体代表、美团外卖骑手李世杰通过直播互动通道直面街道，提出了日常配送中的现实难题。
3: 就比如一些进门难、临时停车难，有的小区的确是为了居民的安全不让我们进嘛，来回走的路程少则几百米，多则一公里以上。
2: 群众诉求有人听，急难问题有人管。针对新就业群体集中反映的配送最后一百米难题，街道第一时间对接梳理、落地优化举措，给出了解决方案。
3: 但是会有别的途径，就比如说最后一百米由保安来送，或者就是给我们配备一些专门的就自行车。这个活动让我们自己切身实际的加入到了这个方庄大家庭，也让我们切身实际的感觉到，就是方庄一直在为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办实事，让我们心里会更暖。
2: 接地气的治理创新，实打实的证明互动，也吸引了高校专业力量关注基层实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景月专程来到现场观摩学习。
4: 很有必要去探究这种形式，群众能否提出更真实的问题，政府能够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效率。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我们也是学术上的一个新的启发。
2: 今年丰台区的街道述职报告不再是

0: 我们再给它赋予一个5G 切片。切片的话，好比咱们坐飞机，有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那么我们根据机器人不同的业务需求，给它配置不同的舱位。就是把整个这个机器人运动会通过层层保障的这个手段，在我们 5GA 大上行的基础上，然后给它利用好，保障咱们赛事能够圆满的成功。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开办养老机构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近日在首都之窗上线，首批率先开放东城、朝阳、房山三区，全市其余区域将于今年10月底前陆续开通。此次改革由市民政局牵头。

0: 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值，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城市史学者李伟文、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高超做客直播间，围绕新作《幸会地坛》，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梳理地坛500载历史，解读明代皇家祭地礼制、古建布局，探寻皇家坛庙文脉与当代城市休闲生活的融合之路。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永顺镇林场负责人王东涛等嘉宾为您介绍副中心盘活拆违空地、河滩荒地，打造全域花海的建设成果。

0: 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十分钟调整为了一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副中心举行。活动发布年度信用培育赋能计划与专属信贷产品，最高授信可达3000万元，以精准滴灌式赋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首都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信用动能。至此，全市已形成梯度化互补式信用领跑金融赋能矩阵。中国银行信用领跑贷以最高1000万元普惠授信、优惠利率、绿色审批通道，精准覆盖中小企业

0: 行临时通道挤电动车，200米的路程要走十几分钟。现在新路通车了，我们的东门离地铁站不到50米，送孩子上学步行几分钟就能到学校。
1: 长期以来，不少断头路因征地拆迁、跨区协调等因素制约，迟迟未能贯通，而每打通一条路，都需要多部门的齐心配合。

开展鸳鸯生态学及野外重引入项目研究。目前北京地区野生鸳鸯种群数量已稳定维持在2000只左右。这次在绿心公园放飞的鸳鸯年龄都在50日龄左右。他们都已经具备了野外生存的能力。这次放飞主要是为了丰富副中心生物多样性。目前北京野生鸳鸯种群主要集中在城市中部、西部的河湖区域。

今天帮扶促消费，会享会精彩。2026年北京商务领域帮扶促消费系列活动将在通州万达广场启动。北京市商务局联合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通州区政府共同搭台，邀请13个对口合作地区的近百家企业、近

作为议会运河乐享通州文旅融合系列活动的重要板块，国际艺术对话于昨天在通州郡文化馆正式展开。来自海内外的多支合唱团齐聚于此，以合唱为载体，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印尼闪耀歌者乐团、加拿大 C5 童声合唱团

0: 空间、1.5万平方米产业空间及6000平方米艺术酒店，定位为艺术加商业加微度假的北京微度假生活美学目的地，计划于2026年9月底正式开业。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以 AI 无限智创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北京市AI 创新大赛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举办，现场依次发布三大赛道，形成大众创作加技术创新加职业发展三维赛事体系，覆盖多元群体。大众创作赛道主题为我 AI 北京，精彩30秒，面向全年龄段市民征集30秒原创 AIGC 短视频，设置国风非遗、城市生活、科创发展三大创作方向，征集周期至10月7号。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本市两批33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中，15个已建成投用对外开放，剩余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预计年底前全面建成投用。目前已建成投用的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适配共生院、单户平房、杂院小户型三类主流胡同户型，为老城区居家适老化改造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施路径。下一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升级打造产业端和消费端深度融合、双向赋能的适老服务新场景，重点落地健康监测、情感交互、养老机器人等创新智能适老化设备，完善从设计评估、施工改造到家政金融配套服务的全链条供给，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品质。

记者从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有效预防货运车辆交通事故，最大限度规范货车通行秩序，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即日起到十月底，北京将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严格查处货车涉牌、闯红灯、逆行、超载等易肇事肇货交通违法行为，全力防范道路交通事故，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整治行动期间，交管部门将围绕施工工地、搅拌站等车辆出发点位，以及违法多发、事故多发等隐患路段，紧盯日间通行高峰、夜间运输集中时段，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常态化开展路面整治。

近日在北京中心城区800余处有较高内涝风险的地下空间，防淹水挡板上岗了。不少医院或小区还用上了新型防汛挡水板。小小的隔水墙能有效阻挡积水涌入地下空间，降低地下空间雨水倒灌风险，守护地下车位车辆、配电与管线等重要设施安全。北京的地下空间体量庞大，构造错综复杂，雨水一旦倒灌，会对设施设备等财产造成损坏。特别是在各大医院的地下空间，放置着大型医技设备与核心电力设施，这些精密设备一旦遭遇进水，不仅造成高额财产损失，更可能中断诊疗工作，危及患者生命救治安全。

家政服务协会制定的《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发布，这是首都家政领域首个覆盖全链条的行业自律规范，其中提出了阶梯式退费规则，根据合同执行期按比例退还消费者中介服务费。不过，因一方严重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如消费者侮辱、殴打、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或拒绝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等情况下，违约方无权要求退还中介费，并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你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消息，入汛以来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

由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今天起到20号在上海举行。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9次举办，本次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2131.65 万件，同比上升 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 37%。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于月，欢迎您听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面，
2: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4: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4: 也有对。
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8: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9: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6: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4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0: 为生命护航。
1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2: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